0: 之后，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10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服贸会前瞻，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共创全球服务贸易新未来。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北多地迎来强降雨。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汇集海洋产业、海洋与动物营养、农业、能源、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挪威国家馆相关活动将包括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今年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场景应用，同步推介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广西特色服务贸易领域成果，努力实现数据可视化、技术具象化、服务场景化、合作落地化。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记者了解到，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各专题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以服务为桥向世界开放，作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服贸会聚焦全球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世界看见开放中国的全新机遇，收获多国权威机构与海外商界的高度认可。当中国服务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知识产权全球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革新的当下，服贸会正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多边共赢的务实合作平台。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
7: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 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

0: 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1: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2: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有民众用手机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也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的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3: 环球华人
1: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新疆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2毫米。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前方，我们来连线他。宋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4: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 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这个增加这个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一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呢，他们实际上还对河道内的这样一个阻碍这种流水啊、妨碍行洪的这样的林木还有沙石堆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理。那么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水利部门这些巡查人员对这个河堤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风险隐患，那么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整体的这么一个安全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在河堤的这个河堤的这个上面。那么加上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主播，
1: 降雨还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啊，所以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好的，谢谢宋进发回的报道。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淤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 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向独

0: 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雨势并不是很大。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3天呢尽量不外出。那我们呢也会在安阳当地来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发回现场的报道。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暴雨将至啊，相关部门是严阵以待。好的，谢谢韩冰发回的报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8时26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需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受白海豚影响，8月9号开始，浙江台州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州临海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临海古城街道府城村的临江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紧邻着台州城的这样的一个临江的。那么在8月9号下午开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那么在昨天凌晨开始，这个暴涨的洪水啊，是涌到了小区和部分的路段当中。当时的这个洪水涌到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居民呢是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实时的情况。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啊是全部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差不多是把一楼的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给完全覆盖住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哈。我们来看，大家现在都在开展灾后自救的工作，这一家呢在清洗被淹的这样的一些衣物，还有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早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在它的这个墙面上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当时的高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到我的肩膀下面的一个地方，差不多1米5左右。那么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地库啊，整个是2米3的高度，它距离地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坡道，所以从坡道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墙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基本上当时在小区的水位是1米7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些车库里头存放的这些物品其实是都是受到了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当地的街道的党员干部及时发出预警，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这个伤害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晚上开始，其实整个临江的水位是慢慢的开始下降的，加上当地呢积极的排涝，所以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整个的小区的水位是完全的退去了。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志愿者呢，也是组织了这些力量，还有这些机械设备，对小区的这些道路开展这样一个清淤的作业。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受损的一楼受损的这些电力设备呢，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区对挨家挨户的这些电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和这个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个小区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临海19个乡镇街道当中啊，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积水呢已经是退去了。那么当地呢也是组织公安等力量呢，对沿线的这些街道的这些垃圾啊，包括是树枝呢进行一个清理，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的这些居民开展物品的转移的等等的这些工作。那么从今天上午7点钟开始呢，临海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把 防台风应急响应一级调整为了二级。所以说从今天上午开始，当地的这些商铺包括是一些景区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恢复营业了。就像昨天我们所在的那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呢，其实整个旅游区附近的这些水位已经是逐渐退去了。像昨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紫阳街等景点已经开始陆续的开放了。那么同时我们也从台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受这次台风白海豚影响的这些受淹的区域目前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退水，当地也在开展一系列紧急的这样灾后自救的工作。那么从当地的电力部门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啊这个主网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供电了，还有一些受淹区域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台州海事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是取消了，预计到明天下午在海上的这些客运航线将陆续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复航。主持人。
1: 好的，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谢谢于晨发回的报道。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进入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辟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3: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辟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辟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一天一教赫提升到了目前的1小时1教赫。那根据水文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辟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辟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那这也是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但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辟河上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辟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库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辟河的压力。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7: 2060年前。

0: 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8: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7: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9: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7: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8: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7: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8: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7: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

0: 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九号，第十二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2: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3: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踢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

0: 益、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2: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0: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 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

0: 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 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2: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刘教授，
0: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4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 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事，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居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

0: 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10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 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4: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淳朴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帘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淳朴服饰书签，淳朴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5: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3: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6: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3: 北京游客刘可欣：
7: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3: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8: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淳朴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3: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9: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3: 游客连可欣：
10: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3: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1: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3: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 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12: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3: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3: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4: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3: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5: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3: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6: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3: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式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8: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9: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8: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9: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8: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9: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8: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9: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8: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 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9: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8: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象，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9: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8: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9: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8: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9: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8: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交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9: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8: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9: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8: 最开始去小学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9: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8: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 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燕太太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6: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7: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6: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7: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 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6: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7: 黄启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启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儿行医治病。
7: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启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启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启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8: 黄启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7: 黄启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9: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7: 经常看黄启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10: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启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7: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启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1: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7: 黄启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启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穆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

0: 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1: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准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0: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1: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1: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0: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2: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0: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3: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也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0: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4: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0: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0: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尤以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以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者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事情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就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5: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

0: 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疼痛是癌症病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引起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呢是病理因素，比如说肿瘤对身体的直接侵犯、转移、压迫神经、累积脏器等等。另外呢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等等，都可以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晚期癌症患者经常会遭受疼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呢，甚至因为难以忍受而痛不欲生。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有700多万，其中有30%到50%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近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的一次关爱癌症患者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提出了一个主题，如何帮助癌症患者止痛。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丰富详实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先请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咨询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远离疼痛，守护健康，关爱癌痛患者，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爱癌痛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部分呢是门诊疼痛筛查工作。在门诊疼痛筛查呢，这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关注肿瘤患者疼痛的症状，对他们进行规范的镇痛治疗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面向所有的肿瘤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并且呢对中度以上疼痛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对患者呢进行规范化的镇痛治疗。在现场呢，参加咨询活动的患者非常的踊跃。
2: 您是您自己咨询还是帮别人咨询的？
3: 我自己咨询。
2: 您咨询哪方面呀？
3: 没，这个期间，这个疼痛的话哈，在什么阶段疼痛？就说这个癌症是晚期还是中期？
2: 哦，就是癌症疼痛
3: 啊，
2: 癌痛
3: 啊。
2: 就您说您家人是有这个问题吗？
3: 不是，是我本人。
2: 有您本人啊？看您精神还挺很好的。
3: 对呀。我就是说预防一下吧，我倒并没有，现在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2: 那您是什么？
3: 我是胃癌。
2: 胃癌？
3: 对。
2: 做过手术了吗？
3: 做过了，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2: 那您担心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3: 我是担心。我目前就是说手术以后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吧。一旦因为这个癌痛呢，它是这个癌症呢向两方面发展，
2: 对，
3: 一个方面能好起来，一个方面能够坏下去。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吧？
2: 对对对。
3: 一旦要什么的话呢，那个碰到这样的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和这位患者一样，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也对于癌痛非常的恐惧，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预防的知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这种痛苦。
2: 您是来咨询的吗？
4: 我是来陪我家属看病的。
2: 啊，您家属是哪方面？
4: 他是肺的，肺上。我现在是在听他们讲解。
2: 他是治疗到啥情况了？
4: 现在控制的还可以。他没有上述他们说的那些情况。
2: 但是就想了解一下。
4: 对，我就想听听，多关注一下，到时候怎么预防啊，是吧？不让他出现这些痛苦。现在家属最着急的就是不让病人出现痛苦，让他开心快乐。
2: 他害怕吗？这个疼痛有点担心。
4: 他原来害怕，现在他心态特别好，不害怕了。
2: 那多了解点知识，我估计他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对对对，是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想希望什么呀，有一种什么特效药，你说能把这个病控制住、治好，是吧？对。
2: 行，那您问吧，谢谢您啊。
4: 好，谢谢。
0: 在现场呢，有一部分人是像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患者一样，本身并没有经受癌痛，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来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一旦出现了疼痛的情况呢，可以更好的应对。为了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呢，这次的健康咨询活动由北京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多名专家参加，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中西医结合、姑息、心理、药剂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为患者提供服务。在活动现场呢，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前面呢，有很多的患者在进行着咨询，他们都想了解有关疼痛药物的服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自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李燕大夫为我们总结说，患者呢对于疼痛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畏惧，另外呢对于药物成瘾的问题也是比较关注的。
5: 就是今天您感觉这个患者他们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个方向哪方面？
6: 他主要是在看那个，一个是害怕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一些副作用，还有药物的一些成瘾性啊，他们主要是惧怕用这些药物，担心不敢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5: 这个我看看有的患者，我刚才我们的了解的时候说是他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害怕。
6: 他们对、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觉得疼痛的肿瘤的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会疼痛，其实不一定。不是每个肿瘤的病人都会疼痛，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过程当中，确实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所以他会有顾虑，而且周围很多疼痛的病人都反馈上的信息，他们都疼痛，所以呢，他在他们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

0: 说你疼痛出现了，再去找医生协助你解决，在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用去顾虑这个事情，不是百分之百都有疼痛。
1: 哪儿疼呢？
2: 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应对这个癌痛，它是用就一种方法我能应对所有的癌痛，还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问题？
0: 那不是针对不同的，首先疼痛有很多性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来选择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2: 所以不能就是自己去擅自的，只要疼了我就一味的用止痛药，这种
0: 对对不可以，还是应该走专业的这条路线，找专家去协助你，根据你的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来选择药物和不同的方法。
2: 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目前老百姓在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误区大概有哪几大类？
0: 主要是第一个是这个刚刚说了，担心在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在担心，第二出现疼痛了以后呢不敢去用药，怕这个，特别我们现在用药的话很多都是吗啡类的药物，就相当于以前都知道好像是毒品，他害怕不敢用吗啡类的药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药物跟那以前的那些毒品两码事儿。虽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是通过医生配合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这些不良反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病人呢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是有这个病，我就扛着不用药。我说怕这个药用长了时间以后会不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然后呢会不会成瘾，其实这都是有点多虑，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生这方面的知识都还是很多的，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这个问题。成瘾的这方面的不用太多顾虑，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基本上很少很少出现一个成瘾，大部分呢最多就是一个耐受，耐受跟成瘾不是一个概念啊。成瘾呢是精神上的依赖，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它是一个用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神的成瘾。
2: 这方面要注意。
0: 对，这方面一个注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3: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咨询台前挤满了患者，患者们呢非常关注药物的使用，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避免等等。来自疼痛门诊的专家，还有药剂科的专门的医师，为患者们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同时呢告诉我们疼痛门诊的治疗在整个癌痛的镇痛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疼痛门诊和一般的就是肿瘤科、内外科，它的这个治疗有什么不一样？
4: 不一样，因为内外科可能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比如说手术、化疗的一些治疗。然后疼痛呢，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对病人的疼痛做一个很专业的治疗。
2: 那
4: 就是这个大夫他就是在疼痛方面特别专业，然后对各个疼痛的治疗药物的，比如说剂量啊、不良反应啊、相互作用啊，怎么跟什么药跟什么药一块吃效果更好啊，这个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用别的什么药来解决呀，就这些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啊。
2: 但他的这个病的根本咱们知道是肿瘤对吧？
4: 对。
2: 那他在这个疼痛治疗方面会不会也就是药物上跟这个肿瘤药物本身也是配合的呢？还是就是内外科的这个药都由咱们疼痛门诊开，还是两个是分着的？这个会不会有重叠？
4: 不会重叠。肿瘤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外科开，然后疼痛门诊他只管疼痛。
2: 现在他这种用药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疼痛呢，然后他能不能提前的去在药物上面用预防？
4: 没有，疼痛没有说要预防的
2: 啊。
4: 对，一般都出现以后再对症治疗。
2: 那现在来咱们这儿看疼痛门诊多吗？
4: 挺多的吧。
5: 对，
2: 就大家有这意识了。
4: 有这意识。
5: 有了，对，而且很多现在他们有规范的治疗，疼痛门诊的系统的治疗很系统，而且他们会有随访，对病人最后的治疗的一些地方会打电话随访，然后平时会有咨询，所以他们已经疼痛门诊开了这有一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就是
2: 现在疼痛门诊算不算咱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
5: 当然是了，因为现在癌痛是很普遍的，应该是原来我们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患者也重视了，因为他疼痛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3: 在咨询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咨询台，姑息治疗科。说起姑息治疗，很多人会想到临终关怀，而实际上姑息是一个浩瀚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明确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根治治疗和

0: 姑息治疗是其中的四大重点。姑息治疗已经成为肿瘤立体综合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处于疾病各个时期的患者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呢，很多患者和家属对此并不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威大夫告诉我们，肿瘤的姑息治疗更加强调重视全程的管理和控制。
1: 姑息治疗，我的理解啊，是暂时不管它，给它放在这儿。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是这样想的？
2: 哦，是这样哈，就我有一个门诊病号也是像您的理解，我姑息嘛，就是姑且休息，
1: 而且我就是姑且观察它，我不管它，不动它，是这样的。
2: 有一部分的意思，但是呢，可能不是完全的意思。姑息治疗，我们英文是 palliative care。那么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它翻译成舒缓，或者是缓和医疗。那么它并不是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管它。事实上呢，姑息治疗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它呢和传统的比如手术啊、放疗啊、比如化疗啊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它更关注人，手术。我们是关注病，把瘤子切了，对吧？那么放疗，我是把瘤子放了，对吧？然后的话呢，化疗是我们针对于瘤子给它化疗药去毒，给它化学等于是损伤了。那么我姑息治疗的话呢，人身体啊怎么样？他得了病以后，他肯定身体有影响，心理有影响，对吧？你想当病降临在身上，心理有影响，事实上他的 social。他的社会环节，比如这人的话，他是一个父亲，他不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了 ，social 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他觉得我活着没意义了，就这些范围，身心设灵的范围，都是姑息治疗的范围。
0: 刘威大夫告诉我们，姑息治疗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也就是患者在辞世之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这个理念在80年代进入中国，1990年在中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孙燕教授等人的推动下，把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推向了全国。此后呢，在众多医疗专家和姑息治疗专家团队的努力下，姑息治疗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认知的惯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姑息治疗等同于临终关怀，甚至很多专业的医师都认为姑息就是止痛，就是疾病的晚期采用的手段。而实际上，早期肿瘤就可以选择姑息治疗了。
1: 这个姑息治疗在整个的肿瘤治疗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应该贯穿始终吗？
2: 没错，太对了，你那理念是最对的。对，它是贯穿始终的，它应该跟肿瘤的治疗并行前进的，全程全方位。而且姑息治疗不仅仅是病人、病人家属，我们有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区，然后的全方位的这么关注。姑息治疗其实是一个大 picture， 是一个大的 picture，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folks 在 the end of life 和 dying 的这种病人。
1: 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的认识，我觉得应该
2: 不够。为什么呢？您知道吗？一提姑息。中国人讲哦，姑息养奸。刚才我说就他就觉着好像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可能这个词儿，当然我所以为什么台湾有时候用舒缓呀，用缓和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他就觉着这姑息是不是太负性了？我最好我别去姑息了，姑息肯定不给我治了呗，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有一句话，萨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德医生有一句话，事实上这是医学的本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我们现在呢，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有时候也这么想，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总是去治愈啊？都要求治愈啊？但是呢，你想肿瘤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生、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我们目前来说，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是吧？这个神秘的面纱没有揭下，那怎么办呢？我们让患者能够给他更多的抚慰、更多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呼吸治疗能够帮助患者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然后能够让他舒服，生物质量提高的情况下，进而活得更好，这是姑息治疗的一个任务。
0: 通过刘威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姑息治疗实际上呢，就是医生带着人文关怀去治病。但是人文关怀不只是对患者嘘寒问暖，更代替不了手术刀和药物，依靠更多学科医生的专业知识，依靠大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够为患者带来最为受益的治疗方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一直呢致力于持续提升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能力。

0: 力与学术水平，建成基于转化研究的高水平诊疗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关注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呢，希望通过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的活动呢，能够做到在这里远离疼痛，在减轻患者朋友癌痛的同时，为患者朋友增添更多的信心，带来更多的关爱。李平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的首席专家，他告诉我们，患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癌痛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物成瘾和药物副作用的控制方面。医院希望通过这次多学科的综合的咨询活动，能够为患者带来全方位的切切实实的关爱。
1: 我们很就是跟病人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病人最担心的就是发病药物的成瘾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说了疼痛会不会忽视了我对肿瘤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说在止疼药这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就是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疼时候才用药，不疼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药等等，这些呢还有一些病人担心其他的副作用，这些都是要我们跟病人讲清楚，疼痛的治疗，特别是癌痛的治疗，要规范用药，规范用药就能达到不疼。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疼痛缓解到最低，然后副作用可以耐受，达到这个平衡，就达到了你，给病人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保证患者的他的功能，然后呢不痛苦，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可能想的只是副作用，他就担心了，其实这些要反复的跟患者讲。
2: 现在包括这个咱们疼痛门诊在内，属于一个整个的肿瘤的协作的这样一个治疗。简单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疼痛门诊在其中的这个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还是说我按需去选择的？
1: 在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有疼痛多学科协作组，这个多学科协作组呢是由我们的麻醉科、内科、心理科、中医科中西结合科，还有营养护理药剂我们多个学科组成的。这样呢大家能够在疼痛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多学科的来交流经验，然后因为疼痛的控制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是不光是疼痛问题，还包含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躯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全面控制疼痛是要整体上关怀病人，而不是只是给你个止疼药你不疼了就行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吧？第二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医院成立了疼痛门诊，是为了让更多的有疼痛的患者很方便的去就医。那么在其他的科室如果发现了疼痛的病人，可以介绍到疼痛门诊，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疼痛的流程去治疗，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患者，也能够达到更快捷的镇痛。
2: 那么这个疼痛治疗它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介入时机是贯穿全程呢，还是
1: 应该是贯穿全程，只要你在诊断的时候发现你有没有控制的症状，特别是疼痛的时候，就应该一边控制疼痛一边进行诊断和治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诊疗室的内容，我们共同来关注了如何防治癌痛这个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走进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脾胃健康。俗话说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吃得好吃得香似乎是身体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吃为我们的健康注意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李志刚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如何向脾胃要健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本期嘉宾李志刚，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199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针灸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教授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深厚的理论造诣。李志刚教授对针灸理论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认为针灸治疗应先辨其病，据病选定主穴， 根据症状辨其寒热虚实，再选择配穴，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最后再行针刺补泻。
2: 李大夫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会吃出一些病来，那么这个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解释啊？
13: 我想啊，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孔子也说嘛，食色性也，是吧？所以一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你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来源的，就是靠我们的吃啊。所以吃得好，现在我们说，吃饱不是问题了，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怎么样能吃出健康呢？我想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啊，就我们叫食疗啊，叫食疗。然后我们就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可能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食疗，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啊，考虑用食物，我们通过自己的体性啊，因为我每个人个体的差异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阳性的体质啊，有的人可能偏于阴性的体质，有的人可以偏于痰湿的体质。所以我们人体啊，一般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可能有九种体质，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你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所要啊这个尽可能的啊就吃的这个饮食呢，就有食物呢也有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平的五性啊，也有五性啊，也有寒也有热，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啊，就补充你人体你所需要的啊，你所需要的。比方说，我本来就很热，啊，脾气暴躁，你还吃一些热性的这个很热的东西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就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稍微的啊这个凉性的一些食物，那稍微凉性的食物。所以通过五性来，要食物的五性来进行调养自己的饮食。第二个呢，我想可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呢有节有度啊，饮食要有节有度啊。怎么样有节有度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有的东西呢我就是不想吃啊。当然是我有病是吧，或者过敏，所以我这个过敏体质，我对那个哪个蛋白或者对一些海鲜啊，包括一些痛风啊，痛风病嘛，你吃海鲜它可能就那嘌呤的含量高，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从饮食上啊就。这个要注意有节有度啊，有解啊，有解啊，这个是这个从大的方面是第二的这些大的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我们这个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就一日要三餐，这个三餐怎么吃啊，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餐，所以这样的也都是我们啊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这个需要要注意的这个问题。我想呢通过饮食啊还要注意呢，就是有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说是我们什么东西是好东西，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坏东西，就是从这个养生的养脾胃的原则上，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
2: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脾胃的，
13: 对，适合你的这个就是好东西啊。你不要以为说很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对
13: 啊。我有一个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小伙子，小伙子，他本来啊他就是这个有这个啊这个阳亢的啊，他体质啊就比较阳亢啊，就是表现呢身体发热啊，这个面红目赤的啊，这个眼睛啊总是。这个出这个眼屎，然后眼睛啊，这个
2: 火大
13: 啊，经常起泡啊，就我们讲这个溃疡啊，糜烂，口舌生疮。哎，说这个病人，然后他也不听谁说的，说这人参挺好，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一个老山参，然后煮了他喝了，喝了当天就出问题了啊，当天出问题，口鼻流血啊，然后烦躁，情绪就难以失控，就那种非常烦躁啊，非常烦躁。后来到我来，我说你这个怎么情况，怎么突然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他就说是我这个啊，听说这个人参是好东西啊，他就自己吃了人参了啊。我说吃老人参了啊，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本来你就是一个比较阳亢的比较气盛的这样一个体质，所以人参是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那人参肯定是好东西，但是适合你的啊，就是我觉得是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平时吃的啊，像一些啊这个主食啊啊，米呀面呢？啊，说这米面是不是好东西啊？它很便宜啊，啊，但是也是好东西，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适合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经常提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你贵贱， 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不适合你的再好的东西也不好。有的人是虚，但是还不受补啊，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反而感觉到不好，说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可能啊，就是本末倒置了，可能就是这个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分别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掌握食物的这种属性来啊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道理。
12: 在中医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养生要以脾胃为先的观点，并且将脾胃作为身体的基础与轴心。中医专家李志刚教授做客中华养生，教您如何自我保健，调养出好脾胃，拥有好身体。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食物啊，可以说每天都在要接触的啊，尤其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啊，比较节奏比较快啊，人们呢、啊、就是这个尤其一些上班族啊，说吃饭的时候啊，都不是特别的啊，这个从时间上啊，就从我们说饮食有节有度嘛啊，可能啊这个一日三餐上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啊，这个我们讲现在很多疾病啊，包括像一些癌症啊，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高脂血症啊，或者是一种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等等等，现在的健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吃出来了。
12: 李志刚教授提示，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够正常的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就因此而各司其职。清升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去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脾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愈的关键。
2: 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习惯哈。那么我想，咱们首先从食物的这个属性来谈，温热寒凉平，哎，这五点。那么我们怎么来规定这个温热寒凉平？它是从食物本身来定的呢，还是根据人的这个体质来定？
13: 这个寒热温凉平啊，它主要是这些食物啊，通过你这个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产生的这种作用来分的。
2: 对，
13: 比方说我们说你产生的对人体产生有热的作用的，我们叫它是热性的这个食物。你产生

0: 啊，西瓜，水果当中的西瓜、梨，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凉性的啊，寒
1: 凉
0: 性
1: 性
0: 的
1: 的，对，
0: 一些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说吃这个，现在冬天啊，冬天经常说我们冬季养生，养肾嘛啊，冬季养生呢，所以要这个，因为冬天季节还是比较寒冷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比较寒冷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品
1: 温
0: 啊，
1: 热
0: 温
1: 的
0: 热的
1: 食
0: 食品。什么叫温热？说现在经常说涮涮羊肉
1: 品，
0: 啊，啊，羊肉本身它就是一个。啊，温
1: 热
0: 热的
1: 温
0: 啊，温
1: 热的，
0: 热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一些食物的属性啊，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就根据你的体质，比方说你的体质比较偏于热的啊，这个面红目赤啊，这个手脚都发热呀啊，还有这个这个脾气啊都比较急的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凉性的一些食品。如果你本身我就怕冷。啊，一到冬天呢，人家这个一着凉，我可能就是感觉到一吃凉东西也不行啊，这个手脚啊，这放外边也怕冷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属于一看就是比较虚的，尤其是阳虚的啊，这样的一
1: 阳
0: 个
1: 虚的，
0: 体质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温热的一些食品。当然是我没有比较平和的，就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没有偏于阳虚，也没有偏于阴虚啊，就是比较平和的
1: 平，
0: 啊，叫平的，我们用一些比较。啊，这个平性的，或者是呢，可以用一些热啊或者寒的，说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不需要动用。我跟你讲，这个要有度嘛，有量嘛，有节嘛。所以这个热性的食品呢，我们通常讲，就像辣椒啊，辣椒啊，你像我们四川人呐，或者是湖南人呐，说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哎，他可能啊这个用一些辣椒啊，这个有啊发散这种啊湿气啊，发散湿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说它是比较热的。还有一些这个肉桂啊，像肉桂，就如果你这个人啊肾虚啊，尤其肾阳虚比较明显啊，就是手脚怕冷啊，这个四肢不温呐，还有这个一吃凉东西啊，就是腹泻呀，
1: 腹泻，
0: 长期的这个腹泻的啊，长期腹泻的啊，这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面色也一看都比较白啊，比较黄白啊，说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之后呢，一看都比较淡。啊，或者是胖大有齿痕，你看这脾肾阳虚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肉桂，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胡椒啊，这属于热性的食品，比较温的啊，比热的稍微这个量啊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就温性的这个像这个食物啊，比方说像牛羊肉啊、狗肉啊，这个从这个肉食来讲，像这个米的话，像高粱啊，像精米。啊，还有一些大枣啊、葱姜蒜呢，啊，这个，尤其是大葱啊、大蒜呢、这个韭菜呀、所以这个洋葱啊，偏于有点辣性的，这个也是温性的啊，温热的一些食品，还有这个这属于花椒呀，什么这个都是温性的啊，还有呢就寒性的啊，寒性的这寒性的这个食物呢，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清热去火的作用啊，我们经常讲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验，比方说苦瓜，啊，夏天呢，我们吃点苦瓜，天热嘛，天热吃点苦瓜，解暑啊，这个有寒性的寒呢，寒的就是用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对人体啊，就有清热呀、泻火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包括像一些香蕉啊，水果当中香蕉啊、西瓜呀，
1: 西瓜，
0: 啊，还有一个药，也现在也是就像野菜啊，叫马齿苋。
1: 马齿苋。
0: 哎，马齿苋就清热解毒的，说我败火的，我上火了，我这个体质表现出一种热象了，我用寒性的这个食物了，这个这都是寒性的，有点不是那么太寒的，有点凉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比方说像黄花菜呀、像这个鸭肉啊，像绿豆啊，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啊，绿豆也有这个解暑啊、去热的、
1: 解
0: 泻
1: 毒，
0: 火的啊、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像一些茄子呀、绿茶呀、黄瓜呀。啊，这些呢，可能啊，西红柿啊、梨呀、都是一些凉性的一些这个食物，比较平性的，就是像我们啊，米呀、面呐、黄豆呀，各种豆类啊，各种豆类啊，还有这个比较平性的啊，像这菠菜呀，
1: 大白菜，
0: 大白菜呀，这都比较平性的啊，都比较平性的。我想呢，就是通过这种五性来尽可能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包括你所处的环境啊，比方说季节，还有这个地域，来进行有所选择，有所选择，
1: 对。
0: 哎，这是五性。
2: 除了五性之外呢，其实食物还有五味之分。究竟五味又是什么内容？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如何？

0: 何把握食物的性味来调补我们的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志刚教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脾胃健康的内容。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 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三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地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

0: 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喜欢宋词的朋友都知道，鹧鸪天是宋词的一个曲牌，内容短小，之前的文人墨客常常用来写愁绪，写相思之苦。可是辛弃疾在晚年时回顾往事，却用鹧鸪天的词牌填词一首，用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年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孤。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最早被称为诗语，最初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说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那么辛弃疾则让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辛弃疾的词如散文一样自由奔放，变幻无穷。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历史典故，辛弃疾都信手拈来，新词被称为词中之龙。这首词的上阙，词人回忆自己年轻时抗金的经历。21岁的辛弃疾召集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投奔起义军，词句生动形象地写出辛弃疾参加起义军，领兵万人，率领精锐骑兵渡江的情形。人生暮年的辛弃疾回忆往昔，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吧。上阙词还详细写出与金兵作战的场面，当时金兵在晚上准备着箭袋，预备第二天进攻，但是他们未曾想到我们的军队会在拂晓时分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词中的一些军事术语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得如此生动详尽，这便是辛弃疾与众不同之处。词的下阙把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这六个字中，追往事叹今无。多少风雨，多少曲折，都已成往事。其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这一比喻新颖独特，是辛弃疾的独创。你看，秋天枯萎的草木，一到春天便会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机，呈现一片新绿。春风染绿草木，却不能将白发染黑，正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人生多么无奈呀。词的最后，辛弃疾以戏谑的语气诉说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的辛弃疾在南渡后写下过《美秦十论》《九义》等抵抗金兵的策略建议，但是都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所以辛弃疾在此戏说，还不如去跟东边邻居交换，换来种植树木的书籍，让自己庄园里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首词气势磅礴，大气凛然，充满悲壮之感，绝无悲凉之意。辛弃疾是真正做到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今在乡村里消磨时光，他没有悲鸣，没有绝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这种豁达的心态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一首古诗，让我们在古韵悠然中走入文化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代。您喜欢读古典名著吗？无论是痴男怨女，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英雄豪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举，相信总会有一个角色让你一见如故，总会有一个情节让你念念不忘。但是你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开篇和结尾都会有诗词来总领本书的要义。那这些藏在一段故事起始和结束里的字句呢，就像藏在锦绣绸缎里的宝珠一样，常常不被人注意，那一旦拾起却总能够为之惊艳叹服。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几部名著的首尾诗词，看一看哪一首能够打动你。我们都说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诗中人。
0: 虞美人听雨，宋·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白话文的意思是，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看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已是白发苍苍，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是无情的，还是让台阶前一滴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
1: 这首词呢，以听雨为媒介，概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的特殊感受，把几十年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少年呢，只知追欢逐笑，享受陶醉。壮年呢，漂泊孤苦，触景伤怀；老年的寂寞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雨声中能够体现。这首诗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境况的不同反应和引起的共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古典名著的首尾诗词呢，我想也会因为阅读年龄的不同而别有意味吧。那我们就先来看《红楼梦》。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这部书的理解和感受，真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呢，都会对这部著作的开篇那首诗记忆犹新，都会说上一句，但是对结尾的那首诗不见得能够注意到。
2: 《红楼梦》首尾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结尾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开篇诗是曹雪芹创作的一首古绝句，见于《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是《红楼梦》的缘起诗。全诗语言通俗，意境深远，字句排练错落有致，字字围绕作者的寓意而谈，句句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深厚的艺术质感。这首诗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这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嘲。 这里所说的荒唐之言，不仅是指小说开头有石头，五彩补天，幻形入世，荒唐的缘起，也不仅指小说中有太虚幻境、风月宝剑之类荒唐的情节，还包括作者将广泛搜罗所得的见闻，结合自身的经历体验，运用大胆的艺术想象，创作了贾宝玉以及一大批性格各异的闺阁女子形象，虚构出一个以大观园女儿国为中心的故事。另外，小说中表面上把悲剧命运说成是情根宿孽、偿还冤债等，其中的人名、地名、物名等也都带有假语存焉的性质，这些都是所谓的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说其中包含着种种血泪辛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里作者诉说的是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心曲。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此时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意境却颇为深远。
3: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呢，在《红楼梦诗词精选》中认为，开篇诗短小浅白，然而感触颇深。作者呢，在诗中不无心酸的感叹：谁才能了解本书的真正含义呢？可见曹雪芹十分担心自己倾力创作的书不能够被后人所理解。那至于结尾这首诗呢，是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创作的。很多人对他写的后四十回颇有微词，但是我想高鹗对这部书的流传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那至于这首结尾的小诗呢，我想也是表达了他在续写过程中自己对曹雪芹的理解吧。那这首诗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说起你说的这些枯骨飞灰的痴话荒唐话来，也不是只有你们经过繁华似锦的人才会有的，未入朱门的人也是有很多话说的，只不过里面又多了一丝世事艰难的辛酸，是又辛酸又可悲呀。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想做或者正在做黄粱梦的路上，没有入梦的、入梦的、醒过来的，不过是50步、100步的差距，都是被同一个魔咒戏耍着，谁也别笑谁。这厢是才子佳人，那边是桃园结义，戎马倥偬。我们这里呢也来个大反转，听一下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改写的一个评书本子《三国演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在首尾诗词中是怎么样来演绎这段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
4: 《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5: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三国演义》开篇的诗词其实并不是作者卢贯中所写，而是明朝杨慎的作品。杨慎为官时因一事件得罪了明武宗，在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流放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其中就有这首《临江仙》，它是杨慎创作的21史弹词中的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虽说21史弹词被后世推为弹词之祖，但如果你看过全篇，会发现全十段各段的意思都差不多，有些词或句在各段之间来回的用，而文采最好 结构最严谨的就是临江仙、说秦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比杨慎早100多年，临江仙能成为这部书的开篇词，得益于清代出的一对父子，文学批评家毛伦、毛尊纲。父子二人在评刻三国演义时，无意中得到了杨慎的21史弹词，并且对第三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十分欣赏，认为这首词能对三国演义的评说起到统领全书基调的作用，于是乎便将其作为毛宗纲评刻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终于为世人所熟知。到了现代，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主题曲的歌词定为《临江仙》，并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强强联手，使得这首歌曲雄浑奔放，动人心魄，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街头巷尾，也使这首《临江仙》及其作者杨慎名满天下。这是一首咏史词，基调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收尾诗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全书收尾诗句大意是这样的：世上的纷争无穷无尽，国家与国家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儿。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沿着既定的轨迹无处可逃，上天定好的命数不可违背。三足鼎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或品头论足的事迹。这首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即第120回，诗很长，概述了整个故事，从高祖提剑入咸阳，到王侯公爵从根苗，将三国里的重要故事——桃园三结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都写在了文末的诗中。同时，这又与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遥相呼应，让读者读后有意犹未尽，感叹三国故事就这样终结的不舍之感。这四句是最后收尾，也是对全书的总括评点。
3: 说到开篇诗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是杨慎写的，而不是作者罗贯中本人。那杨慎呢是明代的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在公元1511年，也就是明朝正德6年，杨慎呢获殿试第一名，也就是那一年的状元。那么1524年呢，因为得罪了世宗朱厚熜，杨慎呢被发配到了云南充军。他带着枷锁被军士呢押解到了湖北江陵的时候，正好啊一个渔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他突然很感慨，于是呢请军士找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在这凝固的历史画面之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和苍凉。幸亏呢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和苍凉呢有了一份慰藉。 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薄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地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经历呢，那面镜子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啊太多太深，所以呢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的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那么收尾的这首古诗啊，概述了整个三国故事。单从故事情节来看，三国的绝妙之处是在斗智，天斗地斗人斗，简直是精彩绝伦。而从历史上来看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古今多少事，都付之于谈笑之中。
0: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整顿回目，修正文词，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3: 三国呢是一部战争史，朝代更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魏国始终是实力更强大，再加上蜀国无明主，孙吴无强将，他们被晋国兼并，实乃天下大事。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然有人弃主求荣，也有人宁死不屈。另外呢，实在是觉得这里面各个人物的心理啊，都非常值得细细的研究。作者的用词以及描写细节非常的到位，这么热血的一部名著啊，我想呢，非常的值得再读一遍。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明公入朝自肃，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肃，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王俊说，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还朝咱明日就动身。郭威说，粮草怕是备办不及。王俊说，粮草不成问题，可责成地方供给。郭威还有些不放心，
10: 吴兆率兵还朝，等同造反，将士们会不会跟着咱们冒这个险呢？这倒是一个问题。王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竟然想出一个十分绝妙的主意，把汉帝诛杀他和郭威等人的密诏改为要诛杀营指挥以上所有将官。郭威将双掌猛地一拍说：“好主意！”郭崇威也连声称妙，还自告奋勇，改密诏的事由他负责。郭威见樊爱能和灰烬的障碍，没有说一句话，便向他俩问道：“二位贤弟，以为这事可不可行啊？”樊爱能不无担心地说：“把密诏由诛杀五等四人改为营指挥以上的将官，面有点太大，将士们若是不信，反而弄巧成拙。”郭崇威说：“这一点樊将军不必担心，汉帝是个大昏君，人人皆知。我奉诏之时，汉帝已将他的三个顾命大臣满门抄斩，而今在顾命大臣中活着的只有郭大帅了。汉帝不只要杀郭大帅，他还要斩草除根，而郭大帅的部将大都是跟郭大帅出生入死十几年，不杀了这些部将，汉帝睡不着觉啊。”樊爱能说：“今天使这么一说，末将也就放心了。”郭威指了指何辉问道：“何司马，你呢？你也说几句吧。”何辉说：“樊将军的担心也是末将的担心，经天使这一开导，末将的担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从密诏入手，把众将士对汉帝的仇恨调动起来。只要众将士都仇恨汉帝，还愁他们不跟着我们走吗？”郭威点了点头说：“就这么定了。天使负责改汉帝的密诏，王监军，你们三个想办法把改过的密诏散布出去。”众人异口同声：“遵命。”
11: 一夜之间，汉帝要诛杀郭大帅，并郭大帅所部营指挥以上全体将官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遍了全军。营指挥以上的将官坐不住了，成群结队地涌向郭威打仗，恳求他率领三军还京，诛杀昏君。郭威不干，理由很简单：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他不想做汉朝的叛臣，后经诸将反复劝说，贵请不起，甚而以哗变相胁，他才答应率三军返京，但不是为了诛昏君，而是为了清君侧。兵将发之时，郭威对王俊说：“咱这一次还朝，朝廷肯定要怪罪，甚而前兵前将征讨五等，五等若是胜了，千好万好；五等若是失利了呢，得有个退出，故而魏州这个窝千万不能丢。”王俊轻轻颔首说：“说的是。那以武之义，把武的女婿张永德留下镇守魏州，俊兄意下如何呀？”“哎呀，那正合武意呀。”于是郭威便拜张永德为留守镇守魏州，又委郭崇威为先锋，自率大军开向汴京。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1: 君至澶州，柴荣披头散发，显足来见。郭威惊问道：“荣儿，家中莫不是出了大事不成？你怎的如此狼狈？”
10: 柴荣哭诉说：“
12: 昏君听信谗言，在前郭崇威诛杀您的同时，将朝中的几个老臣一起诛杀，且灭了满门，咱家也在被灭之列，孩儿因外出会友，幸免于难。”
11: 说毕大哭。郭威手指汴京方向，哆嗦着嘴唇，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众将流涕劝道：“
12: 请明公勿要节哀，吾等愿意追随明公杀到汴京，除了昏君，为明公一家报仇。”
11: 郭威泪流满面地说：“
12: 谢谢诸位，但犯禁的话千万别说。”
11: 下一步
10: 王俊试探着问：“
12: 目标不变，日行90里。”
10: 郭威回答过王俊，木仪柴荣说：“
12: 荣儿，你辛苦一趟，速去天雄面见你傅彦青叔叔，要他厉兵秣马，以备有变。”
10: 柴荣说：“
12: 遵命。”
10: 急匆匆地出了大帐。
12: 韩将军听令。
10: 韩通高声应曰：“
12: 末将恭听大帅之令。”韩将军，老夫依稀记得你前年投军之时曾对本帅说过，你和木林关守将郭从义是个老亲，老夫有没有记错呀？
13: 没有记错。老夫既然没有记错，就请你辛苦一趟，告知郭从义，叫他招兵买马，以备有变。
12: 末将遵命。
10: 郭通正要转身，郭威又将他叫住，嘱咐说：“
12: 请你转告郭从义，他招500人，本帅让他做营指挥；他招2500人，本帅让他做都指挥使；他招25000人，本帅让他做乡主；他招的兵超过25000人，本帅让他做节度使。”
10: 韩通又道了一声遵命，急步出了大帐。
12: 窦书记听令。
10: 窦仪应声而出：“
12: 请你速去西京洛阳一趟，告知武兴德留守，让他整治器械，多备粮草，以备朝廷有变。”
10: 窦仪道了声遵命，急步而去。
12: 范推官听令。
10: 范质也应声而出：“
12: 请你速去张德一趟，告知节度使王饶，让他招兵买马，以备朝廷有变。”
10: 范质道了一声遵命，走出大帐。
12: 李崇进听令。
10: 李崇进应声而出：“
12: 你速去潞州一趟，告知你李军叔叔，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10: 李崇进也道了一声遵命，大踏步地走出大帐。
12: 王柱书记听令：“你速去陕州一趟，告知袁彦，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10: 前走了柴荣、韩通、窦仪、范质、李崇进和王柱。郭威对王俊说：“
12: 俊兄，我这会儿特想喝酒，

照啊，妾呀有话要说。郭威拿过镜子胡乱地照了一下，说，我已经照了，有什么话你说吧。柴姨娘指着镜中的郭威说道，您瞅啊，您镜上的雀儿已与肉珠上的河鼠啊相极了。郭威仔细一瞧，果如柴姨娘所言，心中大喜。他想起了常相氏之言，常相氏说他镜上的肉珠乃是河宝，当所赐的雀儿啄着河宝的时候，便要做天子。难道我郭威真要做天子了？他的心狂跳不已。木仪、柴姨娘二人相视而笑。翌日，郭威率大军继续前行，行至华州，郭威告诫诸将，华州节度使宋沃乃是皇亲国戚，恐要拼死顽抗，到时候将会有一场恶战。谁知大军还没来到华州，宋沃遣使来迎，愿举城而降。郭威大喜，率部昂首入城，大宴将士。忽有敌人来报，汉帝御驾亲征，屯兵七里店。郭威冷笑一声说，他来得正好。当即传令三军直扑七里店。汉帝见郭威兵强马壮，不敢露头，命大将慕容彦昭出战，被郭威杀得丢盔卸甲，丢下汉帝独自逃生去了。战前，王俊召集诸将，许之说，今若战败昏君，入了汴京，放假一天，如同个尽情的剽掠。诸将大声欢呼，高呼万岁，军威更盛。汉帝死里逃生，率从官十多人逃归汴京，来到玄武门下，却见城门紧闭，命从官呼之。守城的将军听着，皇上讨贼归来，还不速速前来接驾。从官不喊倒好，这一喊喊出一个天大的仇人。郭威执掌枢密院的时候，魏仁甫是他的属官，二人好的只差没有合穿一条裤子。汉帝下旨灭郭威之族的时候，魏仁甫灭业汉帝进行建祖，被汉帝责了30军棍，贬为玄武门吏。魏仁甫正恨得汉帝，不仅不给他开门，还将他数落一顿。到了此时，汉帝只有忍气吞声，不停地哀求。魏仁甫的堂弟魏一虎怒喝一声说，念你做过一国之君，不忍取你性命，你再不走，我一箭射死你。汉帝不识趣，继续哀告。魏一虎将箭扣在弦上，拉满弓，照着汉帝的面门嗖的一箭，虽说没有射中，也把他吓得够呛，忙叫回沛行至赵村，为乱军所杀。郭威率兵自迎春门入汴，归私邸一天未曾出门。第二天，郭威召集诸将，令之曰，一日已过，凡有再行剽掠者斩。令行禁止，汴京渐渐地安静下来。郭威素服入宫，哭泣汉帝。祭毕，邀王俊及太师冯道等人拜谒太后。拜谒之前，汉隐帝的几个近臣找到郭威，劝他称帝。郭威指着镜上的雀儿对众人笑道，自古以来岂有赐卿的皇上，请诸公莫要耍我了。这几位近臣竟也信了，兴冲冲地环抱太后，太后也是深信不疑。故而当郭威提出在汉帝一脉中择一人为帝，太后欣然同意，但在择具体人的时候有了分歧。按郭威之意，要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帝，太后以刘勋体弱，想改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因患伤寒不能入京，遂由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慕容彦昭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郭威，郭威闻之大怒，将兵30,000前去征讨，虽说大获全胜，却为暗箭所伤，不得不留置舟山脚下。潘大哥口才极佳，又带着感情，把郭威给讲活了，讲神了。赵匡胤将桌子一拍说，我决心已定，我赵匡胤的一生就绑在郭大帅的战车上。众人喜道，诚如此，我们给你引荐。赵匡胤率先端起了酒碗，喝喝。众人一

也端起了酒碗，五只碗相碰，发出了悦耳的哐哐之声。饮完了酒，赵匡胤笑指潘大哥说：“潘大哥，咱们说了大半天的话，喝了半天酒，大哥的大名还未曾告诉小弟呢。”潘大哥哈的一声笑道：“全怪我呀，我和贤弟一见如故，只顾高兴了，把最起码的礼节也忘了啊。在下潘美，大名人，半年前呢，投军郭大帅，任营指挥。”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目光转向了矬子，问道：“那这位仁兄？”潘美说：“啊，这位仁兄姓田，名崇进，也是一个营指挥。”赵匡胤嗷了一声，指了指西向而坐的瘦子，问道：“那这位贤兄呢？”瘦子忽地站起来，对赵匡胤说：“你不认识小弟，小弟倒认识您。小弟是鬼神庄的楚昭府，现任都头之职。”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不才，一日之内结识四位好汉，实乃三生有幸。在下敬诸位一碗，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在下。”说毕，亲自执壶，将四位好汉之碗一一加满了酒，说了一声有请，众人一饮而尽。潘美说：“匡胤贤弟不是要投军吗？酒啊就不再喝了，余兄这会儿啊就带你去见郭大帅。”赵匡胤道了一声多谢，结了饭钱，跟在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府身后直奔郭威大帐。郭威正在和柴姨娘对弈，闻听有壮士来头，忙收起耳袋。赵匡胤见了郭威，行以棘手之礼，并自报家门。郭威说：“原来是贤侄到了，坐，请坐。”一番寒暄之后，郭威问及兵法之事，赵匡胤对答如流。郭威喜道：“真可谓是将门出虎子啊。”赵匡胤自谦说：“伯父过奖了。”郭威又说：“贤侄既知兵法，但不知武艺如何。”赵匡胤说：“不是小侄夸口，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郭威说：“军中之官靠的是一刀一枪搏来的，老夫有心授你一个皮将，但又怕众将士不服，你自己说一说，凭你的本事应该做一个什么官呢？”赵匡胤说：“伯父这话叫小侄无法回答，小侄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出来望伯父不要生气才是。”郭威说：“老夫和你父亲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赵匡胤说：“小侄就是想做一个营指挥，众将士怕是不会服气，这样好不好？您把三军将士集合起来，为小侄一个都头，若有人不服，可以当场试教武艺，若有胜得小侄者，小侄终身不仕，若无，小侄便是都头了，而后小侄便要挑战营指挥了。在营指挥之中有胜得小侄的，小侄连都头也不当了，无有胜得小侄的，小侄便是营指挥了。小侄还要继续挑战，自君主而乡主，您敢不敢答应？”郭威见他如此口满，心有不悦，沉声说道：“老夫有什么不敢？”翌日会操之后，郭威传谕众将士：“本帅得一壮士，姓赵，名匡胤，本帅欲要拜他为营指挥，都头中若有不服者，可当场与他教示武艺，有胜得赵匡胤者，官升一级。”有几个都头跃跃欲试，但一听说此人乃潘美、李楚云、田崇进和楚昭府所见，便偃旗息鼓了。郭威连问三遍，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郭威说：“既然无人和赵匡胤过招，本帅便要委他为营指挥了。”三军肃然，无一人应枪。郭威又说：“既然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委他一个营指挥，岂不有些委屈？本帅打算委赵匡胤为君主，营指挥中若有不服的，尽可站出来，若有人胜了赵匡胤，本帅便委他为君主，有没有敢站出来和赵匡胤一搏者呀？”话刚落音，一黑汉高声应道：“大帅，末将王正中愿与赵壮士一搏。”郭威道了一声好，王正中道

0: 跳脱一杆混铁棍来到了校场中间，唱了一个诺道：“
1: 壮士得罪了。”
0: 说毕，当头一棍向赵匡胤砸去。赵匡胤不慌不忙来了一招举火烧天，只听当的一声，震得王振中虎口发麻，只暗叫了一声不好，这家伙的棍力比他大得多了，不能硬对硬的。他的武功本就和赵匡胤差了几个档次，又生惬意，只六个回合便被赵匡胤打掉了兵器，一脸羞愧地退了下去。刘守忠倒驮金枪，大踏步地走出队列，要与赵匡胤一较高低，勉强战了八个回合也败下阵去。在营指挥中，和王正中关系最铁的是刘守忠和刘廷让。刘守忠和赵匡胤刚打了三个回合，赵廷让已经断定刘守忠必败无疑，自己呢也不是赵匡胤对手，他不敢向赵匡胤叫阵，但他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当上君主，做他的上司。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的脑瓜子飞快地旋转着。当他的脑瓜子转到了曹彬、石守信和韩重赟之时，二目突然一亮，曹彬臂力过人，二牛相斗，危急牧童。他一手拽住一只牛角，硬生生地将他们分开。若是他肯出面向赵匡胤叫阵，赵匡胤必败无疑。可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秃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赟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1: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0: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赟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1: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忠弟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0: 韩重赟小声说：“
1: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一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记者11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二零。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记者从中国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服贸会前瞻，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共创全球服务贸易新未来。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北多地迎来强降雨。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汇集海洋产业、海洋与动物营养、农业、能源、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挪威国家馆相关活动将包括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今年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场景应用，同步推介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广西特色服务贸易领域成果，努力实现数据可视化、技术具象化、服务场景化、合作落地化。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记者了解到，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各专题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以服务为桥向世界开放，作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 服贸会聚焦全球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世界看见开放中国的全新机遇，收获多国权威机构与海外商界的高度认可。当中国服务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知识产权全球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革新的当下，服贸会正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多边共赢的务实合作平台。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
7: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6: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8: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有民众用手机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已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6: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的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4: 环球华人。
6: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2毫米。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前方，我们来连线他。宋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9: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这个增加这个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摆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一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呢，他们实际上还对河道内的这样一个阻碍这种流水啊、妨碍行洪的这样的林木还有沙石堆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理。那么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水利部门这些巡查人员对这个河堤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风险隐患那么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整体的这么一个安全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在河堤的这个河堤的这个上面。那么加上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 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

0: 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主播。
1: 降雨还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啊，所以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好的，谢谢宋进发回的报道。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淤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像独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雨势并不是很大。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3天呢尽量不外出。那我们呢也会在安阳当地来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发回现场的报道。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暴雨将至啊，相关部门是严阵以待。好的，谢谢韩冰发回的报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8时26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需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受白海豚影响，8月9号开始，浙江台州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州临海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临海古城街道府城村的临江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紧邻着台州城的这样的一个临江的。那么在8月9号下午开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那么在昨天凌晨开始，这个暴涨的洪水啊，是涌到了小区和部分的路段当中。当时的这个洪水涌到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居民呢是拍了一张照片。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实时的情况。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啊，是全部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差不多是把一楼的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给完全覆盖住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哈。我们来看，大家现在都在开展灾后自救的工作，这一家呢在清洗被淹的这样的一些衣物，还有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早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在它的这个墙面上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当时的高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到我的肩膀下面的一个地方，差不多1.5米左右。那么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地库啊，整个是2.3米的高度，它距离地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坡道，所以从坡道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墙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基本上当时在小区的水位是1.7米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些车库里头存放的这些物品其实是都是受到了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当地的街道的党员干部及时发出预警，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这个伤害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晚上开始，其实整个临江的水位是慢慢的开始下降的，加上当地呢积极的排涝，所以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整个的小区的水位是完全的退去了。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志愿者呢，也是组织了这些力量还有这些机械设备，对小区的这些道路开展这样一个清淤的作业。那么对于这些受损的一楼受损的这些电力设备呢，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区对挨家挨户的这些电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和这个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个小区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临海19个乡镇街道当中啊，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积水呢已经是退去了。那么当地呢也是组织公安等力量呢，对沿线的这些街道的这些垃圾啊，包括是树枝呢进行一个清理，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的这些居民开展物品的转移的等等的这些工作。那么从今天上午7点开始呢，临海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把防台风应急响应1级调整为了2级。所以说从今天上午开始，当地的这些商铺包括是一些景区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恢复营业了。就像昨天我们所在的那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呢，其实整个旅游区附近的这些水位已经是逐渐退去了。像昨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紫阳街等景点已经开始陆续的开放了。那么同时我们也从台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受这次台风白海豚影响的这些受淹的区域目前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退水，当地也在开展一系列紧急的这样灾后自救的工作。那么从当地的电力部门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啊这个主网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供电了，还有一些受淹区域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台州海事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是取消了，预计到明天下午，在海上的这些客运航线将陆续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复航。主持人，
1: 好的，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谢谢于晨发回的报道。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进入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泌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泌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泌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泌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

0: 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一天一教赫提升到了目前的一小时一教赫。那根据水源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披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披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那这也是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但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披河上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披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披河的压力。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3: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2: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4: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 那目前都是以露宿倒塌居多，目前没有发生更大的灾情。
12: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3: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2: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3: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2: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3: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4: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的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3: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15: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3: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4: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

0: 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集团，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0: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2: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 8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 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3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
0: 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3: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民进党演练无人机，表面上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昼夜路吹口哨，自己给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
0: 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的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

0: 啊，算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呢？ 就是吓阻的那一套，就是想用身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吓阻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难给刚”。 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 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0: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 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2: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玩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的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 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的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 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的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 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事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0: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1: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0: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记者11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

0: 古时政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记者从中国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4: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3: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3: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3: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淳朴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3: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3: 游客连可欣：
9: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3: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0: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3: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1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3: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3: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 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

0: 树，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2: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6: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7: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6: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7: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6: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7: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十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6: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7: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6: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7: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6: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7: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6: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7: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6: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7: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

0: 案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宁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5: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6: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5: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6: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 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5: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6: 黄其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7: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其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儿行医治病。
6: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其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其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其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8: 黄其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的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6: 黄其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9: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您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您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6: 经常看黄其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10: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其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6: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其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1: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6: 黄其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其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穆许云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5: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它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来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我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学的知识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5: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5: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5: 我当时就立马

0: 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
1: 一
0: 能
1: 千
0: 去
1: 五
0: 克
1: 百
0: 服
1: 家
0: 好。
1: 做品的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粉丝的话，要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3: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又一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0: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0: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胜出来之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由于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0: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2: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0: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深圳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2: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4: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

0: 被制度保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记者11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记者从中国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疼痛是癌症病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引起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呢是病理因素，比如说肿瘤对身体的直接侵犯、转移、压迫神经、累积脏器等等。另外呢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等等，都可以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晚期癌症患者经常会遭受疼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呢，甚至因为难以忍受而痛不欲生。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有700多万，其中有30%到50%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近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的一次关爱癌症患者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提出了一个主题，如何帮助癌症患者止痛。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丰富详实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先请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咨询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远离疼痛，守护健康，关爱癌痛患者，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爱癌痛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部分呢是门诊疼痛筛查工作。在门诊疼痛筛查呢，这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关注肿瘤患者疼痛的症状，对他们进行规范的镇痛治疗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面向所有的肿瘤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并且呢对中度以上疼痛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对患者呢进行规范化的镇痛治疗。在现场呢，参加咨询活动的患者非常的踊跃。
2: 您是您自己咨询还是帮别人咨询的？
3: 我自己咨询。
2: 您咨询哪方面呀？
3: 我认为这个期间这个疼痛的话哈，在什么阶段疼痛？就说这个癌症是晚期还是中期？
2: 哦，就是癌症疼痛
3: 啊，
2: 癌痛
3: 啊。
2: 就您说您家人是有这个问题吗？
3: 不是，是我本人。
2: 哟，您本人啊，看您精神还挺好的。
3: 对呀、啊。我就是说预防一下吧，
2: 预防。
3: 我倒并没有，现在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2: 那您是什么？
3: 我是胃癌。
2: 胃癌。
3: 对。
2: 做过手术了吗？
3: 做过了，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2: 那您担心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3: 我是担心。我目前就是说手术以后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吧？一旦因为这个癌痛呢，它是，这个癌症呢向两方面发展，
2: 对，
3: 一个方面能好起来，一个方面能够坏下去。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吧？
2: 对对对。
3: 哎，一旦要什么的话呢，那个碰到这样的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和这位患者一样，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也对于癌痛非常的恐惧，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预防的知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这种痛苦。
2: 您是来咨询的吗？
4: 哦，我是来陪我家属看病的。
2: 啊，您家属是哪方面？
4: 他是肺的，肺上。我现在是在听他们讲解。
2: 他是治疗到啥情况了？
4: 现在控制的还可以。他没有上述他们说的那些情况。
2: 但是就想了解一下。
4: 对，我就想听听，多关注一下，到时候怎么预防啊，是吧？不让他出现这些痛苦。现在家属最着急的就是不让病人出现痛苦，让他开心快乐。
2: 他害怕吗？这个疼痛有点担心。
4: 他原来害怕，现在他心态特别好，不害怕了。
2: 那多了解点知识，我估计他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对对对，是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想希望什么呀，有一种什么特效药，你说能把这个病控制住治好，是吧？对。
2: 行，那您问吧，谢谢您啊。
4: 好，谢谢。
0: 在现场呢，有一部分人是像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患者一样，本身并没有经受癌痛，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来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一旦出现了疼痛的情况呢，可以更好的应对。为了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呢，这次的健康咨询活动由北京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多名专家参加，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中西医结合、姑息、心理、药剂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为患者提供服务。在活动现场呢，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前面呢，有很多的患者在进行着咨询，他们都想了解有关疼痛药物的服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自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李燕大夫为我们总结说，患者呢对于疼痛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畏惧，另外呢，对于药物成瘾的问题也是比较关注的。
5: 就是今天您感觉患者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个方向哪方面？
6: 他主要是在看那个，一个是害怕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一些副作用，还有药物的一些成瘾性啊，他们主要是惧怕用这些药物，担心不敢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5: 这个我看到有的患者，刚才我们在了解的时候说他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害怕。
6: 他们对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觉得疼痛的肿瘤的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会疼痛，其实不一定。
7: 你好，你好。
6: 啊，不是每个肿瘤的病人都会疼痛，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过程当中，确实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所以他会有顾虑，而且周围很多疼痛的病人都反馈上的信息，他们都疼痛，所以呢，他在他们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你疼痛出现了再去找医生协助你解决，在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用去顾虑这个事情，不是百分之百都有疼痛。
5: 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应对这个癌痛，它是用就一种方法我能应对所有的癌痛，还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问题？
6: 那不是针对不同的，首先疼痛有很多性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来选择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5: 所以不能就是自己去擅自的，只要疼了我就一味的用止痛药，这种
6: 对对不可以，还是应该走专业的这条路线，找专家去协助你，根据你的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来选择药物和不同的方法。
5: 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目前老百姓在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误区大概有哪几大类？
6: 主要是第一个是这个刚刚说了，担心在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在担心，第二出现疼痛了以后呢不敢去用药，怕这个，特别我们现在用药的话，很多都是吗啡类的药物，就相当于以前都知道好像是毒品，他害怕不敢用吗啡类的药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药物跟那以前的那些毒品两码事儿。虽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是通过医生配合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这些不良反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病人呢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是有这个病，我就扛着不用药。我说怕这个药用长了时间以后会不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然后呢会不会成瘾，其实这都是有点多虑，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生这方面的知识都还是很多的，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这个问题。成瘾的这方面的不用太多顾虑，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基本上很少很少出现一个成瘾，大部分呢最多就是一个耐受，耐受跟成瘾不是一个概念啊。成瘾呢是精神上的依赖，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它是一个用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神的成瘾。
5: 这方面要注意。
6: 对，这方面一个注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咨询台前挤满了患者，患者们呢非常关注药物的使用，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避免等等。来自疼痛门诊的专家，还有药剂科的专门的医师，为患者们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同时呢告诉我们，疼痛门诊的治疗在整个癌痛的镇痛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5: 疼痛门诊和一般的就是肿瘤科、内外科，它的这个治疗有什么不一样？
7: 不一样，因为内外科可能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比如说手术、化疗的一些治疗。然后疼痛呢，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对病人的疼痛做一个很专业的治疗。就是这个大夫，他就是在疼痛方面特别专业，然后对各个疼痛的治疗药物的，比如说剂量啊、不良反应啊、相互作用啊，怎么跟什么药跟什么药一块吃效果更好啊？这个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用别的什么药来解决呀？就这些方面，人家就是很专业啊。
5: 但他的这个病的根本，咱们知道是肿瘤，对吧？
7: 对。
5: 那他在这个疼痛治疗方面，会不会也就是药物上跟这个肿瘤药物本身也是配合的呢？还是就是内外科的这个药都由咱们疼痛门诊开，还是两个是分着的？这个会不会有重叠？
7: 不会重叠。肿瘤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外科开，然后疼痛门诊他只管疼痛。
5: 现在他这种用药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疼痛呢，然后他能不能提前的去在药物上面有预防？
7: 没有，疼痛没有说要预防的。
5: 啊，
7: 对，一般都出现以后再对症治疗。
5: 那现在来咱们这儿看疼痛门诊多吗？
7: 挺多是吧？
8: 对，
5: 大家有这意识了。
7: 有这意识。
8: 有了，对，而且很多现在他们有规范的治疗，疼痛门诊的系统的治疗很系统，而且他们会有随访，对病人最后的治疗的一些基本上会打电话随访，然后平时会有咨询，所以他们已经疼痛门诊开了这有一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就是。
5: 现在疼痛门诊算不算咱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
8: 当然是了，因为现在癌痛是很普遍的，应该是原来我们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患者也要重视了，因为他疼痛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在咨询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咨询台，姑息治疗科。说起姑息治疗，很多人会想到临终关怀，而实际上姑息是一个浩瀚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明确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根治治疗和姑息治疗是其中的四大重点。姑息治疗已经成为肿瘤立体综合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处于疾病各个时期的患者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呢，很多患者和家属对此并不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威大夫告诉我们，肿瘤的姑息治疗更加强调重视全程的管理和控制。
5: 姑息治疗，我的理解啊，就暂时不管它，给它放在这儿。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是这样想的？
9: 哦，是这样哈，就我有一个门诊病号也是像您的理解，我姑息嘛，就是姑且休息，
5: 而且我就是姑且观察它，我不管它，不动它，是这样的。是那样吗？
9: 有一部分的意思，但是呢，可能不是完全的意思。姑息治疗，我们英文是 palliative care。那么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它翻译成舒缓，或者是缓和医疗。那么它并不是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管它。事实上呢，姑息治疗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它呢和传统的比如手术啊、放疗啊、比如化疗啊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它更关注人，手术。我们是关注病，把瘤子切了，对吧？那么放疗，我是把瘤子放了，对吧？然后的话呢，化疗是我们针对于瘤子给它化疗药给它毒，给它化学等于是损伤了。那么我姑息治疗的话呢，人身体啊怎么样？他得了病以后，他肯定身体有影响，心理有影响，对吧？你想当病降临的身上，心理有影响，事实上他的 social。他的社会环节，比如这人的话，他是一个父亲，他不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了 ，social 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他觉得我活着没意义了，就这些范围，身心设灵的范围，都是姑息治疗的范围。
0: 刘威大夫告诉我们，姑息治疗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也就是患者在辞世之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这个理念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1990年在中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孙燕教授等人的推动下，把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推向了全国。此后呢，在众多医疗专家和姑

0: 期治疗专家团队的努力下，姑息治疗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认知的惯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姑息治疗等同于临终关怀，甚至很多专业的医师都认为姑息就是止痛，就是疾病的晚期采用的手段。而实际上，早期肿瘤就可以选择姑息治疗了。
1: 那这个姑息治疗在整个的肿瘤治疗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应该贯穿始终吗？
2: 没错，太对了，你那理念是最对的。对，它是贯穿始终的，它应该跟肿瘤的治疗并行前进的，全程全方位。而且姑息治疗不仅仅是病人、病人家属，我们有全人、全家、全城、全社区，然后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关注。姑息治疗其实是一个大 picture， 一个大的 picture，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folks 在 the end of life 和 dying 的这种病人。
3: 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的认识，我觉得应该不够。
2: 为什么呢？您知道吗？一提姑息，中国人讲哦，姑息养奸。刚才我说就他就觉着好像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可能这个词儿，当然我所以为什么台湾有时候用舒缓呀，用缓和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他就觉着这姑息是不是太毒性了？我最好我别去姑息了，姑息肯定破治了呗，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有一句话，萨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德医生有一句话，事实上这是医学的本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我们现在呢，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有时候怎么讲，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总是去治愈啊？都要求治愈啊？但是呢，你想肿瘤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生、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我们目前来说，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是吧？这个神秘的面纱没有揭下，那怎么办呢？我们让患者能够给他更多的抚慰，更多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呼吸治疗能够帮助患者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然后能够让他舒服，生物质量提高的情况下，进而活得更长，这是呼吸治疗的一个任务。
0: 通过刘威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姑息治疗实际上呢，就是医生带着人文关怀去治病。但是人文关怀不只是对患者嘘寒问暖，更代替不了手术刀和药物，依靠更多学科医生的专业知识，依靠大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够为患者带来最为受益的治疗方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一直呢致力于持续提升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能力与学术水平，建成基于转化研究的高水平诊疗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关注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呢希望通过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的活动呢，能够做到在这里远离疼痛，在减轻患者朋友癌痛的同时，为患者朋友增添更多的信心，带来更多的关爱。李平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的首席专家，他告诉我们，患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癌痛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物成瘾和药物副作用的控制方面。医院希望通过这次多学科的综合的咨询活动，能够为患者带来全方位的切切实实的关爱。
4: 我们很就是跟病人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病人最担心的就是阿片药物的成瘾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说了疼痛会不会放忽视了我对肿瘤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说在止疼药这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疼的时候才用药，不疼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药等等，这些呢还有一些病人担心其他的副作用，这些都是要我们跟病人讲清楚疼痛的治疗，特别是癌痛的治疗要规范用药，规范用药就能达到不疼，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疼痛缓解到最低，然后副作用可以耐受，达到这个平衡就达到了你给病人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保证患者的他的功能，然后呢不痛苦，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可能想的只是副作用，他就担心了，其实这些要反复的跟患者讲。
1: 现在包括这个咱们疼痛门诊在内，属于一个整个的肿瘤的协作的这样一个治疗。简单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疼痛门诊在其中的这个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还是说我按需去选择的？
4: 在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我们有疼痛多学科协作组，这个多学科协作组呢是由我们的麻醉科、内科、心理科、中医科啊、中西结合科，还有营养啊、护理啊、药剂啊，我们多个学科组成的。这样呢，大家能够在疼痛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多学科的来交流经验。然后，因为疼痛的控制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是不光是疼痛问题，还包含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躯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全面控制疼痛是要整体上关怀病人，而不是只是给你个止疼药，你不疼了就行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吧？第二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医院成立了疼痛门诊，是为了让更多的有疼痛的患者很方便的去就医。那么在其他的科室，如果发现了疼痛的病人，可以介绍到疼痛门诊，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疼痛的流程去治疗，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患者，也能够达到更快捷的镇痛。
3: 那么这个疼痛治疗，它的在整个治疗的介入时机是贯穿全程呢，还是？
4: 应该是贯穿全程，只要你在诊断的时候发现你有没有控制的症状，特别是疼痛的时候，就应该一边控制疼痛一边进行诊断和治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诊疗室的内容，我们共同来关注了如何防治癌痛这个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竹器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走进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脾胃健康。俗话说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吃得好吃得香似乎是身体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吃为我们的健康注意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李志刚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如何向脾胃要健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本期嘉宾李志刚，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199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针灸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教授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深厚的理论造诣。李志刚教授对针灸理论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认为针灸治疗应先辨其病，据病选定主穴，根据症状辨其寒热虚实，再选择配穴，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最后再行针刺补泻。

0: 李大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会吃出一些病来，那么这个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解释啊？
1: 我想啊，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孔子也说嘛，食色性也，是吧？所以一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你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来源的，就是靠我们的吃啊。所以吃的好，现在我们说，吃饱不是问题了，
0: 吃饱
1: 啊，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怎么样能吃出健康呢？我想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啊，就我们叫食疗啊，叫食疗。然后我们就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可能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食疗，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啊，考虑用食物，我们通过自己的体性啊，因为我每个人个体的差异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阳性的体质。有的人可能偏阴性的体质，有的人可以偏于痰湿的体质，所以我们人体啊，一般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可能有九种体质，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你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所要啊这个尽可能的啊就吃的这个饮食呢，就有食物呢也有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平的五性啊，也有五性啊，也有寒也有热，是吧？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啊，就补充你人体你所需要的啊，你所需要的。比方说，我本来就很热，啊，脾气暴躁，你还吃一些热性的这个很热的东西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就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稍微的啊，这个凉性的一些食物，那稍微凉性的食物。所以通过五性来，要食物的五性来进行调养自己的饮食。第二个呢，我想可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呢，有节有度啊，饮食要有节有度啊。怎么样有节有度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有的东西呢我就是不想吃啊。当然说我有病是吧，或者过敏，所以我这个过敏体质，我对那个哪个蛋白或者对一些海鲜啊，包括一些痛风啊，痛风病嘛，你吃海鲜它可能就那嘌呤的含量高，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从饮食上啊就。这个要注意有节有度啊，有解啊，有解啊，这个是这个从大的方面是第二的这些大的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我们这个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就一日要三餐，这个三餐怎么吃啊，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餐，所以这样的也都是我们啊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这个需要要注意的这个问题。我想呢通过饮食啊还要注意呢，就是有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说是我们什么东西是好东西，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坏东西，就是从这个养生的养脾胃的原则上，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
0: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脾胃的，
1: 对，适合你的这个就是好东西啊。你不要以为说很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
0: 对
1: 啊。我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小伙子，小伙子，他本来啊他就是这个有这个啊这个阳亢的啊，他体质啊就比较阳亢啊，就是表现呢身体发热啊，这个面红目赤的啊，这个眼睛啊总是。这个出这个眼屎，然后眼睛啊，这个
0: 火大
1: 火大啊，经常起泡啊，就我们讲这个溃疡啊，糜烂，口舌生疮。哎，说这个病人，然后他也不听谁说的，说这人参挺好，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一个老山参，然后煮了他喝了，喝了当天就出问题了啊，当天出问题，口鼻流血啊，然后烦躁，情绪就难以失控，就那种非常烦躁啊，非常烦躁。后来到我这来，我说你这个怎么情况，怎么突然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他就说是我这个啊，听说这个人参是好东西啊，他就自己吃了人参了啊。我说吃老人参了啊，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本来你就是一个比较阳亢的比较气盛的这样一个体质，所以人参是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那人参肯定是好东西，但是适合你的啊，就是我觉得是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平时吃的啊，像一些啊这个主食啊啊，米呀面呢？啊，说这米面是不是好东西啊？它很便宜啊，啊，但是也是好东西，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适合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经常提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你贵贱，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不适合你的再好的东西也不好。有的人是虚，但是还不受补，啊，说你吃完之后你反而感觉到不好，说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可能啊，就是 本末倒置了，可能就是这个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分别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掌握食物的这种属性来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道理。
2: 在中医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养生要以脾胃为先的观点，并且将脾胃作为身体的基础与轴心。中医专家李志刚教授做客中华养生，教您如何自我保健，调养出好脾胃，拥有好身体。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食物啊，可以说每天都在要接触的啊，尤其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啊，比较节奏比较快啊，人们呢，就是这个尤其一些上班族啊，说吃饭的时候啊，都不是特别的啊，这个从时间上啊，就从我们说饮食有节有度嘛，啊，可能啊这个一日三餐上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啊，这个我们讲现在很多疾病啊，包括像一些癌症，啊，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高脂血症啊，或者是一种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等等等，现在的健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吃出来了。
2: 李志刚教授提示，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够正常的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就因此而各司其职。清升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去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脾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愈的关键。
0: 那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习惯哈。那么我想，咱们首先从食物的这个属性来谈，温热寒凉平，这五点。那么我们怎么来规定这个温热寒凉平？它是从食物本身来定的呢，还是根据人的这个体质来定？
1: 这个寒热温凉平啊，它主要是这些食物啊，通过你这个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产生的这种作用来分的。
0: 嗯、对对。
1: 比方说，我们说你产生的对人体产生有热的作用的，我们叫它是热性的这个食物。你产生凉性的或者寒性的，它就属于寒性的食物。啊，说这个通常讲我们说向上向外啊，它就有一些作用的话啊，这个当然也和啊你所在的地域，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季节啊，还有气候啊，来判断这样的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些属性啊。我们这个饮食当中啊，比方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讲的啊，像吃的像这个小米啊、西瓜，水果当中的西瓜、梨，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凉性的啊、寒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说吃这个，现在冬天啊，冬天经常说我们冬季养生啊，养肾嘛啊，冬季养生呢是要这个，因为冬天季节还是比较寒冷的，
0: 对对
1: 啊，比较寒冷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品啊，温热的食品。什么叫温热？说现在经常说算是羊肉吧啊，羊肉本身它就是一个温热的啊，温热的。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一些食物的属性啊，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就根据你的体质，比方说你的体质比较是吧，偏于热的啊，这个面红目赤啊啊，这个手脚都发热呀啊，还有这个脾气啊哈、啊、都比较急的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凉性的一些食品。如果你本身我就怕冷啊，一到冬天呢，因为啊，人家这个一着凉，我可能就是感觉到一吃凉东西也不行啊，这个手脚啊，你都放外边也怕冷啊。说这样的话，你属于一看就是比较虚的，尤其是阳虚的啊，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温热的一些食品。当然说我没有比较平和的，就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没有偏于阳虚，也没有偏于阴虚啊，就是比较平和的啊，叫平的，我们用一些比较啊，这个平性的，或者是呢，可以用一些热啊或者寒呢、啊，说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不需要动用。我跟你讲，这个要有度嘛，有量嘛，有节嘛。所以这个热性的食品呢，我们通常讲，就像辣椒，辣椒， 啊，你像我们四川人呐、啊，或者是湖南人呐、啊，说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哎，他可能啊，这个用一些辣椒啊，这个有啊发散这种啊湿气啊。

0: 看着比较淡啊，或者是胖大有齿痕，你看就脾肾阳虚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肉桂啊，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胡椒啊，这属于热性的食品。比较温的啊，比热的稍微这个量啊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就温性的这个像这个食物啊，比方说像牛羊肉啊、狗肉啊，这个从这个这个肉食来讲，像这个米的话，像高粱啊，像精米啊，还有一些大枣啊、葱姜蒜呢啊，这个尤其是大葱啊、大蒜呢、这个韭菜呀啊，所以这个洋葱啊。哎，偏于有点辣性的，这个也是温性的啊，温热的一些食品，还有这个这属于花椒呀，什么这个都是温性的啊，还有呢叫寒性的啊，寒性的这寒性的这个食物呢，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清热去火的作用，啊，我们经常讲，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验，比方说苦瓜啊，夏天呢我们吃点苦瓜，天热嘛，天热吃点苦瓜解暑啊，这个。有寒性的寒呢，寒的就是用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对人体啊，就有清热呀、泻火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包括像一些香蕉啊，水果当中香蕉啊、西瓜呀、
1: 西瓜
0: 啊，还有一个药也现在也是就像野菜啊，叫马齿苋。
1: 马齿苋，
0: 哎，马齿苋就清热解毒的，说我败火的，我上火了，我这个体质表现出一种热象了，我用寒性的这个食物了，这都是寒性的，有点。不是那么太寒的，有点凉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比方说像黄花菜啊，像这个鸭肉啊，啊，像绿豆啊，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啊，绿豆也有这个解暑啊、去热的、泻火的啊、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像一些茄子呀、绿茶呀、黄瓜呀，啊，这些呢，可能西红柿啊、梨呀、都是一些凉性的一些这个食物，比较平性的就是像我们米呀、面呐、黄豆呀，各种豆类啊，各种豆类啊，还有这个比较平性的啊，像这菠菜呀，这个
1: 大白菜、
0: 大白菜呀，这都比较平性的啊，都比较平性的。我想呢，就是通过这种五性来尽可能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包括你所处的环境啊，比方说季节。还有这个地域来进行有所选择，有所选择。
1: 对，
0: 这是五性。
2: 除了五性之外呢，其实食物还有五味之分。究竟五味又是什么内容？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如何把握食物的性味来调补我们的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志刚教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脾胃健康的内容。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他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他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他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 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

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

虚。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地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

0: 道，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记者11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记者从中国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喜欢宋词的朋友都知道，鹧鸪天是宋词的一个曲牌，内容短小，之前的文人墨客常常用来写愁绪，写相思之苦。可是辛弃疾在晚年时回顾往事，却用鹧鸪天的词牌填词一首，用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年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孤。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最早被称为诗语，最初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说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那么辛弃疾则让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辛弃疾的词如散文一样自由奔放，变幻无穷。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历史典故，辛弃疾都信手拈来，新词被称为词中之龙。这首词的上阙，词人回忆自己年轻时抗金的经历。21岁的辛弃疾召集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投奔起义军，词句生动形象地写出辛弃疾参加起义军，领兵万人，率领精锐骑兵渡江的情形。人生暮年的辛弃疾回忆往昔，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吧。上阙词还详细写出与金兵作战的场面，当时金兵在晚上准备着箭袋，预备第二天进攻，但是他们未曾想到我们的军队会在拂晓时分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词中的一些军事术语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得如此生动详尽，这便是辛弃疾与众不同之处。词的下阙把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这六个字中，追往事叹今无。多少风雨，多少曲折，都已成往事。其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这一比喻新颖独特，是辛弃疾的独创。你看，秋天枯萎的草木，一到春天便会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机，呈现一片新绿。春风染绿草木，却不能将白发染黑，正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人生多么无奈呀。词的最后，辛弃疾以戏谑的语气诉说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的辛弃疾在南渡后写下过《美秦十论》《九义》等抵抗金兵的策略建议，但是都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所以辛弃疾在此戏说，还不如去跟东边邻居交换，换来种植树木的书籍，让自己庄园里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首词气势磅礴，大气凛然，充满悲壮之感，绝无悲凉之意。辛弃疾是真正做到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今在乡村里消磨时光，他没有悲鸣，没有绝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这种豁达的心态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一首古诗，让我们在古韵悠然中走入文化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代。你喜欢读古典名著吗？无论是痴男怨女，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英雄豪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举，相信啊，总会有一个角色让你一见如故，总会呢有一个情节让你念念不忘。但是你不一定呢会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开篇和结尾都会有诗词来总领本书的要义。那这些藏在一段故事起始和结束里的字句呢，就像藏在锦绣绸缎里的宝珠一样，常常不被人注意，那一旦拾起啊，却总能够为之惊艳叹服。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几部名著的首尾诗词，看一看哪一首能够打动你。我们都说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诗中人。
0: 虞美人听雨，宋·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白话文的意思是，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看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已是白发苍苍，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是无情的，还是让台阶前一滴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
1: 这首词呢，以听雨为媒介，概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的特殊感受，把几十年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少年呢，只知追欢逐笑，享受陶醉。壮年呢，漂泊孤苦，触景伤怀；老年的寂寞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雨声中能够体现。这首诗啊，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境况的不同反应和引起的共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古典名著的首尾诗词呢，我想也会因为阅读年龄的不同而别有意味吧。那我们就先来看《红楼梦》。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这部书的理解和感受，真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呢，都会对这部著作的开篇那首诗啊记忆犹新，都会说上一句，但是对结尾的那首诗不见得能够注意到。
2: 《红楼梦》首尾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结尾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开篇诗是曹雪芹创作的一首古绝句，见于《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是《红楼梦》的缘起诗。全诗语言通俗，意境深远，

0: 字句排练错落有致，字字围绕作者的寓意而谈，句句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深厚的艺术质感。这首诗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这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嘲。这里所说的荒唐之言，不仅是指小说开头有石头，五彩补天，幻形入世，荒唐的缘起，也不仅指小说中有太虚幻境、风月宝剑之类荒唐的情节，还包括作者将广泛搜罗所得的见闻，结合自身的经历体验，运用大胆的艺术想象，创作了贾宝玉以及一大批性格各异的闺阁女子形象，虚构出一个以大观园女儿国为中心的故事。另外，小说中表面上把悲剧命运说成是情根宿孽、偿还冤债等，其中的人名、地名、物名等也都带有假语存焉的性质，这些都是所谓的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说其中包含着种种血泪辛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里作者诉说的是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心曲。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此诗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意境却颇为深远。
1: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呢，在《红楼梦诗词精选》中认为，开篇诗短小浅白，然而感触颇深。作者呢，在诗中不无心酸的感叹：谁才能了解本书的真正含义呢？可见，曹雪芹十分担心自己倾力创作的书不能够被后人所理解。那至于结尾这首诗呢，是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创作的。很多人对他写的后四十回颇有微词，但是我想高鹗对这部书的流传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那至于这首结尾的小诗呢，我想也是表达了他在续写过程中自己对曹雪芹的理解吧。那这首诗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说起你说的这些枯骨飞灰的痴话荒唐话来，也不是只有你们经过繁华似锦的人才会有的，未入朱门的人也是有很多话说的，只不过里面又多了一丝世事艰难的心酸，是又心酸又可悲呀。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想做或者正在做黄粱梦的路上，没有入梦的、入梦的、醒过来的，不过是50步、100步的差距，都是被同一个魔咒戏耍着，谁也别笑谁。这厢是才子佳人，那边是桃园结义，戎马倥偬。我们这里呢也来个大反转，听一下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改写的一个评书本子《三国演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在首尾诗词中是怎么样来演绎这段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
2: 《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三国演义》开篇的诗词其实并不是作者罗贯中所写，而是明朝杨慎的作品。杨慎为官时因一事件得罪了明武宗，在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流放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其中就有这首《临江仙》，它是杨慎

0: 创作的二十一史弹词中的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虽说二十一史弹词被后世推为弹词之祖，但如果你看过全篇，会发现全十段各段的意思都差不多，有些词或句在各段之间来回的用，而文采最好、结构最严谨的就是临江仙说秦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比杨慎早100多年，临江仙能成为这部书的开篇词，得益于清代出的一对父子，文学批评家毛伦、毛尊纲。父子二人在评刻《三国演义》时，无意中得到了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并且对第三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十分欣赏，认为这首词能对《三国演义》的评说起到统领全书基调的作用，于是乎并将其作为毛宗纲评刻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终于为世人所熟知。到了现代，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主题曲的歌词定为《临江仙》，并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强强联手，使得这首歌曲雄浑奔放，动人心魄，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街头巷尾，也使这首《临江仙》及其作者杨慎名满天下。这是一首咏史词，基调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收尾诗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全书收尾诗句大意是这样的：世上的纷争无穷无尽，国家与国家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儿，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沿着既定的轨迹无处可逃，上天定好的命数不可违背。三足鼎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或品头论足的事迹。这首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即第120回，诗很长，概述了整个故事，从高祖提剑入咸阳，到王侯公爵从根苗，将三国里的重要故事，桃园三结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都写在了文末的诗中。同时，这又与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遥相呼应，让读者读后有意犹未尽，感叹三国故事就这样终结的不舍之感。这四句是最后收尾，也是对全书的总括评点。
1: 说到开篇诗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是杨慎写的，而不是作者罗贯中本人。那杨慎呢是明代的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在公元1511年，也就是明朝正德6年，杨慎呢获殿试第一名，也就是那一年的状元。那么1524年呢，因为得罪了世宗朱厚熜，杨慎呢被发配到了云南充军，他带着枷锁被军士呢押解到了湖北江陵的时候，正好啊一个渔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他突然很感慨，于是呢请军士找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在这凝固的历史画面之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桥

0: 幻，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和苍凉。幸亏呢，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和苍凉呢有了一份慰藉。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眼晚。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薄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地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经历呢，那面镜子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啊太多太深，所以呢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的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那么收尾的这首古诗啊，概述了整个三国故事。单从故事情节来看，三国的绝妙之处是在斗智，天斗地斗人斗，简直是精彩绝伦。而从历史上来看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古今多少事，都付之于谈笑之中。
1: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整顿回目，修正文词，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0: 三国呢是一部战争史，朝代更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魏国始终是实力更强大，再加上蜀国无明主，孙吴无强将，他们被晋国兼并，实乃天下大事。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然有人弃主求荣，也有人宁死不屈。另外呢，实在是觉得这里面各个人物的心理啊，都非常值得细细的研究。作者的用词以及描写细节非常的到位，这么热血的一部名著啊，我想呢，非常的值得再读一遍。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服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类。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明公入朝自肃，当则属备，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肃，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王俊说：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还朝 咱明日就动身。郭威说，粮草怕是备办不及。王俊说，粮草不成问题，可责成地方供给。郭威还有些不放心，吴兆率兵还朝等同造反，将士们会不会跟着咱们冒这个险呢？这倒是一个问题。王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竟然想出一个十分绝妙的主意，把汉帝诛杀他和郭威等人的密诏改为要诛杀营指挥以上所有将官。郭威将双掌猛地一拍说，好主意。郭崇威也连声称妙，还自告奋勇，改密诏的事由他负责。郭威见樊爱能、何辉进得帐来，没有说一句话，便向他俩问道，二位贤弟以为这事可不可行啊？樊爱能不无担心地说，把密诏由诛杀五等四人改为营指挥以上的将官，面有点太大，将士们若是不信，反而弄巧成拙。郭崇威说，这一点樊将军不必担心，汉帝是个大昏君，人人皆知，我奉诏之时，汉帝已将他的三个顾命大臣满门抄斩，而今在顾命大臣中活着的只有郭大帅了。汉帝不只要杀郭大帅，他还要斩草除根，而郭大帅的部将大都是跟郭大帅出生入死十几年，不杀了这些部将，汉帝睡不着觉啊。樊爱能说，经天使这么一说，末将也就放心了。郭威指了指何辉问道，何司马你呢？你也说几句吧。何辉说，樊将军的担心也是末将的担心，经天使这一开导，末将的担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从密诏入手，把众将士对汉帝的仇恨调动起来。只要众将士都仇恨汉帝，还愁他们不跟着我们走吗？郭威点了点头说，就这么定了。天使负责改汉帝的密诏，王监军你们三个想办法把改过的密诏散布出去。众人异口同声，遵命。一夜之间，汉帝要诛杀郭大帅，并郭大帅所部营指挥以上全体将官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遍了全军。营指挥以上的将官坐不住了，成群结队地涌向郭威打仗，恳求他率领三军还京，诛杀昏君。郭威不干，理由很简单，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他不想做汉朝的叛臣。后经诸将反复劝说，贵请不起，甚而以哗变相挟，他才答应率三军返京，但不是为了诛昏君，而是为了清君侧。兵将发之时，郭威对王俊说，咱这一次还朝，朝廷肯定要怪罪，甚而前兵前将征讨五等，五等若是胜了，千好万好，五等若是失利了呢，得有个退出，故而魏州这个窝千万不能丢。王俊轻轻颔首说，说的是。那以武之意，把武的女婿张永德留下镇守魏州，俊兄意下如何呀？哎呀，那正合武意呀。于是郭威便拜张永德为留守镇守魏州，又为郭崇威为先锋，自率大军开向汴京。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君至澶州，柴荣披头散发，显足来见。郭威惊问道，
8: 荣儿，家中莫不是出了大事不成？你怎得如此狼狈？
0: 柴荣哭诉说，
8: 昏君听信谗言，在前郭崇威诛杀您的同时，将朝中的几个老臣一起诛杀，且灭了满门，咱家也在被灭之列，孩儿因外出会友，幸免于难。
0: 说毕大哭。郭威手指汴京方向，哆嗦着嘴唇，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众将流涕劝道，
8: 请明公勿要节哀，
0: 吾等愿意追随明公，杀到汴京，除了昏君，为明。

0: 公益家报仇。郭威泪流满面地说，谢谢诸位，但范进的话千万别说。下一步，王俊试探着问，目标不变，日行90里。郭威回答过王俊，木仪柴荣说，荣儿，你辛苦一趟，速去天雄面见你傅彦青叔叔，要他厉兵秣马，以备有变。柴荣说，
1: 遵命。
0: 急匆匆地出了大帐。
1: 韩将军听令。
0: 韩通高声应曰，
1: 末将恭听大帅之令。韩将军，老夫依稀记得你前年投军之时曾对本帅说过，你和木林关守将郭从义是个老亲，老夫有没有记错呀？
2: 没有记错。老夫既然没有记错，就请你辛苦一趟，告知郭从义，叫他招兵买马，以备有变。
1: 末将遵命。
0: 郭通正要转身，郭威又将他叫住，嘱咐说，
1: 请你转告郭从义，他招500人，本帅让他做营指挥，他招2500人，本帅让他做都指挥使，他招25000人，本帅让他做乡主，他招的兵超过25000人，本帅让他做节度使。
0: 韩通又道了一声遵命，急步出了大帐。
1: 窦书记听令。
0: 窦仪应声而出，
1: 请你速去西京洛阳一趟，告知武兴德留守，让他整治器械，多备粮草，以备朝廷有变。
0: 窦仪道了声遵命，急步而去。
1: 范推官听令。
0: 范质也应声而出，
1: 请你速去张德一趟，告知节度使王饶，让他招兵买马，以备朝廷有变。
0: 范质道了一声遵命，走出大帐。
1: 李崇进听令。
0: 李崇进应声而出，
1: 你速去潞州一趟，告知你李军叔叔，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0: 李崇进也道了一声遵命，大踏步地走出大帐。
1: 王柱书记听令，你速去陕州一趟，告知袁彦，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0: 前走了柴荣、韩通、窦仪、范质、李崇进和王柱。郭威对王俊说，
1: 俊兄，我这会儿特想喝酒，你陪陪我吧。
0: 王俊道了一声好。郭威率领大军行至封丘，境上突生一居，不得不驻扎下来，寻找名医医治。这一治，治出一件奇事来。靖边所赐雀儿与靖上和宝相及，柴姨娘见了大喜，对郭威说道，请你照一照镜子。郭威笑着说，
1: 就我这个模样，愧对镜子，照什么照啊？
0: 您照，您尽管照啊，妾呀，有话要说。郭威拿过镜子，胡乱地照了一下，说，
1: 我已经照了，有什么话你说吧。
0: 柴姨娘指着镜中的郭威说道，您瞅啊，您镜上的雀儿已与肉珠上的河鼠啊相及了。郭威仔细一瞧，果如柴姨娘所言，心中大喜。他想起了常相氏之言，常相氏说他镜上的肉珠乃是河宝，当所赐的雀儿啄着河宝的时候，便要做天子。难道
1: 我郭威真要做天子了？
0: 他的心狂跳不已。木仪、柴姨娘二人相视而笑。翌日，郭威率大军继续前行，行至华州，郭威告诫诸将，华州节度使宋沃乃是皇亲国戚，恐要拼死顽抗，到时候将会有一场恶战。谁知大军还没来到华州，宋沃遣使来迎，愿举城而降。郭威大喜，率部昂首入城，大宴将士。忽有敌人来报，汉帝御驾亲征，屯兵七里店。郭威冷笑一声说，
1: 他来得正好。
0: 当即传令三军直扑七里店。汉帝见郭威兵强马壮，不敢露头，命大将慕容彦昭出战，被郭威杀得丢盔卸甲，丢下汉帝独自逃生去了。战前，王俊召集诸将，许之说，
1: 今若战败昏君，入了汴京，放假一天，如同个金。

魏仁普面谒汉帝进行谏阻，被汉帝责了30军棍，贬为玄武门吏。魏仁普正恨得汉帝，不仅不给他开门，还将他数落一顿。到了此时，汉帝只有忍气吞声，不停地哀求。魏仁普的堂弟魏一虎怒喝一声说：念你做过一国之君，不忍取你性命，你再不走，我一箭射死你。汉帝不识趣，继续哀告。魏一虎将箭扣在弦上，拉满弓，照着汉帝的面门嗖的一箭，虽说没有射中，也把他吓得够呛，忙叫回沛行至赵村，为乱军所杀。郭威率兵自迎春门入汴，归私邸一天未曾出门。第二天，郭威召集诸将，令之曰：一日已过，凡有再行剽掠者，斩。令行禁止，汴京渐渐地安静下来。郭威素服入宫，哭祭汉帝。祭毕，邀王俊及太师冯道等人拜谒太后。拜谒之前，汉隐帝的几个近臣找到郭威，劝他称帝。郭威指着镜上的雀儿，对众人笑道：自古以来，岂有赐卿的皇上？请诸公莫要耍我了。这几位近臣竟也信了，兴冲冲地环抱太后，太后也是深信不疑。故而当郭威提出在汉帝一脉中择一人为帝，太后欣然同意，但在择具体人的时候有了分歧。按郭威之意，要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帝，太后以刘勋体弱，想改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因患伤寒不能入京，遂由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慕容彦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郭威，郭威闻之大怒，将兵30000前去征讨，虽说大获全胜，却为暗箭所伤，不得不留置舟山脚下。潘大哥口才极佳，又带着感情，把郭威给讲活了，讲神了。赵匡胤将桌子一拍说：我决心已定，我赵匡胤的一生就绑在郭大帅的战车上。众人喜道：诚如此，我们给你引荐。赵匡胤率先端起了酒碗，喝，喝。众人也端起了酒碗，五只碗相碰，发出了悦耳的哐哐之声。饮完了酒，赵匡胤笑指潘大哥说：潘大哥，咱们说了大半天的话，喝了半天酒，大哥的大名还未曾告诉小弟呢。潘大哥哈的一声笑道：全怪我呀，我和贤弟一见如故，只顾高兴了，把最起码的礼节也忘了。在下潘美，大名人，半年前呢，投军郭大帅，任营指挥。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目光转向了矬子，问道：那这位仁兄？潘美说：这位仁兄姓田，名崇进，也是一个营指挥。赵匡胤嗷了一声，指了指西向而坐的瘦子，问道：那这位贤兄呢？瘦子忽地站起来，对赵匡胤说：你不认识小弟，小弟倒认识您。小弟是鬼神庄的楚昭府，现任都头之职。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不才，一日之内结识4位好汉，实乃三生有幸。在下敬诸位一碗，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在下。说毕，亲自执壶，将4位好汉之碗一一加满了酒，说了一声有请，众人一饮而尽。潘美说：匡胤贤弟不是要投军吗？酒啊就不再喝了，余兄这会儿啊就带你去见郭大帅。赵匡胤道了一声多谢，结了饭钱，跟在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府身后，直奔郭威大帐。郭威正在和柴姨娘对弈，闻听有壮士来投，忙收起而待。赵匡胤见了郭威，行以棘手之礼，并自报家门。郭威说：原来是贤侄到了，坐，请坐。一番寒暄之后，郭威问及兵法之事，赵匡胤对答如流。郭威喜道：真可谓是将门出虎子啊。赵匡胤自谦说：伯父过奖了。郭威又说：贤侄既知兵法，但不知武艺如何。赵匡胤说：

0: 不是小直夸口，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郭威说，军中之官靠的是一刀一枪搏来的，老夫有心授你一个皮匠，但又怕众将士不服，你自己说一说，凭你的本事应该做一个什么官呢？赵匡胤说，伯父这话叫小侄无法回答，小侄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出来望伯父不要生气才是。郭威说，老夫和你父亲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赵匡胤说，小侄就是想做一个营指挥，众将士怕是不会服气，这样好不好？您把三军将士集合起来，为小侄一个都头，若有人不服，可以当场试教武艺，若有胜得小侄者，小侄终身不仕，若无，小侄便是都头了，而后小侄便要挑战营指挥了，在营指挥之中有胜得小侄的，小侄连都头也不当了，无有胜得小侄的，小侄便是营指挥了，小侄还要继续挑战，自君主而相主，您敢不敢答应？郭威见他如此口满，心有不悦，沉声说道，老夫有什么不敢。翌日会操之后，郭威传谕众将士，本帅得一壮士，姓赵，名匡胤，本帅欲要拜他为营指挥，都头中若有不服者，可当场与他教示武艺，有胜得赵匡胤者，官升一级。有几个都头跃跃欲试，但一听说此人乃潘美、李楚云、田崇进和楚昭福所见，便偃旗息鼓了。郭威连问三遍，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郭威说，既然无人和赵匡胤过招，本帅便要为他为营指挥了。三军肃然，无一人应枪。郭威又说，既然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为他一个营指挥，岂不有些委屈？本帅打算为赵匡胤为君主，营指挥中若有不服的，尽可站出来，若有人胜了赵匡胤，本帅便委他为君主，有没有敢站出来和赵匡胤一搏者呀？话刚落音，一黑汉高声应道，大帅，末将王正忠愿与赵壮士一搏。郭威道了一声好，王正忠倒脱一杆混铁棍，来到了校场中间，唱了一个诺道，
1: 壮士得罪了。
0: 说毕当头一棍向赵匡胤砸去，赵匡胤不慌不忙来了一招举火烧天，只听当的一声，震得王振中虎口发麻，只暗叫了一声不好，这家伙的棍力比他大得多了，不能硬对硬的。他的武功本就和赵匡胤差了几个档次，又生惬意，只六个回合便被赵匡胤打掉了兵器，一脸羞愧地退了下去。刘守忠倒脱金枪，大踏步地走出队列，要与赵匡胤一较高低，勉强战了八个回合也败下阵去。在营指挥中，和王正忠关系最铁的是刘守忠和刘廷让。刘守忠和赵匡胤刚打了三个回合，赵廷让已经断定刘守忠必败无疑，自己呢也不是赵匡胤对手，他不敢向赵匡胤叫阵，但他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当上君主，做他的上司，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的脑瓜子飞快地旋转着。当他的脑瓜子转到了曹彬、石守信和韩重赟之时，二目突然一亮，曹彬臂力过人，二牛相斗，危急牧童，他一手拽住一只牛角，硬生生地将他们分开，若是他肯出面向赵匡胤叫阵，赵匡胤必败无疑。可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秃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
1: 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 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晕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2: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0: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2: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0: 韩重晕小声说：
2: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0: 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记者从中国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记者11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记者从中国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服贸会前瞻，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共创全球服务贸易新未来。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北多地迎来强降雨，建议公众根据台风

0: 象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汇集海洋产业、海洋与动物营养、农业、能源、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挪威国家馆相关活动将包括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今年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场景应用，同步推介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广西特色服务贸易领域成果，努力实现数据可视化、技术具象化、服务场景化、合作落地化。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记者了解到，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各专题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以服务为桥向世界开放，作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服贸会聚焦全球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世界看见开放中国的全新机遇，收获多国权威机构与海外商界的高度认可。当中国服务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知识产权全球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革新的当下，服贸会正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多边共赢的务实合作平台。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
3: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 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2: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4: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有民众用手机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已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的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1: 环球华人
2: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2毫米。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前方，我们来连线他。宋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5: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 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这个增加这个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摆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一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呢，他们实际上还对河道内的这样一个阻碍这种流水啊、妨碍行洪的这样的林木还有沙石堆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理。那么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水利部门这些巡查人员对这个河堤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风险隐患，那么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整体的这么一个安全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在河堤的这个河堤的这个上面。那么加上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主播，
2: 降雨还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啊，所以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好的，谢谢宋进发回的报道。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6: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淤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 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像独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雨势并不是很大。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3天呢尽量不外出。那我们呢也会在安阳当地来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发回现场的报道。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暴雨将至啊，相关部门是严阵以待。好的，谢谢韩冰发回的报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8时26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需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受白海豚影响，8月9号开始，浙江台州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州临海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临海古城街道府城村的临江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紧邻着台州城的这样的一个临江的。那么在8月9号下午开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那么在昨天凌晨开始，这个暴涨的洪水啊，是涌到了小区和部分的路段当中。当时的这个洪水涌到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居民呢是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实时的情况。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啊，是全部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差不多是把一楼的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给完全覆盖住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哈。我们来看，大家现在都在开展灾后自救的工作，这一家呢在清洗被淹的这样的一些衣物，还有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早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在它的这个墙面上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当时的高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到我的肩膀下面的一个地方，差不多1米5左右。那么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地库啊，整个是2米3的高度，它距离地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坡道，所以从坡道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墙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基本上当时在小区的水位是1米7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些车库里头存放的这些物品其实是都是受到了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当地的街道的党员干部及时发出预警，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这个伤害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晚上开始，其实整个临江的水位是慢慢的开始下降的，加上当地呢积极的排涝，所以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整个的小区的水位是完全的退去了。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志愿者呢，也是组织了这些力量，还有这些机械设备，对小区的这些道路开展这样一个清淤的作业。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受损的一楼受损的这些电力设备呢，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区对挨家挨户的这些电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和这个 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个小区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临海19个乡镇街道当中啊，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积水呢已经是退去了。那么当地呢也是组织公安的

0: 那么从今天上午7点钟开始呢，临海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一级调整为了2级。 所以说，从今天上午开始，当地的这些商铺，包括是一些景区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恢复营业了。就像昨天我们所在的那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呢，其实整个旅游区附近的这些水位已经是逐渐退去了。像昨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紫阳街等景点，已经开始陆续的开放了。 那么同时，我们也从台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受这次台风白海豚影响的这些受淹的区域，目前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退水，当地也在开展一系列紧急的这样灾后自救的工作。那么从当地的电力部门，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啊，这个主网的电力已经恢复供电了，还有一些受淹区域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台州海事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 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是取消了，预计到明天下午，在海上的这些客运航线将陆续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复航。主持人，
1: 好的，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谢谢于晨发回的报道。 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进入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泌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泌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泌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 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泌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1天1教赫提升到了目前的1小时1教赫。 那根据水文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泌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泌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那这也是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但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泌河上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泌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 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泌河的压力。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4: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2: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1: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3: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1: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1: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1: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2: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4: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2: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 刘教授，
15: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2: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14: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2: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2: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15: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

0: 危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奏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呢，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2: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刘教授，
3: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4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 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一号

0: 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

0: 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2: 贵州某布依腊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2: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2: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2: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卜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情守势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2: 游客连可心：
9: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2: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0: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2: 在兴义、策亨、汶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 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

0: 动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0: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 1.3 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 3.7 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0: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5: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2: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3: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2: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3: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2: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3: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2: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3: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2: 2米高的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 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3: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是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2: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3: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2: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3: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2: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3: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2: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2: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3: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2: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3: 记忆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2: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 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燕太太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6: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7: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6: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7: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 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6: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7: 黄其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其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7: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其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其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其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8: 黄其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7: 黄其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9: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7: 经常看黄其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10: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其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7: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其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1: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7: 黄其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其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
6: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

0: 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由于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1: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你学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0: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1: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1: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0: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2: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它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常年报的，你就哪个是的，你就从哪边报。
0: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3: 做门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粉丝的话，要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
0: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4: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0: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由于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它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0: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 2022年10月11号，由已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

0: 纪人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由于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信息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

0: 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十一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疼痛是癌症病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引起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呢是病理因素，比如说肿瘤对身体的直接侵犯、转移、压迫神经、累积脏器等等。另外呢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等等，都可以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晚期癌症患者经常会遭受疼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呢，甚至因为难以忍受而痛不欲生。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有700多万，其中有30%到50%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近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的一次关爱癌症患者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提出了一个主题，如何帮助癌症患者止痛。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丰富详实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先请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咨询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远离疼痛，守护健康，关爱癌痛患者，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爱癌痛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部分呢是门诊疼痛筛查工作。在门诊疼痛筛查呢，这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关注肿瘤患者疼痛的症状，对他们进行规范的镇痛治疗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面向所有的肿瘤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并且呢对中度以上疼痛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对患者呢进行规范化的镇痛治疗。在现场呢，参加咨询活动的患者非常的踊跃。
2: 您是您自己咨询还是帮别人咨询的？
3: 我自己咨询。
2: 您咨询哪方面呀？
3: 没，这个期间，这个疼痛的话哈，在什么阶段疼痛？就说这个癌症是晚期还是中期？
2: 哦，就是癌症疼痛。
3: 癌痛。
2: 就您说您家人是有这个问题吗？
3: 不是，是我本人。
2: 哟，您本人啊？看您精神还挺好的。
3: 对呀、啊。我就是说预防一下吧。我倒并没有，现在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2: 那您是什么？
3: 我是胃癌。
2: 胃癌。
3: 对。
2: 做过手术了吗？
3: 做过了，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2: 那您担心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3: 我是担心。我目前就是说手术以后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吧？一旦因为这个癌痛呢，它是，这个癌症呢向两方面发展。
2: 对。
3: 一个方面能好起来，一个方面能够坏下去。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吧？
2: 对。
3: 一旦要什么的话呢，那个碰到这样的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和这位患者一样，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也对于癌痛非常的恐惧，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预防的知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这种痛苦。
2: 您是来咨询的吗？
4: 我是来陪我家属看病的。
2: 啊，您家属是哪方面？
4: 他是肺的，肺上。我现在是在听他们讲解。
2: 他是治疗到啥情况了？
4: 现在控制的还可以。他没有上述他们说的那些情况。
2: 但是就想了解一下。
4: 对，我就想听听，多关注一下，到时候怎么预防啊，是吧？不让他出现这些痛苦。现在家属最着急的就是不让病人出现痛苦，让他开心快乐。
2: 他害怕吗？这个疼痛，有点担心。
4: 他原来害怕，现在他心态特别好，不害怕了。
2: 那多了解点知识，我估计他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对，是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想，希望什么呀？有一种什么特效药，你说能把这个病控制住、治好，是吧？对。
2: 行，那您问吧，谢谢您啊。
4: 好，谢谢。
0: 在现场呢，有一部分人是像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患者一样，本身并没有经受癌痛，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来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一旦出现了疼痛的情况呢，可以更好的应对。为了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呢，这次的健康咨询活动由北京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多名专家参加，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中西医结合、姑息、心理、药剂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为患者提供服务。在活动现场呢，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前面呢，有很多的患者在进行着咨询，他们都想了解有关疼痛药物的服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自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李燕大夫为我们总结说，患者呢对于疼痛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畏惧，另外呢，对于药物成瘾的问题也是比较关注的。
5: 就是今天敏感的一个患者，他们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个方向、哪方面？
6: 他主要是在看那个，一个是害怕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一些副作用，还有药物的一些成瘾性啊。他们主要是惧怕用这些药物，担心不敢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5: 这个我看见有的患者，刚才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害怕。
6: 他们对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觉得疼痛的肿瘤的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会疼痛，其实不一定。不是每个肿瘤的病人都会疼痛，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过程当中，确实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所以他会有顾虑，而且周围很多疼痛的病人都反馈上的信息，他们都疼痛，所以呢，他在他们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你疼痛出现了再去找医生协助你解决，在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用去顾虑这个事情，不是100%都有疼痛。
5: 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应对这个癌痛，它是用就一种方法我能应对所有的癌痛，还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问题？
6: 那不是针对不同的，首先疼痛有很多性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来选择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5: 所以不能就是自己去擅自的，只要疼了我就一味的止痛药，这种
6: 对对不可以，还是应该走专业的这条路线，找专家去协助你，根据你的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来选择药物和不同的方法。
5: 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目前老百姓在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误区大概有哪几大类？
6: 主要是第一个是这个刚刚说了，担心在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在担心，第二出现疼痛了以后呢不敢去用药，怕这个，特别我们现在用药的话，很多都是吗啡类的药物，就相当于以前都知道好像是毒品，他害怕不敢用吗啡类的药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药物跟那以前的那些毒品两码事儿。虽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是通过医生配合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这些不良反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病人呢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是有这个病，我就扛着不用药。我说怕这个药用长了时间以后会不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然后呢会不会成瘾，其实这都是有点多虑，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生这方面的知识都还是很多的，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这个问题。成瘾的这方面的不用太多顾虑，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基本上很少很少出现一个成瘾，大部分呢最多就是一个耐受跟成瘾不是一个概念啊。成瘾呢是精神上的依赖，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它是一个用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神的成瘾。
5: 这方面要注意。
6: 对，这方面要注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咨询台前挤满了患者，患者们呢非常关注药物的使用，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避免等等。来自疼痛门诊的专家，还有药剂科的专门的医师，为患者们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同时呢告诉我们，疼痛门诊的治疗在整个癌痛的镇痛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5: 疼痛门 门诊和一般的就是肿瘤科、内外科，它的这个治疗有什么不一样？
7: 不一样，因为内外科可能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比如说手术、化疗的一些治疗。然后疼痛呢，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对病人的疼痛做一个很专业的治疗。就是这个大夫他就是在疼痛方面特别专业，然后对各个疼痛的治疗药物的，比如说剂量啊、不良反应啊、相互作用啊，怎么跟什么药跟什么药一块吃效果更好啊，这个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用别的什么药来解决呀，就这些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啊。
5: 但他的这个病的根本咱们知道是肿瘤对吧？那他在这个疼痛治疗方面会不会也就是药物上跟这个肿瘤药物本身也是配合的呢？还是就是内外科的这个药都由咱们疼痛门诊开，还是两个是分着的？这个会不会有重叠？
7: 不会重叠，肿瘤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外科开，然后疼痛门诊他只管疼痛。
5: 现在他这种用药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疼痛呢，然后他能不能提前的去在药物上面有预防？
7: 没有，疼痛没有说要预防的
5: 啊。
7: 对，一般都出现以后再对症治疗。
5: 那现在来咱们这儿看疼痛门诊多吗？
7: 挺多是吧？
8: 对，
5: 就大家有这意识了。
7: 有这意识
8: 了。有了，
7: 嗯，
8: 对，而且很多现在他们有规范的治疗，疼痛门诊的系统的治疗很系统，而且他们会有随访，对病人最后的治疗的一些计划会打电话随访，然后平时会有咨询，所以他们已经疼痛门诊开了这有一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就是
5: 现在疼痛门诊算不算咱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
8: 当然是了，因为现在癌痛是很普遍的，应该是原来我们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患者也要重视了，因为他疼痛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在咨询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咨询台——姑息治疗科。说起姑息治疗，很多人会想到临终关怀。

0: 怀，而实际上姑息是一个浩瀚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明确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根治治疗和姑息治疗是其中的四大重点。姑息治疗已经成为肿瘤立体综合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处于疾病各个时期的患者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呢，很多患者和家属对此并不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威大夫告诉我们，肿瘤的姑息治疗更加强调重视全程的管理和控制。
1: 姑息治疗，我的理解啊，是暂时不管它，给它放在这儿。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是这样想的？
2: 哦，是这样哈，就我有一个门诊病号，也是像您的理解。我姑息嘛，就是姑且休息，
1: 而且我就是姑且观察它，我不管它，不动它，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2: 有一部分的意思，但是呢，可能不是完全的意思。姑息治疗，我们英文是 palliative care。那么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它翻译成舒缓，或者是缓和医疗。那么它并不是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管它。事实上的姑息治疗，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它呢和传统的，比如说手术啊、放疗啊、比如化疗啊，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它更关注人。手术我们是关注病，把瘤子切了，对吧？那么放疗我是把瘤子放了，对吧？然后的话呢，化疗是我们针对于瘤子给它化疗药去毒，给它化学等于是损伤了。那么我姑息治疗的话呢，人身体啊怎么样？他得了病以后，他肯定身体有影响，心理有影响，对吧？你想当病降临在身上，心理有影响，事实上他的 social。他的社会环节，比如这人的话，他是一个父亲，他不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了， social 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他觉着我活着没意义了，就这些范围，身心社灵的范围都是姑息治疗的范围。
0: 刘威大夫告诉我们，姑息治疗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也就是患者在辞世之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这个理念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1990年在中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孙燕教授等人的推动下，把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推向了全国。此后呢，在众多医疗专家和姑息治疗专家团队的努力下，姑息治疗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认知的惯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姑息治疗等同于临终关怀，甚至很多专业的医师都认为姑息就是止痛，就是疾病的晚期采用的手段。而实际上，早期肿瘤就可以选择姑息治疗了。
3: 那这个姑息治疗在整个的肿瘤治疗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应该贯穿始终吗？
2: 没错，太对了，你这理念是最对的。对，它是贯穿始终的，它应该跟肿瘤的治疗并行前进的，全程、全方位。而且姑息治疗不仅仅是病人、病人家属，我们有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区，然后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关注。姑息治疗其实是一个大 picture， 一个大的 picture，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focus 在 the end of life 和 dying 的这种病人。
1: 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的认识，我觉得应该
2: 不够。为什么呢？您知道吗？一提姑息，中国人想哦，姑息养奸。刚才我说就他就觉着好像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可能这个词儿，当然我所以为什么台湾有时候用舒缓呀，用缓和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他就觉着这姑息是不是太不幸了？我最好我别去姑息了，姑息肯定破治了呗，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有一句话，萨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德医生有一句话，事实上这是医学的本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我们现在呢，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有时候都想，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总是去治愈啊？都要求治愈啊？但是呢，你想肿瘤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生、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我们目前来说，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是吧？这个神秘的面纱没有揭下，那怎么办呢？我们让患者能够给他更多的抚慰，更多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呼吸治疗能够帮助患者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然后能够让他舒服，生物质量提高情况下，进而活得更长，这是呼吸治疗的一个任务。
0: 通过刘威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姑息治疗实际上呢，就是医生带着人文关怀去治病。但是人文关怀不只是对患者嘘寒问暖，更代替不了手术刀和药物，依靠更多学科医生的专业知识，依靠大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够为患者带来最为受益的治疗方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一直呢致力于持续提升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能力与学术水平，建成基于转化研究的高水平诊疗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关注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呢希望通过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的活动呢，能够做到在这里远离疼痛，在减轻患者朋友癌痛的同时，为患者朋友增添更多的信心，带来更多的关爱。李平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的首席专家，他告诉我们，患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癌痛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物成瘾和药物副作用的控制方面。医院希望通过这次多学科的综合的咨询活动，能够为患者带来全方位的切切实实的关爱。
4: 我们很就是跟病人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病人最担心的就是阿片药物的成瘾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说了疼痛会不会方忽视了我对肿瘤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说在止疼药这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就是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疼的时候才用药，不疼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药等等，这一些呢还有一些病人担心其他的副作用，这些都是要我们跟病人讲清楚疼痛的治疗，特别是癌痛的治疗要规范用药，规范用药就能达到不疼，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疼痛缓解到最低，然后副作用可以耐受，达到这个平衡就达到了你给病人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保证患者的他的功能，然后呢不痛苦，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可能想的只是副作用，他就担心了，其实这些要反复的跟患者讲。
3: 现在包括这个咱们疼痛门诊在内，属于一个整个的肿瘤的协作的这样一个治疗。简单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疼痛门诊在其中的这个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还是说我按需去选择的？
4: 在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有疼痛多学科协作组，这个多学科协作组呢是由我们的麻醉科、内科、心理科、中医科中西结合科，还有营养护理药剂我们多个学科组成的，这样呢大家能够在疼痛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多学科的来交流经验，然后因为疼痛的控制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是不光是疼痛问题，还包含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躯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全面控制疼痛是要整体上关怀病人，而不是只是给你个止疼药你不疼了就行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吧？第二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医院成立了疼痛门诊，是为了让更多的有疼痛的患者很方便的去就医，那么在其他的科室如果发现了疼痛的病人可以介绍到疼痛门诊，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疼痛的流程去治疗，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患者，也能够达到更快捷的镇痛。
3: 那么这个疼痛治疗它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介入时机是贯穿全程呢，还是
4: 应该是贯穿全程，只要你在诊断的时候发现你有没有控制的症状，特别是疼痛的时候，就应该一边控制疼痛一边进行诊断和治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诊疗室的内容，我们共同来关注了如何防治癌痛这个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

0: 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走进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脾胃健康。俗话说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吃得好吃得香似乎是身体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吃为我们的健康注意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李志刚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如何向脾胃要健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本期嘉宾李志刚，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199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针灸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教授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深厚的理论造诣。李志刚教授对针灸理论继承不离古，创新不离宗，认为针灸治疗应先辨其病，据病选定主穴，根据症状辨其寒热虚实，再选择配穴，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最后再行针刺补泻。
7: 李大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会吃出一些病来，那么这个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解释啊？
2: 我想啊，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孔子也说嘛，食色性也，是吧？所以一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你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来源的，就是靠我们的吃啊。所以吃得好，现在我们说，吃饱不是问题了，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怎么样能吃出健康呢？我想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啊，就我们叫食疗啊，叫食疗。然后我们就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可能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食疗，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啊，考虑用食物，我们通过自己的体性啊，因为我每个人个体的差异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阳性的体质啊，有的人可能偏于阴性的体质，有的人可以偏于痰湿的体质。所以我们人体啊，一般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可能有9种体质，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你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所要啊这个尽可能的啊就吃的这个饮食呢，就有食物呢也有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平的五性啊，也有五性啊，也有寒也有热，是吧？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啊，就补充你人体你所需要的啊，你所需要的。比方说我本来就很热啊，脾气暴躁，你还吃一些热性的这个很热的东西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就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稍微的啊这个凉性的一些食物啊，稍微凉性的食物。所以通过五性来，要食物的五性来进行调养自己的饮食。第二个呢，我想可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呢有节有度啊，饮食要有节有度啊。怎么样有节有度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有的东西呢我就是不想吃啊。当然是我有病，是吧？或者过敏，所以我这个过敏体质，我对那个哪个蛋白或者对一些海鲜啊，包括一些痛风 啊，通风病吧，你吃海鲜它可能就那嘌呤的含量高，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从饮食上啊，就这个要注意有节有度啊，有解啊有解啊，这个是这个从大的方面是第二这些大的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我们这个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就一日要三餐。这个三餐怎么吃啊，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餐，所以这样的也都是我们啊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这个需要要注意的这个问题。我想呢通过饮食啊还要注意呢，就是有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说是我们什么东西是好东西。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坏东西，就是从这个养生的养脾胃的原则上，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
7: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脾胃的，
2: 对，适合你的这个就是好东西。
7: 嗯嗯
2: 啊，你不要以为说很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
7: 对
2: 啊，我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小伙子，小伙子，他本来啊他就是这个有这个阳亢的啊，他体质啊就比较阳亢啊，就是表现呢身体发热啊，这个面红目赤的啊，这个眼睛啊总是。这个出这个眼屎，然后眼睛啊，这个
7: 火大
2: 啊，经常起泡啊，就我们讲这个溃疡啊，糜烂，口舌生疮。哎，说这个病人，然后他也不听谁说的，说这人参挺好，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一个老山参，然后煮了他喝了，喝了当天就出问题了啊，当天出问题，口鼻流血啊，然后烦躁，情绪就难以失控，就那种非常烦躁啊，非常烦躁。后来到我来，我说你这个怎么情况，怎么突然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他就说是我这个听说这个人参是好东西啊，他就自己吃了人参了啊，我说吃老人参了啊，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本来你就是一个比较阳亢的比较气盛的这样一个体质，所以人参是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那人参肯定是好东西，但是适合你的啊，就是我觉得是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平时吃的啊，像一些这个主食啊。米盐面呢？说这米面是不是好东西啊？它很便宜啊，但是也是好东西，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适合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经常提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你贵贱，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不适合你的再好的东西也不好。有的人是虚，但是还不受补，说你吃完之后你反而感觉到不好，说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可能就是。本末倒置了，可能就是这个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分别介绍一下这个掌握食物的这种属性来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道理。
6: 在中医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养生要以脾胃为先的观点，并且将脾胃作为身体的基础与轴心。中医专家李志刚教授做客中华养生，教您如何自我保健，调养出好脾胃，拥有好身体。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食物可以说每天都在要接触的尤其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比较节奏比较快人们呢就是这个尤其一些上班族说吃饭的时候都不是特别的这个从时间上。就从我们说饮食有节有度嘛可能这个一日三餐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我们讲现在很多疾病包括像一些癌症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像糖尿病像一些高脂血症或者是一种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慢性疲劳综合症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等等等，现在的健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吃出来了。
6: 李志刚教授提示，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够正常的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就因此而各司其职。清升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去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脾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愈的关键。
7: 那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习惯哈。那么我想。咱们首先从食物的这个属性来谈，温热寒凉平， 这五点。那么我们怎么来规定这个温热寒凉平？它是从食物本身来定的呢，还是根据人的这个体质来定？
2: 这个寒热温凉平啊，它主要是这些食物啊，通过你这个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产生的这种作用来分的。
7: 嗯、对对。
2: 比方说，我们说你产生的对人体产生有热的作用的，我们叫它是热性的这个食物。你产生凉性的或者寒性的，它就属于寒性的食物。啊，所以这个通常讲我们说向上向外啊，它这有一些作用的话，当然也和啊你所在的地域，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季节啊，还有气候啊，来判断这样的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些属性啊。我们这个饮食当中啊，比方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讲的啊，像吃的像这个小米啊、西瓜，水果当中的西瓜、梨，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凉性的啊、寒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说吃这个，现在冬天啊，冬天经常说我们冬季养生啊，养肾嘛啊，冬季养生呢，所以要这个，因为冬天季节还是比较寒冷的，
7: 对对
2: 啊，比较寒冷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品啊，温热的食品。什么叫温热？说现在经常说算上羊肉吧，啊，羊肉本身它就是一个啊温热的啊温热的，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一些食物的属性啊，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就根据你的体质，比方说你的体质比较是吧，偏于热的。啊，这个面红目赤啊，啊，这个手脚都发热呀，啊，还有这个脾气啊，哈、啊，都比较急的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凉性的一些食品。如果你本身我就怕冷，啊，一到冬天呢，人家这个一着凉，我可能就是感觉到一吃凉东西也不行啊，这个手脚啊，这放外边也怕冷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属于一看就是比较虚的，尤其是阳虚的。啊，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温热的一些食品。当然说我没有比较平和的，就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没有偏于阳虚，也没有偏于阴虚啊，就是比较平和的啊，叫平的。我们用一些比较啊这个平性的，或者是呢可以用一些热啊或者寒的，说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不需要动用。我跟你讲，这个要有度嘛，有量嘛，有节嘛。所以这个热性的食品呢，我们通常讲就像。辣椒，辣椒，啊，你像我们四川人呐、啊，或者是湖南人呐、啊，说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哎，他可能啊，这个用一些辣椒啊，这个有啊发散这种啊湿气啊，发散湿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比较热的。还有一些这个肉桂啊，像肉桂，就如果你这个人啊肾虚啊，尤其肾阳虚比较明显啊，就是手脚怕冷啊，这个四肢不温呐、啊。还有这个一吃凉东西啊，就是腹泻呀、啊，长期的这个腹泻的啊，长期腹泻的啊，这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面色也一看都比较白啊，比较黄白啊，说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之后呢，一看都比较淡啊，或者是胖大有齿痕，你看这脾肾阳虚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肉桂啊，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胡椒啊，这属于热性的食品，比较温的啊，比热的稍微。这个量啊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就温性的这个食物啊，比方说像牛羊肉啊、狗肉啊，这个从这个肉食来讲，像这个米的话，像高粱啊，像精米啊，还有一些大枣啊、葱姜蒜呢 啊这个尤其是大葱啊、大蒜呢、这个韭菜啊啊，所以这个洋葱啊。哎，偏于有点辣性的，这个也是温性的啊，温热的一些食品，还有这属于花椒呀，什么这个都是温性的啊，还有呢叫寒性的，啊、寒性的这寒性的这个食物呢，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清热去火的作用，啊，我们经常讲，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比方说苦瓜，啊，夏天呢我们吃点苦瓜，天热嘛，天热吃点苦瓜解暑啊，这个。有寒性的寒呢，寒的就是用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对人体啊就有清热呀、泻火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包括像一些香蕉啊，水果当中香蕉啊、西瓜呀、
7: 西瓜
2: 啊，还有一个药也现在也是就像野菜啊，叫马齿苋。
7: 马齿苋，
2: 哎，马齿苋就清热解毒的，说我败火的，我上火了，我这个体质表现出一种热象了，我用寒性的这个食物了，这都是寒性的，有点。不是那么太寒的，有点凉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比方说像黄花菜呀、啊，像这个 鸭肉啊，啊，像绿豆啊，我们都知道，
7: 对
2: 啊，绿豆也有这个解暑啊、去热的、泻火的啊、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像一些茄子呀、绿茶呀、黄瓜呀，啊，这些呢，可能啊，西红柿。

0: 的环境啊，比方说季节，还有这个地域，来进行有所选择，有所选择。
1: 对，
0: 这是五性。
2: 除了五性之外呢，其实食物还有五味之分。究竟五味又是什么内容？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如何把握食物的性味来调补我们的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志刚教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脾胃健康的内容。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 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常年累

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地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

0: 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吉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吉赛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喜欢宋词的朋友都知道，鹧鸪天是宋词的一个曲牌，内容短小，之前的文人墨客常常用来写愁绪，写相思之苦。可是辛弃疾在晚年时回顾往事，却用鹧鸪天的词牌填词一首，用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年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孤。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最早被称为诗语，最初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说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那么辛弃疾则让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辛弃疾的词如散文一样自由奔放，变幻无穷。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历史典故，辛弃疾都信手拈来，新词被称为词中之龙。

0: 这首词的上阙，词人回忆自己年轻时抗金的经历。21岁的辛弃疾召集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投奔起义军，词句生动形象地写出辛弃疾参加起义军，领兵万人，率领精锐骑兵渡江的情形。人生暮年的辛弃疾回忆往昔，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吧。上阙词还详细写出与金兵作战的场面，当时金兵在晚上准备着箭袋，预备第二天进攻，但是他们未曾想到我们的军队会在拂晓时分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词中的一些军事术语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得如此生动详尽，这便是辛弃疾与众不同之处。词的下阙把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这6个字中，追往事，叹今无，多少风雨，多少曲折，都已成往事。其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这一比喻新颖独特，是辛弃疾的独创。你看，秋天枯萎的草木，一到春天便会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机，呈现一片新绿。春风染绿草木，却不能将白发染黑，正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人生多么无奈呀。词的最后，辛弃疾以戏谑的语气诉说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的辛弃疾在南渡后写下过《美秦十论》《九义》等抵抗金兵的策略建议，但是都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所以辛弃疾在此戏说，还不如去跟东边邻居交换，换来种植树木的书籍，让自己庄园里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首词气势磅礴，大气凛然，充满悲壮之感，绝无悲凉之意。辛弃疾是真正做到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今在乡村里消磨时光，他没有悲鸣，没有绝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这种豁达的心态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一首古诗，让我们在古韵悠然中走入文化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代。你喜欢读古典名著吗？无论是痴男怨女，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英雄豪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举，相信啊，总会有一个角色让你一见如故，总会呢有一个情节让你念念不忘。但是你不一定呢会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开篇和结尾都会有诗词来总领本书的要义。那这些藏在一段故事起始和结束里的字句呢，就像藏在锦绣绸缎里的宝珠一样，常常不被人注意，那一旦拾起啊，却总能够为之惊艳叹服。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几部名著的首尾诗词，看一看哪一首能够打动你。我们都说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诗中人。
1: 虞美人·听雨，宋·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忍阶前，点滴 到天明。白话文的意思是，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看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已是白发苍苍，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是无情的，还是让台阶前一滴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
0: 这首词呢，以听雨为媒介，概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的特殊感受，把几十年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少年呢，只知追欢逐笑，享受陶醉；壮年呢，漂泊孤苦，触景伤怀；老年的寂寞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雨声中能够体现。这首诗啊，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境况的不同反应和引起的共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古典名著的首尾诗词呢，我想也会因为阅读年龄的不同而别有意味吧。那我们就先来看《红楼梦》，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这部书的理解和感受，真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呢，都会对这部著作的开篇那首诗啊记忆犹新，都会说上一句，但是对结尾的那首诗不见得能够注意到。
2: 《红楼梦》首尾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结尾：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开篇诗是曹雪芹创作的一首古绝句，见于《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是《红楼梦》的缘起诗。全诗语言通俗，意境深远，字句排练错落有致，字字围绕作者的寓意而谈，句句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深厚的艺术质感。这首诗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这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嘲。这里所说的荒唐之言，不仅是指小说开头有石头，五彩补天，幻形入世，荒唐的缘起，也不仅指小说中有太虚幻境、风月宝鉴之类荒唐的情节，还包括作者将广泛搜罗所得的见闻，结合自身的经历体验，运用大胆的艺术想象，创作了贾宝玉以及一大批性格各异的闺阁女子形象，虚构出一个以大观园女儿国为中心的故事。另外，小说中表面上把悲剧命运说成是情根宿孽、偿还冤债等，其中的人名、地名、物名等也都带有假语存焉的性质，这些都是所谓的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说其中包含着种种血泪辛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里作者诉说的是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心曲。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此诗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意境却颇为深远。
0: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呢，在《红楼梦》诗词精选中认为，开篇诗短小浅白，然而感触颇深。作者呢，在诗中不无心酸的感叹，谁才能了解本书的真正含义呢？可见曹雪芹十分担心自己倾力创作的书不能够被后人所理解。那至于结尾这首诗呢，是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创作的，很多人对他写的后四十回颇有微词，但是我想高鹗对这部书的流传还是起到了比较强

0: 积极的作用的。那至于这首结尾的小诗呢，我想也是表达了他在续写过程中自己对曹雪芹的理解吧。那这首诗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说起你说的这些枯骨飞灰的痴话荒唐话来，也不是只有你们经过繁华似锦的人才会有的，未入朱门的人也是有很多话说的，只不过里面又多了一丝世事艰难的心酸，是又心酸又可悲呀。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想做或者正在做黄粱梦的路上，没有入梦的，入梦的醒过来的，不过是50步100步的差距，都是被同一个魔咒戏耍着，谁也别笑谁。这厢是才子佳人，那边是桃源结义，戎马倥偬。我们这里呢也来个大反转，听一下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改写的一个评书本子《三国演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在首尾诗词中是怎么样来演绎这段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
1: 《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三国演义》开篇的诗词其实并不是作者卢冠中所写，而是明朝杨慎的作品。杨慎为官时因一事件得罪了明武宗，在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流放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其中就有这首《临江仙》，它是杨慎创作的21史弹词中的第3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虽说21史弹词被后世推为弹词之祖，但如果你看过全篇，会发现全10段各段的意思都差不多，有些词或句在各段之间来回的用，而文采最好、结构最严谨的就是临江仙说秦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比杨慎早100多年，临江仙能成为这部书的开篇词，得益于清代出的一对父子，文学批评家毛伦、毛尊纲。父子二人在评刻三国演义时，无意中得到了杨慎的21史弹词，并且对第3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十分欣赏，认为这首词能对三国演义的评说起到统领全书基调的作用，于是乎便将其作为毛宗纲评刻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终于为世人所熟知。到了现代，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主题曲的歌词定为《临江仙》，并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强强联手使得这首歌曲雄浑奔放、动人心魄，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街头巷尾，也使这首《临江仙》及其作者杨慎名满天下。这是一首咏史词，基调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 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收尾诗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全书收尾诗句大意是这样的：世上的纷争无穷无尽，国家与国家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儿。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沿着既定的轨迹无处可逃，上天定好的命数不可违背。三足鼎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或品头论足的事迹。这首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及第120回，诗很长，概述了整个故事，从高祖提剑入咸阳，到王侯公爵从根苗，将三国里的重要故事，桃园三结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都写在了文末的诗中。同时，这又与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遥相呼应，让读者读后有意犹未尽，感叹三国故事就这样终结的不舍之感。这四句是最后收尾，也是对全书的总括评点。
0: 说到开篇诗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是杨慎写的，而不是作者罗贯中本人。那杨慎呢是明代的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在公元1511年，也就是明朝正德六年，杨慎呢获殿试第一名，也就是那一年的状元。那么1524年呢，因为得罪了世宗朱厚熜，杨慎呢被发配到了云南充军。他带着枷锁被军士呢押解到了湖北江陵的时候，正好啊一个渔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他突然很感慨，于是呢请军士找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在这凝固的历史画面之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和苍凉。幸亏呢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和苍凉呢有了一份慰藉。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薄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地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经历呢，那面镜子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啊太多太深，所以呢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的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那么收尾的这首古诗啊，概述了整个三国故事。单从故事情节来看，三国的绝妙之处是在斗智，天斗地斗人斗，简直是精彩绝伦。而从历史上来看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古今多少事，都付之于谈笑之中。
3: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成书后 有嘉靖人

0: 五本等多个版本传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1: 三国呢是一部战争史，朝代更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魏国始终是实力更强大，再加上蜀国无明主，孙吴无强将，他们被晋国兼并，实乃天下大事。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然有人弃主求荣，也有人宁死不屈。另外呢，实在是觉得这里面各个人物的心理啊，都非常值得细细的研究。作者的用词以及描写细节非常的到位，这么热血的一部名著啊，我想呢，非常的值得再读一遍。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人，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一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明公入朝自肃，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肃，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王俊说，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还朝咱明日就动身。郭威说，粮草怕是备办不及。王俊说，粮草不成问题，可责成地方供给。郭威还有些不放心，吴赵率兵还朝等同造反，将士们会不会跟着咱们冒这个险呢？这倒是一个问题。王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竟然想出一个十分绝妙的主意，把汉帝诛杀他和郭威等人的密诏改为要诛杀营指挥以上所有将官。郭威将双掌猛地一拍说，好主意。郭崇威也连声称妙，还自告奋勇，改密诏的事由他负责。郭威见樊爱能、何辉进得帐来，没有说一句话，便向他俩问道，二位贤弟以为这事可不可行啊？樊爱能不无担心地说，把密诏由诛杀吾等四人改为营指挥以上的将官，面有点太大，将士们若是不信，反而弄巧成拙。郭崇威说，这一点樊将军不必担心，汉帝是个大昏君，人人皆知，我奉诏之时，汉帝已将他的三个顾命大臣满门抄斩，而今在顾命大臣中活着的只有郭大帅了。汉帝不只要杀郭大帅，他还要斩草除根，而郭大帅的部将大都是跟郭大帅出生入死十几年，不杀了这些部将，汉帝睡不着觉啊。樊爱能说，经天使这么一说，末将也就放心了。郭威指了指何辉问道，何司马，你呢？你也说几句吧。何辉说，樊将军的担心也是末将的担心，经天使这一开导，末将的担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从密诏入手，把众将士对汉帝的仇恨调动起来，只要众将士都仇恨汉帝，还愁他们不跟着我们走吗？郭威点了点头说，嗯，就这么定了，天使负责改汉帝的密诏，王监军你们三个想办法把改过的密诏散布出去。众人异口同声遵命。一夜之前，汉帝要诛杀郭大帅， 并郭大帅所部营指挥以上全体将官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遍了全军。营指挥以上的将官坐不住了，成群结队地涌向郭威打仗，恳求他率领三军还京诛杀昏军。郭威不干，理由很简单，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他不想做汉朝的叛臣。后经诸将反复劝说，贵请不起，甚而以哗变相胁，他才答应率三军返京，但不是为了诛昏军，而是为了清君侧。兵将发之时，郭威对王俊说，咱这一次还朝，朝廷肯定要怪罪，甚而前兵前将征讨吾等，吾等若是胜了，千好万好，吾等若是失利了呢，得有个退处，故而魏州这个窝千万不能丢。王俊轻轻颔首说，说的是，那以吾之意，把吾的女婿张永德留下镇守魏州，俊兄意下如何呀？哎呀，那正合吾意呀。于是郭威便拜张永德为留守镇守魏州，又委郭崇威为先锋，自率大军开向汴京。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君至澶州，柴荣披头散发，显足来见。郭威惊问道，
2: 荣儿，家中莫不是出了大事不成？你怎的如此狼狈？
0: 柴荣哭诉说，
2: 昏君听信谗言，在遣郭崇威诛杀您的同时，将朝中的几个老臣一起诛杀，且灭了满门，咱家也在被灭之列，孩儿因外出会友，幸免于难。
0: 说毕大哭。郭威手指汴京方向，哆嗦着嘴唇，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众将流涕劝道，
2: 请明公勿要节哀，吾等愿意追随明公杀到汴京，除了昏君，为明公一家报仇。
0: 郭威泪流满面地说，
2: 谢谢诸位，但犯禁的话千万别说。
0: 下一步，王俊试探着问，
2: 目标不变，日行90里。
0: 郭威回答过王俊，目移柴荣说，
2: 荣儿，你辛苦一趟，速去天雄面见你傅彦清叔叔，要他厉兵秣马，以备有变。
0: 柴荣说，
3: 遵命。
0: 急匆匆地出了大帐。
3: 韩将军听令。
0: 韩通高声应曰，
3: 末将恭听大帅之令。韩将军，老夫依稀记得你前年投军之时曾对本帅说过，你和木林关守将郭从义是个老亲，老夫有没有记错呀？
2: 没有记错。
3: 老夫既然没有记错，就请你辛苦一趟，告知郭从义，叫他招兵买马，以备有变。末将遵命。
0: 郭通正要转身，郭威又将他叫住，嘱咐说，
3: 请你转告郭从义，他招500人，本帅让他做营指挥；他招2500人，本帅让他做都指挥使；他招25000人，本帅让他做乡主。他招的兵超过25000人，本帅让他做节度使。
0: 韩通又道了一声遵命，急步出了大帐。
3: 窦书记听令。
0: 窦仪应声而出，
3: 请你速去西京洛阳一趟，告知武行德留守，让他整治器械，多备粮草，以备朝廷有变。
0: 窦仪道了声遵命，急步而去。
3: 范推官听令。
0: 范质也应声而出，
3: 请你速去张德一趟，告知节度使王饶，让他招兵买马，以备朝廷有变。
0: 范质道了一声遵命，走出大帐。
3: 李崇进听令。
0: 李崇进应声而出，
3: 你速去潞州一趟，告知你李军叔叔，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0: 李崇进也道了一声遵命，大踏步地走出大帐。
3: 王柱书记听令。 你速去陕州一趟，告知袁彦，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0: 遣走了柴荣、韩通、窦仪、范质、李重进和王柱。郭威对王俊说：
3: 俊兄，我这会儿特想喝酒，你陪陪我吧。
0: 王俊道了一声好。郭威率领大军行至封丘，竟上突生一居，不得不驻扎下来，寻找名医一治。这一治治出一件奇事来，靖边所赐雀儿与靖上和宝相及。柴姨娘见了大喜，对郭威说道：请你照一照镜子。郭威笑着说：
3: 就我这个模样，愧对镜子，照什么照啊？
0: 您照，您尽管照啊，妾呀有话要说。郭威拿过镜子胡乱地照了一下，说：
3: 我已经照了，有什么话你说吧。
0: 柴姨娘指着镜中的郭威说道：您瞅啊，您镜上的雀儿已与肉珠上的河鼠啊相及了。郭威仔细一瞧，果如柴姨娘所言，心中大喜。他想起了常相氏之言，常相氏说他镜上的肉珠乃是河宝，当所赐的雀儿啄着河宝的时候，便要做天子。难道
3: 我郭威真要做天子了？
0: 他的心狂跳不已。木仪、柴姨娘二人相视而笑。翌日，郭威率大军继续前行，行至华州，郭威告诫诸将：华州节度使宋沃乃是皇亲国戚，恐要拼死顽抗，到时候将会有一场恶战。谁知大军还没来到华州，宋沃遣使来迎，愿举城而降。郭威大喜，率部昂首入城，大宴将士。忽有敌人来报，汉帝御驾亲征，屯兵七里店。郭威冷笑一声说：
3: 他来得正好。
0: 当即传令三军直扑七里店。汉帝见郭威兵强马壮，不敢露头，命大将慕容彦昭出战，被郭威杀得丢盔卸甲，丢下汉帝独自逃生去了。战前，王俊召集诸将，许之说：
3: 今若战败昏君，入了汴京，放假一天，如同个尽情的剽掠。
0: 诸将大声欢呼，高呼万岁，军威更盛。汉帝死里逃生，率从官十多人逃归汴京，来到玄武门下，却见城门紧闭，命从官呼之。
3: 守城的将军听着，皇上讨贼归来，还不速速前来接驾。
0: 从官不喊倒好，这一喊喊出一个天大的仇人。郭威执掌枢密院的时候，魏仁甫是他的属官，二人好的只差没有合穿一条裤子。汉帝下旨灭郭威之族的时候，魏仁甫面谒汉帝进行谏阻，被汉帝责了30军棍，贬为玄武门吏。魏仁甫正恨得汉帝，不仅不给他开门，还将他数落一顿。到了此时，汉帝只有忍气吞声，不停地哀求。魏仁甫的堂弟魏一虎怒喝一声说：
3: 念你做过一国之君，不忍取你性命，你再不走，我一箭射死你。
0: 汉帝不识趣，继续哀告。魏一虎将箭扣在弦上，拉满弓，照着汉帝的面门嗖的一箭，虽说没有射中，也把他吓得够呛，忙叫回沛行至赵村，为乱军所杀。郭威率兵自迎春门入汴，归私邸一天未曾出门。第二天，郭威召集诸将，令之曰：
3: 一日已过，凡有再行剽掠者，斩。
0: 令行禁止，汴京渐渐地安静下来。郭威素服入宫，哭祭汉帝。祭毕，邀王俊及太师冯道等人拜谒太后。拜谒之前，汉隐帝的几个近臣找到郭威，劝他称帝。郭威指着镜上的雀儿，对众人笑道：
3: 自古以来，岂有赐卿的皇上？请诸公莫要耍我了。
0: 这几位近臣竟也信了，兴冲冲地环抱太后。太后也是深信不疑，故而当郭威提出在汉帝一脉中择一人为帝，太后欣然同意，但在择具体人的时候有了分歧。按郭威之意，要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帝，
2: 太后以刘勋体弱，想改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因患伤寒，不能入京，遂由太

摔在战车上。众人喜道：“程如此，我们给你引荐。”赵匡胤率先端起了酒碗，喝，喝。众人也端起了酒碗，五只碗相碰，发出了悦耳的哐哐之声。饮完了酒，赵匡胤笑指潘大哥说：“潘大哥，咱们说了大半天的话，喝了半天酒，大哥的大名还未曾告诉小弟呢。”潘大哥哈的一声笑道：“全怪我呀，我和贤弟一见如故，只顾高兴了，把最起码的礼节也忘了。啊，在下潘美，大名人，半年前呢，投军郭大帅，任营指挥。”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目光转向了矬子，问道：“那这位仁兄？”潘美说：“啊，这位仁兄姓田，名崇进，也是一个营指挥。”赵匡胤嗷了一声，指了指西向而坐的瘦子，问道：“那这位贤兄呢？”瘦子忽地站起来，对赵匡胤说：“你不认识小弟，小弟倒认识您。小弟是鬼神庄的楚昭府，现任都头之职。”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不才，一日之内结识四位好汉，实乃三生有幸。在下敬诸位一碗，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在下。”说毕，亲自执壶，将四位好汉之碗一一加满了酒，说了一声有请，众人一饮而尽。潘美说：“匡胤贤弟不是要投军吗？酒啊就不再喝了，余兄这会儿啊就带你去见郭大帅。”赵匡胤道了一声多谢，结了饭钱，跟在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府身后，直奔郭威大帐。郭威正在和柴姨娘对弈，闻听有壮士来头，忙收起耳袋。赵匡胤见了郭威，行以棘手之礼，并自报家门。郭威说：“原来是贤侄到了，坐，请坐。”一番寒暄之后，郭威问及兵法之事，赵匡胤对答如流。郭威喜道：“真可谓是将门出虎子啊。”赵匡胤自谦说：“伯父过奖了。”郭威又说：“贤侄既知兵法，但不知武艺如何。”赵匡胤说：“不是小侄夸口，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郭威说：“军中之官靠的是一刀一枪搏来的，老夫有心授你一个皮匠，但又怕众将士不服，你自己说一说，凭你的本事应该做一个什么官呢？”赵匡胤说：“伯父这话叫小侄无法回答，小侄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出来望伯父不要生气才是。”郭威说：“老夫和你父亲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赵匡胤说：“小侄就是想做一个营指挥，众将士怕是不会服气，这样好不好？您把三军将士集合起来，为小侄一个都头，若有人不服，可以当场试教武艺，若有胜得小侄者，小侄终身不仕，若无，小侄便是都头了。而后小侄便要挑战营指挥了，在营指挥之中有胜得小侄的，小侄连都头也不当了，无有胜得小侄的，小侄便是营指挥了。小侄还要继续挑战，自君主而相主，您敢不敢答应？”郭威见他如此口满，心有不悦，沉声说道：“老夫有什么不敢？”翌日会操之后，郭威传谕众将士：“本帅得一壮士，姓赵，名匡胤，本帅欲要拜他为营指挥，都头中若有不服者，可当场与他教示武艺，有胜得赵匡胤者，官升一级。”有几个都头跃跃欲试，但一听说此人乃潘美、李楚云、田崇进和楚昭府所见，便偃旗息鼓了。郭威连问三遍，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郭威说：“既然无人和赵匡胤过招，本帅便要委他为营指挥了。”三军肃然，无一人应枪。郭威又说：“既然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委他一个营指挥，岂不有些委屈？本帅打算委赵匡胤为君主，营指挥中若有不服的，尽可站出来，若有人胜了赵匡胤，本帅便委他为君主，有没有敢站出来和赵匡胤一搏者呀？”

0: 话刚落音，一黑汉高声应道：“大帅，末将王正中愿与赵壮士一搏。”郭威道了一声好，王正中倒脱一杆混铁棍，来到了校场中间，唱了一个诺道：“壮士得罪了。”说毕，当头一棍向赵匡胤砸去。赵匡胤不慌不忙，来了一招举火烧天，只听当的一声，震得王振中虎口发麻，只暗叫了一声不好，这家伙的棍力比他大得多了，不能硬对硬的。他的武功本就和赵匡胤差了几个档次，又生惬意，只六个回合便被赵匡胤打掉了兵器，一脸羞愧地退了下去。留守中倒脱金枪，大踏步地走出队列，要与赵匡胤一较高低，勉强战了八个回合也败下阵去。在营指挥中，和王正中关系最铁的是留守中和刘廷让。留守中和赵匡胤刚打了三个回合，赵廷让已经断定留守中必败无疑，自己呢也不是赵匡胤对手，他不敢向赵匡胤叫阵，但他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当上君主，做他的上司。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的脑瓜子飞快地旋转着。当他的脑瓜子转到了曹彬、石守信和韩重赟之时，二目突然一亮，曹彬臂力过人，二牛相斗，危急牧童。他一手拽住一只牛角，硬生生地将他们分开。若是他肯出面向赵匡胤叫阵，赵匡胤必败无疑。可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赟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1: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0: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赟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1: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0: 韩重赟小声说：“
1: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奇赛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服贸会前瞻，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共创全球服务贸易新未来。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北多地迎来强降雨。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9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汇集海洋产业、海洋与动物营养、农业、能源、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挪威国家馆相关活动将包括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今年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场景应用，同步推介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广西特色服务贸易领域成果，努力实现数据可视化、技术具象化、服务场景化、合作落地化。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记者了解到，9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各专题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以服务为桥向世界开放，作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服贸会聚焦全球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世界看见开放中国的全新机遇，收获多国权威机构与海外商界的高度认可。当中国服务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知识产权全球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革新的当下，服贸会正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多边共赢的务实合作平台。
5: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
8: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7: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9: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有民众用手机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也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7: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的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

0: 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1: 环球华人
0: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点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2毫米。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前方，我们来连线他。宋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这个增加这个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一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呢，他们实际上还对河道内的这样一个阻碍这种流水啊、妨碍行洪的这样的林木还有沙石堆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理。那么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水利部门这些巡查人员对这个河堤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风险隐患，那么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整体的这么一个安全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在河堤的这个河堤的这个上面。那么加上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

0: 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主播，
1: 降雨还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啊，所以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好的，谢谢宋进发回的报道。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淤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那么除景区的管控之外啊，针对农村的低洼地带、河道的沿岸，包括安阳所辖的靠近太行山的林州市，也是提前转移了像独居的老人、留守儿童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来排除隐患，来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那么各类的防汛的像沙袋啊、抽水泵啊、冲锋舟啊、照明设备等这样的一些应急的物资呢，也全部到位了。一旦出现呢积水的内涝、险情、灾情，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置、抢险排涝，来转移群众，全力的来保障城市的运行。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雨势并不是很大。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啊，预计本轮强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天，瞬时的降雨量呢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那么当地呢也是发布了信息来提醒市民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实时的预警信息。那未来3天呢，尽量不外出。那我们呢也会在安阳当地来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发回现场的报道。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暴雨将至啊，相关部门是严阵以待。好的，谢谢韩冰发回的报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8时26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需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受白海豚影响，8月9号开始，浙江台州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州临海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临海古城街道府城村的临江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紧邻着台州城的这样的一个临江的。那么在8月9号下午开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那么在昨天凌晨开始，这个暴涨的

0: 洪水啊是涌到了小区和部分的路段当中，当时的这个洪水涌到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居民呢是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实时的情况。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啊是全部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差不多是把一楼的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给完全覆盖住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哈。我们来看，大家现在都在开展灾后自救的工作，这一家呢在清洗被淹的这样的一些衣物，还有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早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在它的这个墙面上还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当时的高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到我的肩膀下面的一个地方，差不多1米5左右。那么，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地库啊，整个是2米3的高度，它距离地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坡道，所以从坡道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墙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基本上当时在小区的水位是1米7左右。 所以说呢，在这些车库里头存放的这些物品，其实是都是受到了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当地的街道的党员干部及时发出预警，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这个伤害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晚上开始，其实整个临江的水位是慢慢的开始下降的，加上当地呢积极的排涝，所以 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整个的小区的水位是完全的退去了。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志愿者呢，也是组织了这些力量，还有这些机械设备，对小区的这些道路开展这样一个清淤的作业。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受损的一楼受损的这些电力设备呢，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区对挨家挨户的这些电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和这个 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个小区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临海19个乡镇街道当中啊，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积水呢已经是退去了。那么当地呢也是组织公安等力量呢，对沿线的这些街道的这些垃圾啊，包括是树枝呢进行一个清理，同时也是帮助我们的这些居民开展物品的转移的 等等的这些工作。那么从今天上午7点钟开始呢，临海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把防台风应急响应一级调整为了2级。所以说从今天上午开始，当地的这些商铺，包括是一些景区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恢复营业了。就像昨天我们所在的那个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其实 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呢，其实整个旅游区附近的这些水位已经是逐渐退去了。像昨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紫阳街等景点已经开始陆续的开放了。那么同时，我们也从台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受这次台风白海豚影响的这些受淹的区域，目前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退水，当地也在开展一系列紧急的这样灾后自救的工作。那么从当地的电力部门，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啊 这个主网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供电了，还有一些受淹区域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台州海事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是取消了。预计到明天下午，在海上的这些客运航线将陆续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复航。主持人。
1: 好的，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谢谢于晨发回的报道。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进入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泌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泌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36呢，这里监测到泌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
1: 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一天一教赫提升到了目前的一小时一教赫。那根据水文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辟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辟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那这也是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但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辟河上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辟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库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辟河的压力。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4: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3: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 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5: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3: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4: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3: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3: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丽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

0: 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2: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3: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2: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 分级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

0: 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

0: 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事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
1: 发展的时与势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
2: 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3: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啊。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得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 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4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4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 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
1: 安全吗？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 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

0: 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奇赛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4: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5: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3: 在安顺古城摆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6: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3: 北京游客刘可欣：
7: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3: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8: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3: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9: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3: 游客连可心：
10: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3: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1: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3: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2: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3: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3: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化新生。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4: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他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3: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 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5: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3: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6: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3: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3: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8: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9: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8: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 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9: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8: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APE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9: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8: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9: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8: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9: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8: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9: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8: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9: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8: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 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二十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9: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8: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9: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8: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9: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8: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9: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8: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7: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8: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7: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8: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 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7: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8: 黄启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启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8: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启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启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启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启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8: 黄启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7: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8: 经常看黄启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9: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启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8: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启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0: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8: 黄启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启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退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上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穆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它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来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

0: 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2: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0: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3: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0: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0: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这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4: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大力开展就医援助。

0: 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

0: 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疼痛是癌症病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引起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呢是病理因素，比如说肿瘤对身体的直接侵犯、转移、压迫神经、累积脏器等等，另外呢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等等，都可以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晚期癌症患者经常会遭受疼痛的折磨，有的时候呢，甚至因为难以忍受而痛不欲生。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有700多万，其中有30%到50%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近日我们参加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的一次关爱癌症患者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提出了一个主题，如何帮助癌症患者止痛。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丰富详实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先请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健康咨询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是远离疼痛，守护健康，关爱癌痛患者，减轻肿瘤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爱癌痛患者的健康咨询，另一部分呢是门诊疼痛筛查工作。在门诊疼痛筛查呢，这一部分主要是基于关注肿瘤患者疼痛的症状，对他们进行规范的镇痛治疗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面向所有的肿瘤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并且呢对中度以上疼痛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对患者呢进行规范化的镇痛治疗。在现场呢，参加咨询活动的患者非常的踊跃。
2: 您是您自己咨询还是帮别人咨询的？
3: 我自己咨询。
2: 您咨询哪方面呀？
3: 我认为这个期间这个疼痛的话哈，在什么阶段疼痛？就是说这个癌症是晚期还是中期？
2: 哦，就是癌症疼痛
3: 啊，
2: 癌痛
3: 啊。
2: 就您说您家人是有这个问题吗？
3: 不是，是我本人。
2: 有您本人啊？看您精神还情绪挺好的。
3: 对呀、啊。我就是说预防一下吧。我倒并没有，现在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2: 那您是什么？
3: 我是胃癌。
2: 胃癌。
3: 对。
2: 做过手术了吗？
3: 做过了，目前来看还是很好。
2: 那您担心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3: 我是担心。我目前就是说手术以后呢，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吧？一旦因为这个癌痛呢，它是，这个癌症呢向两方面发展。
2: 对。
3: 一个方面能好起来，一个方面能够坏下去。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吧？
2: 对。
3: 哎，一旦要什么的话呢，那个碰到这样的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有个心理准备，是吧？
0: 和这位患者一样，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也对于癌痛非常的恐惧，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预防的知识，使自己的亲人免于遭受这种痛苦。
2: 您是来咨询的吗？
4: 哦，我是来陪我家属看病的。
2: 啊，您家属是哪方面？
4: 他是肺的，肺上。我现在是在听他们讲解。
2: 他是治疗到啥情况了？
4: 现在控制的还可以。
2: 嗯，
4: 他没有上。

0: 就他们说的那些情况，
1: 但是就想了解一下。
0: 对，我就想听听，多关注一下，到时候怎么预防啊，是吧？不让他出现这些痛苦。
1: 嗯，
0: 现在家属最着急的就是不让病人出现痛苦，让他开心快乐。
1: 他害怕吗？这个疼痛，有点担心。
0: 他原来害怕，现在他心态特别好，不害怕了。
1: 那多了解点知识，我估计他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对，是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想希望什么呀，有一种什么特效药，你说能把这个病控制住治好，是吧？对。
1: 行，那您问吧。谢谢您啊。
0: 好，谢谢。
2: 在现场呢，有一部分人是像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患者一样，本身并没有经受癌痛，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咨询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来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一旦出现了疼痛的情况呢，可以更好的应对。为了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呢，这次的健康咨询活动由北京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多名专家参加，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中西结合、姑息、心理、药剂等多个学科，全方位的为患者提供服务。在活动现场呢，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前面呢，有很多的患者在进行着咨询，他们都想了解有关疼痛药物的服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自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李燕大夫为我们总结说，患者呢对于疼痛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畏惧，另外呢，对于药物成瘾的问题也是比较关注的。
3: 就是今天您感觉一个患者他们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个方向哪方面？
0: 他主要是在看那个，一个是害怕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一些副作用，还有药物的一些成瘾性啊，他们主要是惧怕用这些药物，担心不敢用，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3: 这个我看看，有的患者刚才我们的了解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害怕。
0: 他们对他们就是害怕，他们觉得疼痛的肿瘤的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都会疼痛，其实不一定。
4: 挺好
0: 啊，不是每个肿瘤的病人都会疼痛，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病程过程当中，确实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所以他会有顾虑，而且周围很多疼痛的病人都反馈上的信息，他们都疼痛，所以呢，他在他们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你疼痛出现了再去找医生协助你解决，在没有出现的时候不用去顾虑这个事情，不是百分之百都有疼痛。
4: 哪儿疼啊？
3: 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应对这个癌痛，它是用就是一种方法我能应对所有的癌痛，还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肿瘤的这个问题？
0: 那不是针对不同的，首先疼痛有很多性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来选择治疗的方法。不一样，
3: 所以不能就是自己去擅自的，只要疼了我就一味的止痛药，这种是
0: 对对，不可以，还是应该走专业的这条路线，找专家去协助你，根据你的这个疼痛的性质和程度来选择药物和不同的方法。
3: 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目前老百姓在这个疼痛治疗上面的误区大概有哪几大类？
0: 主要是第一个是这个刚刚说了，担心在没有出现疼痛的时候就在担心，第二出现疼痛了以后呢不敢去用药，怕这个，特别我们现在用药的话很多都是吗啡类的药物，就相当于以前都知道好像是毒品，他害怕不敢用吗啡类的药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药物跟那以前的那些毒品两码事儿。虽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是通过医生配合用一些药物是可以缓解这些不良反应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病人呢觉得就是说，我既然是有这个病，我就扛着不用药。我说怕这个药用长了时间以后会不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然后呢会不会成瘾，其实这都是有点顾虑，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生这方面的知识都还是很多的，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这个问题。成瘾的这方面的不用太多顾虑，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基本上很少很少出现一个成瘾，大部分呢最多就是一个耐受，耐受跟成瘾不是一个概念啊。 成瘾呢是精神上的依赖，我们这个是身体的需要，所以它是一个用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点，有一点点的抗药性，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神的成瘾。
1: 这方面要注意。
0: 对，这方面一个注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2: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疼痛门诊的咨询台前挤满了患者，患者们呢非常关注药物的使用，还有药物副作用的避免等等。来自疼痛门诊的专家，还有药剂科的专门的医师，为患者们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同时呢告诉我们，疼痛门诊的治疗在整个癌痛的镇痛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 疼痛门诊和一般的就是肿瘤科、内外科，它的这个治疗有什么不一样？
4: 不一样，因为内外科可能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比如说手术、化疗的一些治疗。然后疼痛呢，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对病人的疼痛做一个很专业的治疗。
3: 那
4: 就是这个大夫，他就是在疼痛方面特别专业，然后对各个疼痛的治疗药物的，比如说剂量啊、不良反应啊、相互作用啊，怎么跟什么药跟什么药一块吃效果更好啊？这个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用别的什么药来解决呀？就这些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啊。
3: 但他的这个病的根本，咱们知道是肿瘤，对吧？
4: 对。
3: 那他在这个疼痛治疗方面，会不会也就是药物上跟这个肿瘤药物本身也是配合的呢？还是就是内外科的这个药都由咱们疼痛门诊开？还是两个是分着的，这个会不会有重叠？
4: 不会重叠。肿瘤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外科开，然后疼痛门诊他只管疼痛。
3: 现在他这种用药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疼痛呢，然后他能不能提前的去在药物上面有预防？
4: 没有，疼痛没有说要预防的
3: 啊。
4: 对，一般都出现以后再对症治疗。
3: 那现在来咱们这儿看疼痛门诊多吗？
4: 挺多是吧？
5: 对，
3: 就大家有这意识了。
4: 有这意识。
5: 有了，
4: 对，
5: 而且很多现在他们有规范的治疗，疼痛门诊的系统的治疗很系统，而且他们会有随访，对病人最后的治疗的一些地方会打电话随访，然后平时会有咨询，所以他们已经疼痛门诊开了这有一两年，已经很不错了。就是
3: 现在疼痛门诊算不算咱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
5: 当然是了，因为现在癌痛是很普遍的，应该是原来我们很多人不重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患者也重视了，因为他疼痛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2: 在咨询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咨询台，姑息治疗科。说起姑息治疗，很多人会想到临终关怀，而实际上姑息是一个浩瀚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明确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根治治疗和姑息治疗是其中的四大重点。姑息治疗已经成为肿瘤立体综合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处于疾病各个时期的患者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是呢，很多患者和家属对此并不了解。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姑息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威大夫告诉我们，肿瘤的姑息治疗更加强调重视全程的管理和控制。
3: 姑息治疗，我的理解啊，就暂时不管它，给它放在这儿。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也是这样想的？
6: 哦，是这样哈，就我有一个门诊病号，也是像您的理解，我姑息嘛，就是姑且休息，
3: 而且我就是姑且观察它，我不管它，不动它，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6: 有一部分的意思，但是呢，可能不是完全的意思。姑息治疗，我们英文是 palliative care。那么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它翻译成舒缓，或者是缓和医疗。那么它并不是说的话，我们就是不管它。事实上呢，姑息治疗它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它呢和传统的比如说手术啊、放疗啊、比如化疗啊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它更关注人，手术。我们是关注病，把瘤子切了，对吧？那么放疗，我是把瘤子放了，对吧？然后的话呢，化疗是我们针对于瘤子给它化疗药毒，给它化学等于是损伤了。那么我姑息治疗的话呢，人身体啊怎么样？他得了病以后，他肯定身体有影响，心理有影响，对吧？你想当病降临的身上，心理有影响，事实上他的 social。他的社会环节，比如这人的话，他是一个父亲，他不能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了 ，social 的问题，灵性的问题，他觉得我活着没意义了，就这些范围，身心社灵的范围，都是姑息治疗的范围。
2: 刘威大夫告诉我们，姑息治疗起源于临终关怀运动，也就是患者在辞世之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提供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 这个理念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1990年在中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孙燕教授等人的推动下，把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推向了全国。此后呢，在众多医疗专家和姑息治疗专家团队的努力下，姑息治疗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认知的惯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姑息治疗等同于临终关怀，甚至很多专业的医师都认为姑息就是止痛，就是疾病的晚期采用的手段。而实际上，早期肿瘤就可以选择姑息治疗了。
1: 那这个姑息治疗在整个的肿瘤治疗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应该贯穿始终吗？
6: 没错，太对了，你那理念是最对的。对，它是贯穿始终的，它应该跟肿瘤的治疗并行前进的，全程、全方位。而且姑息治疗不仅仅是病人、病人家属，我们有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区，然后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关注。姑息治疗其实是一个大 picture， 一个大的 picture，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folks 在 the end of life 和 dying 的这种病人。
3: 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的认识，我觉得应该
6: 不够。为什么呢？您知道吗？一提姑息，中国人想哦，姑息养奸。刚才我说就他就觉着好像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可能这个词儿，当然我所以为什么台湾有时候用舒缓呀，用缓和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他就觉着这姑息是不是太负性了？我最好我别去姑息了，姑息肯定破治了呗，对吗？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有一句话，萨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德医生有一句话，事实上这是医学的本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我们现在呢，从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有时候就想，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总是去治愈啊？都要求治愈啊？但是呢，你想肿瘤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生、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我们目前来说，说实在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是吧？这个神秘的面纱没有揭下，那怎么办呢？我们让患者能够给他更多的抚慰，更多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呼吸治疗能够帮助患者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然后能够让他舒服，生活质量提高情况下，进而活得更长，这是呼吸治疗的一个任务。
2: 通过刘威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姑息治疗实际上呢，就是医生带着人文关怀去治病。但是人文关怀不只是对患者嘘寒问暖，更代替不了手术刀和药物，依靠更多学科医生的专业知识，依靠大家的通力协作，才能够为患者带来最为受益的治疗方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一直呢致力于持续提升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能力与学术水平，建成基于转化研究的高水平诊疗体系和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关注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是在实现这一愿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呢希望通过这样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的活动呢，能够做到在这里远离疼痛，在减轻患者朋友癌痛的同时，为患者朋友增添更多的信心，带来更多的关爱。李平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的首席专家，他告诉我们，患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癌痛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物成瘾和药物副作用的控制方面。医院希望通过这次多学科的综合的咨询活动，能够为患者带来全方位的切切实实的关爱。
7: 我们很就是跟病人接触多了，我们会发现病人最担心的就是阿片药物的成瘾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说了疼痛会不会方忽视了我对肿瘤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说在止疼药这方面还有一些模糊的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疼时候才用药，不疼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药等等，这些呢还有一些病人担心其他的副作用，这些都是要我们跟病人讲清楚，疼痛的治疗特别是癌痛的治疗要规范用药，规范用药就能达到不疼，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疼痛缓解到最低，然后副作用可以耐受，达到这个平衡就达到了你给病人控制疼痛的一个目的，保证患者的他的功能，然后呢不痛苦，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可能想的只是副作用，他就担心了，其实这些要反复的跟患者讲，
1: 就现在包括这个咱们疼痛门诊在内，属于一个整个的肿瘤的协作的这样一个治疗。那么简单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疼痛门诊在其中的这个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0: 还是说我按需去选择的？
1: 在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们有疼痛多学科协作组，这个多学科协作组呢是由我们的麻醉科、内科、心理科、中医科中西结合科，还有营养啊、护理啊、药剂啊，我们多个学科组成的。这样呢，大家能够在疼痛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多学科的来交流经验。然后，因为疼痛的控制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是不光是疼痛问题，还包含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躯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全面控制疼痛是要整体上关怀病人，而不是只是给你个止痛药，你不疼了就行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吧？第二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医院成立了疼痛门诊，是为了让更多的有疼痛的患者很方便的去就医。那么在其他的科室，如果发现了疼痛的病人，可以介绍到疼痛门诊，这样他就可以按照疼痛的流程去治疗，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患者，也能够达到更快捷的镇痛。
0: 那么这个疼痛治疗，它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介入时机是贯穿全程呢，还是？
1: 应该是贯穿全程，只要你在诊断的时候发现你有没有控制的症状，特别是疼痛的时候，就应该一边控制疼痛一边进行诊断和治疗。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诊疗室的内容，我们共同来关注了如何防治癌痛这个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走进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脾胃健康。俗话说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吃得好吃得香似乎是身体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怎样才能让吃为我们的健康注意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李志刚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如何向脾胃要健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1: 本期嘉宾李志刚，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199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2000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针灸学博士，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志刚教授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深厚的理论造诣。李志刚教授对针灸理论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认为针灸治疗应先辨其病，据病选定主穴， 根据症状辨其寒热虚实，再选择配穴，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最后再行针刺补泻。
12: 李大夫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会吃出一些病来，那么这个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说怎么来解释啊？
13: 我想啊，这个饮食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啊，这个孔子也说嘛，食色性也，是吧？所以一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你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来源的，就是靠我们的吃啊。所以吃得好，现在我们说，吃饱不是问题了，吃饱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吃出质量，吃出健康啊，吃出这个品味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啊，大家都很关注的啊，所以这个现在讲要吃出健康，怎么样能吃出健康呢？我想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啊，就我们叫食疗啊，叫食疗。然后我们就可能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可能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食疗，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啊，考虑用食物，我们通过自己的体性啊，因为我每个人个体的差异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阳性的体质啊，有的人可能偏于阴性的体质，有的人可以偏于痰湿的体质。所以我们人体啊，一般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可能有九种体质，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你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所要啊这个尽可能的啊就吃的这个饮食呢，就有食物呢也有它的这个寒热温凉平的五性啊，也有五性啊，也有寒也有热，是吧？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啊，就补充你人体你所需要的啊，你所需要的。比方说，我本来就很热，啊，脾气暴躁，你还吃一些热性的这个很热的东西呢，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啊就不是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稍微的啊，这个凉性的一些食物啊，稍微凉性的食物。所以通过五性来，要食物的五性来进行调养自己的饮食。第二个呢，我想可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呢有节有度啊，饮食要有节有度啊。怎么样有节有度呢？就是我们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有的东西呢我就是不想吃啊。当然是我有病是吧，或者过敏，所以我这个过敏体质，我对那个哪个蛋白或者对一些海鲜啊，包括一些痛风啊，痛风病嘛，你吃海鲜它可能就那嘌呤的含量高，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这个我们从饮食上啊就。这个要注意有节有度啊，有解啊，有解啊，这个是这个从大的方面是第二个，这些大的方面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啊，我们这个从人类诞生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人类的习惯就一日要三餐，这个三餐怎么吃啊，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餐，所以这样的也都是我们啊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这个需要要注意的这个问题。我想呢通过饮食啊还要注意呢，就是有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说是我们什么东西是好东西，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坏东西，就是从这个养生的养脾胃的原则上，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
12: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脾胃的，
13: 对，适合你的这个就是好东西啊。你不要以为说很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
12: 对
13: 啊。我有一个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就是小伙子啊，小伙子他本来啊他就是这个有这个啊这个阳亢的啊，他体质就比较阳亢啊，就是表现呢身体发热啊，这个面红目赤的啊，这个眼睛啊总是这个出这个眼屎，然后眼睛啊这哎说这个病人。然后他也不听谁说的，说这人参挺好，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一个老山参，然后煮了他喝了，喝了当天说这个平时吃的啊，像一些啊这个主食啊啊米呀面呢 啊说这米面是不是好东西啊？它很便宜啊，但是也是好东西，就是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适合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经常提一个观点，就是不管你贵贱，适合你的就是好东西，不适合你的再好的东西也不好。有的人是虚，但是还不受补。啊，说你吃完之后你反而感觉到不好，说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好东西对你来讲它就可能啊就是本末倒置了，可能就是这个不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分别介绍一下这个掌握食物的这种属性来啊养脾胃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道理。
11: 在中医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

0: 养生要以脾胃为先的观点，并且将脾胃作为身体的基础与轴心。中医专家李志刚教授做客中华养生，教您如何自我保健，调养出好脾胃，拥有好身体。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食物啊，可以说每天都在要接触的啊，尤其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啊，比较节奏比较快啊，人们呢、啊、就是这个尤其一些上班族啊，说吃饭的时候啊，都不是特别的啊，这个从时间上啊，就从我们说饮食有节有度嘛，啊，可能啊这个一日三餐上啊等等，都出现了一些啊，就是我们讲现在很多疾病啊，包括像一些癌症，啊，包括像一些高血压，啊，像糖尿病啊，像一些高脂血症啊，或者是一种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等等等，现在的健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吃出来了。
0: 李志刚教授提示，如果胃气充足，人不仅能够正常的受纳足够的水谷，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人体的脏腑也就因此而各司其职。轻生浊降，气血充沛，经络、筋肉和皮毛得到荣养，四肢才会有力，筋骨才会灵活，皮毛才会润泽，人才会去百病而长生。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胃气虚弱，食量减少，脾胃的运化功能降低。因此，善于调理脾胃是少生病、不生病或病后很快痊愈的关键。
2: 那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习惯哈，那么我想咱们首先从食物的这个属性来谈，温热寒凉平，哎，这五点。那么我们怎么来规定这个温热寒凉平？它是从食物本身来定的呢，还是根据人的这个体质来定？
1: 这个寒热温凉平啊，它主要是这些食物啊，通过你这个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产生的这种作用来分的。
2: 对，
1: 比方说我们说你产生的对人体产生有热的作用的，我们叫它是热性的这个食物。你产生凉性的或者寒性的，它就属于寒性的食物啊。所以这个通常讲我们说向上向外啊，它这有一些作用的话啊，这个当然也和啊你所在的地域，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季节啊，还有气候啊，来判断这样的一个这个食物的一些属性啊。我们这个饮食当中啊，比方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讲的啊，像吃的像这个小米啊，西瓜，水果当中的西瓜、梨，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凉性的啊，寒性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比方说我们说吃这个，现在冬天啊，冬天经常说我们冬季养生啊，养肾嘛啊，冬季养生呢是要这个，因为冬天季节还是比较寒冷的，
2: 对
1: 啊，比较寒冷的，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品啊，温热的食品。什么叫温热？说现在经常说算是羊肉吧啊，羊肉本身它就是一个啊温热的啊，温热的。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一些食物的属性啊，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就根据你的体质，比方说你的体质比较偏于热的啊，这个面红目赤啊啊，这个手脚都发热呀啊，还有这个脾气啊都比较急的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凉性的一些食品。如果你本身我就怕冷啊，一到冬天呢，人家这个一着凉，我可能就是感觉到一吃凉东西也不行啊，这个手脚啊都放外边也怕冷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属于一看就是比较虚的，尤其是阳虚的啊，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些温热的一些食品。当然说我没有比较平和的，就是我这个体质啊也没有偏于阳虚，也没有偏于阴虚啊，就是比较平和的啊，叫平的，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平性的，或者是呢可以用一些热啊或者寒呢，说这个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不需要动用，我跟你讲这个要有度嘛，有量嘛，有节嘛。所以这个热性的食品呢，我们通常讲就像辣椒，辣椒啊，你像我们四川人呢或者是湖南人呢，说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他可能这个用一些辣椒啊，这个有发散这种湿气啊，发散湿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比较热的。还有一些这个肉桂啊，像肉桂，就如果你这个人肾虚啊，尤其肾阳虚比较明显 啊，就是手脚怕冷啊，这个四肢不温呐、啊，还有这个一吃凉东西啊，就是腹泻呀、啊，长期的这个腹泻的啊，长期腹泻的啊，这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面色也一看都比较白啊，比较黄白啊，说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之后呢，一看都比较淡啊，或者是胖大有齿痕，你看这脾肾阳虚了，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肉桂啊，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胡椒啊，这属于热性的食品。比较温的啊，比热的稍微这个量啊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就温性的这个像这个食物啊，比方说像牛羊肉啊、狗肉啊，这个从这个这个肉食来讲，像这个米的话，像高粱啊，像精米啊，还有一些大枣啊、葱姜蒜呢 啊这个尤其是大葱啊、大蒜呢、这个韭菜啊啊，所以这个洋葱啊。哎，偏于有点辣性的，这个也是温性的啊，温热的一些食品，还有这个这属于花椒呀，什么这个都是温性的啊，还有呢叫寒性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清热去火的作用，
2: 嗯
1: 啊，我们经常讲，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验，比方说苦瓜啊，夏天呢我们吃点苦瓜，天热嘛，天热吃点苦瓜解暑啊，这个。有寒性的寒的就是用的寒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就对人体啊就有清热呀、泻火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啊，包括像一些香蕉啊，水果当中香蕉啊、西瓜呀、
2: 西瓜
1: 啊，还有一个药也现在也是就像野菜啊，叫马齿苋。
2: 马齿苋，
1: 哎，马齿苋就清热解毒的，说我败火的，我上火了，我这个体质表现出一种热象了，我用寒性的这个食物了，是吧？这都是寒性的，有点。不是那么太寒的，有点凉性的这个食物呢，可能比方说像黄花菜啊，像这个鸭肉啊，啊，像绿豆啊，我们都知道，
2: 对
1: 啊，绿豆也有这个解暑啊、去热的、泻火的啊、解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像一些茄子呀、绿茶呀、黄瓜呀，啊，这些呢，可能西红柿啊、梨呀、都是一些凉性的一些这个食物，比较平性的就是像我们米呀、面呐、黄豆呀、各种豆类啊，还有这个比较平性的啊，像这菠菜呀、这个
2: 大白菜、
1: 大白菜呀，这都比较平性的啊，都比较平性的。我想呢，就是通过这种五性来尽可能的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包括你所处的环境啊，比方说季节。还有这个地域来进行有所选择，
2: 对，
1: 这是五性。
0: 除了五性之外呢，其实食物还有五味之分，究竟五味又是什么内容？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如何把握食物的性味来调补我们的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志刚教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和您先说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脾胃健康的内容。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

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他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
也就是

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的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

0: 拉埃斯普列亚至慰问殿，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喜欢宋词的朋友都知道，鹧鸪天是宋词的一个曲牌，内容短小，之前的文人墨客常常用来写愁绪，写相思之苦。可是辛弃疾在晚年时回顾往事，却用鹧鸪天的词牌填词一首，用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年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孤。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最早被称为诗语，最初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说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那么辛弃疾则让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辛弃疾的词如散文一样自由奔放，变幻无穷。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历史典故，辛弃疾都信手拈来，新词被称为词中之龙。这首词的上阙，词人回忆自己年轻时抗金的经历。21岁的辛弃疾召集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投奔起义军，词句生动形象地写出辛弃疾参加起义军，领兵万人，率领精锐骑兵渡江的情形。人生暮年的辛弃疾回忆往昔，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吧。上阙词还详细写出与金兵作战的场面，当时金兵在晚上准备着箭袋，预备第二天进攻，但是他们未曾想到我们的军队会在拂晓时分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词中的一些军事术语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得如此生动详尽，这便是辛弃疾与众不同之处。词的下阙把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这六个字中，追往事叹今无，多少风雨多少曲折都已成往事。其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这一比喻新颖独特，是辛弃疾的独创。你看，秋天枯萎的草木，一到春天便会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机，呈现一片新绿。春风染绿草木，却不能将白发染黑，正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人生多么无奈呀。词的最后，辛弃疾以戏谑的语气诉说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的辛弃疾在南渡后写下过《美秦十论》《九义》等抵抗金兵的策略建议，但是都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所以辛弃疾在此戏说，还不如去跟东边邻居交换，换来种植树木的书籍，让自己庄园里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首词气势磅礴，大气凛然，充满悲壮之感，绝无悲凉之意。辛弃疾是真正做到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今在乡村里消磨时光，他没有悲鸣，没有绝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

0: 数书。辛弃疾这种豁达的心态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一首古诗，让我们在古韵悠然中走入文化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代。您喜欢读古典名著吗？无论是痴男怨女，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英雄豪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举，相信总会有一个角色让你一见如故，总会有一个情节让你念念不忘。但是你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开篇和结尾都会有诗词来总领本书的要义。那这些藏在一段故事起始和结束里的字句呢，就像藏在锦绣绸缎里的宝珠一样，常常不被人注意，那一旦拾起却总能够为之惊艳叹服。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几部名著的首尾诗词，看一看哪一首能够打动你。我们都说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诗中人。
1: 虞美人·听雨，宋·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白话文的意思是，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看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已是白发苍苍，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下到天亮吧。
0: 这首词呢，以听雨为媒介，概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的特殊感受，把几十年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少年呢，只知追欢逐笑，享受陶醉；壮年呢，漂泊孤苦，触景伤怀。老年的寂寞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雨声中能够体现。这首诗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境况的不同反应和引起的共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古典名著的首尾诗词呢，我想也会因为阅读年龄的不同而别有意味吧。那我们就先来看《红楼梦》。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这部书的理解和感受，真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呢，都会对这部著作的开篇那首诗记忆犹新，都会说上一句，但是对结尾的那首诗不见得能够注意到。
2: 《红楼梦》首尾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结尾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开篇诗

0: 是曹雪芹创作的一首古绝句，见于《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是《红楼梦》的缘起诗。全诗语言通俗，意境深远，字句排练错落有致，字字围绕作者的寓意而谈，句句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深厚的艺术质感。这首诗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这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嘲。这里所说的荒唐之言，不仅是指小说开头有石头，五彩补天，幻形入世，荒唐的缘起，也不仅指小说中有太虚幻境、风月宝剑之类荒唐的情节，还包括作者将广泛搜罗所得的见闻，结合自身的经历体验，运用大胆的艺术想象，创作了贾宝玉以及一大批性格各异的闺阁女子形象，虚构出一个以大观园女儿国为中心的故事。另外，小说中表面上把悲剧命运说成是情根宿孽、偿还冤债等，其中的人名、地名、物名等也都带有假语存焉的性质，这些都是所谓的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说其中包含着种种血泪辛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里，作者诉说的是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心曲。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此诗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意境却颇为深远。
1: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呢，在《红楼梦诗词精选》中认为，开篇诗短小浅白，然而感触颇深。作者呢，在诗中不无心酸的感叹：谁才能了解本书的真正含义呢？可见曹雪芹十分担心自己倾力创作的书不能够被后人所理解。那至于结尾这首诗呢，是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创作的。很多人对他写的后四十回颇有微词，但是我想高鹗对这部书的流传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那至于这首结尾的小诗呢，我想也是表达了他在续写过程中自己对曹雪芹的理解吧。那这首诗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说起你说的这些枯骨飞灰的痴话荒唐话来，也不是只有你们经过繁华似锦的人才会有的，未入朱门的人也是有很多话说的，只不过里面又多了一丝世事艰难的辛酸，是又辛酸又可悲呀。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想做或者正在做黄粱梦的路上，没有入梦的，入梦的，醒过来的，不过是50步100步的差距，都是被同一个魔咒戏耍着，谁也别笑谁。浙江是才子佳人，那边是桃园结义，戎马倥偬。我们这里呢也来个大反转，听一下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改写的一个评书本子《三国演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在首尾诗词中是怎么样来演绎这段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
2: 《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三国演义》开篇的诗词其实并不是作者罗贯中所写，而是明朝杨慎的作品。杨慎为官时因一事件得罪了明武宗， 在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流放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其中就有这首《临江仙》，它是杨慎创作的21史弹词中的第3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虽说21史弹词被后世推为弹词之祖，但如果你看过全篇，会发现全十段各段的意思都差不多，有些词或句在各段之间来回的用，而文采最好、结构最严谨的就是《临江仙》说秦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比杨慎早100多年，《临江仙》能成为这部书的开篇词，得益于清代出的一对父子，文学批评家毛伦、毛尊纲。父子二人在评刻《三国演义》时，无意中得到了杨慎的21史弹词，并且对第3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十分欣赏，认为这首词能对《三国演义》的评说起到统领全书基调的作用，于是乎便将其作为毛宗纲评刻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终于为世人所熟知。到了现代，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主题曲的歌词定为《临江仙》，并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强强联手使得这首歌曲雄浑奔放、动人心魄，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街头巷尾，也使这首《临江仙》及其作者杨慎名满天下。这是一首咏史词，基调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收尾诗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3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全书收尾诗句大意是这样的：世上的纷争无穷无尽，国家与国家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儿。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沿着既定的轨迹无处可逃，上天定好的命数不可违背。三足鼎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或品头论足的事迹。这首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即第120回，诗很长，概述了整个故事，从高祖提剑入咸阳，到王侯公爵从根苗，将三国里的重要故事，桃园三结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都写在了文末的诗中。同时这又与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遥相呼应，让读者读后有意犹未尽，感叹三国故事就这样终结的不舍之感。这四句是最后收尾，也是对全书的总括评点。
1: 说到开篇诗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是杨慎写的，而不是作者罗贯中本人。那杨慎呢是明代的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在公元1511年，也就是明朝正德6年，杨慎呢获殿试第一名，也就是那一年的状元。那么1524年呢，因为得罪了世宗朱厚熜，杨慎呢被发配到了云南充军。他带着枷锁被军士呢押解到了湖北江陵的时候，正好啊一个渔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

0: 突然很感慨，于是呢，请军士找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在这凝固的历史画面之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乔汉，一曲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和苍凉。幸亏呢，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和苍凉呢，有了一份慰藉。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薄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的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经历呢，那面镜子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啊太多太深，所以呢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的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那么收尾的这首古诗啊，概述了整个三国故事。单从故事情节来看，三国的绝妙之处是在斗智，天斗地斗人斗，简直是精彩绝伦。而从历史上来看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古今多少事，都付之于谈笑之中。
1: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整顿回目，修正文词，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0: 三国呢是一部战争史，朝代更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魏国始终是实力更强大，再加上蜀国无明主，孙吴无强将，他们被晋国兼并，实乃天下大事。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然有人弃主求荣，也有人宁死不屈。另外呢，实在是觉得这里面各个人物的心理啊，都非常值得细细的研究。作者的用词以及描写细节非常的到位。这么热血的一部名著啊，我想呢非常的值得再读一遍。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气，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民工入朝自肃，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肃，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 既然郡兄也有此意，吴哲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王俊说，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还朝咱明日就动身。郭威说，粮草怕是备办不及。王俊说，粮草不成问题，可责成地方供给。郭威还有些不放心，吴赵率兵还朝，等同造反，将士们会不会跟着咱们冒这个险呢？这倒是一个问题。王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竟然想出一个十分绝妙的主意，把汉帝诛杀他和郭威等人的密诏改为要诛杀营指挥以上所有将官。郭威将双掌猛地一拍说，好主意。郭崇威也连声称妙，还自告奋勇改密诏的事由他负责。郭威见樊爱能、何辉进得帐来，没有说一句话，便向他俩问道，二位贤弟以为这事可不可行啊？樊爱能不无担心地说，把密诏由诛杀吴等四人改为营指挥以上的将官，面有点太大，将士们若是不信，反而弄巧成拙。郭崇威说，这一点樊将军不必担心，汉帝是个大昏君，人人皆知，我奉诏之时，汉帝已将他的三个顾命大臣满门抄斩，而今在顾命大臣中活着的只有郭大帅了。汉帝不只要杀郭大帅，他还要斩草除根，而郭大帅的部将大都是跟郭大帅出生入死十几年，不杀了这些部将，汉帝睡不着觉啊。樊爱能说，今天使这么一说，末将也就放心了。郭威指了指何辉问道，何司马，你呢？你也说几句吧。何辉说，樊将军的担心也是末将的担心，经天使这一开导，末将的担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从密诏入手，把众将士对汉帝的仇恨调动起来。只要众将士都仇恨汉帝，还愁他们不跟着我们走吗？郭威点了点头说，嗯，就这么定了，天使负责改汉帝的密诏，王监军你们三个想办法把改过的密诏散布出去。众人异口同声，遵命。一夜之间，汉帝要诛杀郭大帅，并郭大帅所部营指挥以上全体将官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遍了全军。营指挥以上的将官坐不住了，成群结队地涌向郭威打仗，恳求他率领三军还京，诛杀昏君。郭威不干，理由很简单，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他不想做汉朝的叛臣。后经诸将反复劝说，贵请不起，甚而以哗变相胁，他才答应率三军返京，但不是为了诛昏君，而是为了清君侧。兵将发之时，郭威对王俊说，咱这一次还朝，朝廷肯定要怪罪，甚而前兵前将征讨吾等，吾等若是胜了，千好万好，吾等若是失利了呢，得有个退处，故而魏州这个窝千万不能丢。王俊轻轻颔首说，说的是。那依吾之意，把吾的女婿张永德留下镇守魏州，郡兄意下如何呀？哎呀，那正合吾意呀。于是郭威便拜张永德为留守镇守魏州，又为郭崇威为先锋，自率大军开向汴京。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8: 君至澶州，柴荣披头散发，显足来见。郭威惊问道，
1: 荣儿，家中莫不是出了大事不成？你怎的如此狼狈？
8: 柴荣哭诉说，
1: 昏君听信谗言，在前郭崇威诛杀您的同时，将朝中的几个老臣一起诛杀，且灭了满门，咱家也在被灭之列，孩儿因外出会友，幸免于难。
8: 说毕大哭。
1: 郭威手指汴京方向，哆嗦着嘴唇，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众将流涕劝道：“请明公勿要节哀，吾等愿意追随明公，杀到汴京，除了昏君，为明公一家报仇。”郭威泪流满面地说：“谢谢诸位，但范进的话千万别说。”下一步，王俊试探着问：“目标不变，日行90里。”郭威回答过王俊，木仪柴荣说：“荣儿，你辛苦一趟，速去天雄面见你傅彦青叔叔，要他厉兵秣马，以备有变。”柴荣说：“遵命。”急匆匆地出了大帐。韩将军听令。韩通高声应曰：“末将恭听大帅之令。”韩将军，老夫依稀记得你前年投军之时曾对本帅说过，你和木林关守将郭从义是个老亲，老夫有没有记错呀？没有记错。老夫既然没有记错，就请你辛苦一趟，告知郭从义，叫他招兵买马，以备有变。末将遵命。郭通正要转身，郭威又将他叫住，嘱咐说：“请你转告郭从义，他招500人，本帅让他做营指挥；他招2500人，本帅让他做都指挥使；他招25000人，本帅让他做乡主；他招的兵超过25000人，本帅让他做节度使。”韩通又道了一声遵命，急步出了大帐。窦书记听令。窦仪应声而出：“请你速去西京洛阳一趟，告知武兴德留守，让他整治器械，多备粮草，以备朝廷有变。”窦仪道了声遵命，急步而去。范推官听令。范质也应声而出：“请你速去张德一趟，告知节度使王饶，让他招兵买马，以备朝廷有变。”范质道了一声遵命，走出大帐。李崇进听令。李崇进应声而出：“你速去潞州一趟，告知你李军叔叔，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李崇进也道了一声遵命，大踏步地走出大帐。王柱书记听令：“你速去陕州一趟，告知袁彦，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前走了柴荣、韩通、窦仪、范质、李崇进和王柱。郭威对王俊说：“俊兄，我这会儿特想喝酒，你陪陪我吧。”王俊道了一声好。郭威率领大军行至封丘，境上突生一居，不得不驻扎下来，寻找名医医治。这一治，治出一件奇事来：靖边所赐雀儿与靖上和宝相及。柴姨娘见了大喜，对郭威说道：“请你照一照镜子。”郭威笑着说：“就我这个模样，愧对镜子，照什么照啊？”“您照，您尽管照啊，妾呀有话要说。”郭威拿过镜子胡乱地照了一下，说：“我已经照了，有什么话你说吧。”柴姨娘指着镜中的郭威说道：“您瞅啊，您镜上的雀儿已与肉珠上的河鼠啊相及了。”郭威仔细一瞧，果如柴姨娘所言，心中大喜。他想起了常相氏之言，常相氏说他镜上的肉珠乃是河宝，当所赐的雀儿啄着河宝的时候，便要做天子。难道我郭威真要做天子了？他的心狂跳不已。木仪、柴姨娘二人相视而笑。翌日，郭威率大军继续前行，行至华州，郭威告诫诸将：“华州节度使宋沃乃是皇亲国戚，恐要拼死顽抗，到时候将会有一场恶战。”谁知大军还没来到华州，宋沃遣使来迎，愿举城而降。郭威大喜，率部昂首入城，大宴将士。忽有敌人来报，汉帝御驾亲征，屯兵7里店。郭威冷笑一声说：“他来得正好。”当即传令3军直扑7里店。 汉帝见郭威兵强马壮，不敢露头，命大将慕容彦昭出战，被郭威杀得丢盔卸甲，丢下汉帝独自逃生去了。战前，王浚召集诸将，许之说：今若战败昏君，入了汴京，放假一天，如同个尽情的剽掠。诸将大声欢呼，高呼万岁，军威更盛。汉帝死里逃生，率从官十多人逃归汴京，来到玄武门下，却见城门紧闭，命从官呼之。守城的将军听着，皇上讨贼归来，还不速速前来接驾。从官不喊倒好，这一喊喊出一个天大的仇人。郭威执掌枢密院的时候，魏仁溥是他的属官，二人好的只差没有合穿一条裤子。汉帝下旨灭郭威之族的时候，魏仁溥灭业汉帝进行建祖，被汉帝责了30军棍，贬为玄武门吏。魏仁溥正恨得汉帝，不仅不给他开门，还将他数落一顿。到了此时，汉帝只有忍气吞声，不停地哀求。魏仁溥的堂弟魏一虎怒喝一声说：念你做过一国之君，不忍取你性命，你再不走，我一箭射死你。汉帝不识趣，继续哀告。魏一虎将箭扣在弦上，拉满弓，照着汉帝的面门嗖的一箭，虽说没有射中，也把他吓得够呛，忙叫回沛行至赵村，为乱军所杀。郭威率兵自迎春门入汴，归私邸一天未曾出门。第二天，郭威召集诸将，令之曰：一日已过，凡有再行剽掠者，斩。令行禁止，汴京渐渐地安静下来。郭威素服入宫，哭祭汉帝。祭毕，邀王浚及太师冯道等人拜谒太后。拜谒之前，汉隐帝的几个近臣找到郭威，劝他称帝。郭威指着镜上的雀儿，对众人笑道：自古以来，岂有赐卿的皇上？请诸公莫要耍我了。这几位近臣竟也信了，兴冲冲地环抱太后，太后也是深信不疑。故而当郭威提出在汉帝一脉中择一人为帝，太后欣然同意，但在择具体人的时候有了分歧。按郭威之意，要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帝，太后以刘勋体弱，想改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因患伤寒不能入京，遂由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慕容彦昭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郭威，郭威闻之大怒，将兵30,000前去征讨，虽说大获全胜，却为暗箭所伤，不得不留置舟山脚下。潘大哥口才极佳，又带着感情把郭威给讲活了，讲神了。赵匡胤将桌子一拍说：我决心已定，我赵匡胤的一生就绑在郭大帅的战车上。众人喜道：诚如此，我们给你引荐。赵匡胤率先端起了酒碗，喝，喝。众人也端起了酒碗，五只碗相碰，发出了悦耳的哐哐之声。饮完了酒，赵匡胤笑指潘大哥说：潘大哥，咱们说了大半天的话，喝了半天酒，大哥的大名还未曾告诉小弟呢。潘大哥哈的一声笑道：全怪我呀，我和贤弟一见如故，只顾高兴了，把最起码的礼节也忘了。在下潘美，大名人，半年前呢，投军郭大帅，任营指挥。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目光转向了矬子，问道：那这位仁兄？潘美说：这位仁兄姓田，名崇进，也是一个营指挥。赵匡胤嗷了一声，指了指西向而坐的瘦子，问道：那这位贤兄呢？瘦子忽地站起来，对赵匡胤说：你不认识小弟，小弟倒认识您。小弟是鬼神庄的楚昭府，现任都头之职。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不才，一日之内结识4位好汉，实乃三生有幸。在下敬诸位一碗，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在下。
8: 说毕亲自执壶，将四位好汉之碗一一加满了酒，说了一声有请，众人一饮而尽。潘美说，
1: 匡胤贤弟不是要投军吗？酒啊就不再喝了，余兄这会儿啊就带你去见郭大帅。
8: 赵匡胤道了一声多谢，结了饭钱，跟在潘美

如流。郭威喜道：“真可谓是将门出虎子啊！”赵匡胤自谦说：“伯父过奖了。”郭威又说：“贤侄既知兵法，但不知武艺如何。”赵匡胤说：“不是小侄夸口，18般武艺样样精通。”郭威说：“军中之官靠的是一刀一枪搏来的，老夫有心授你一个皮将，但又怕众将士不服，你自己说一说，凭你的本事应该做一个什么官呢？”赵匡胤说：“伯父这话叫小侄无法回答，小侄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出来望伯父不要生气才是。”郭威说：“老夫和你父亲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赵匡胤说：“小侄就是想做一个营指挥，众将士怕是不会服气，这样好不好？您把三军将士集合起来，为小侄一个都头，若有人不服，可以当场试教武艺，若有胜得小侄者，小侄终身不仕，若无，小侄便是都头了，而后小侄便要挑战营指挥了。在营指挥之中有胜得小侄的，小侄连都头也不当了，无有胜得小侄的，小侄便是营指挥了。小侄还要继续挑战，自君主而乡主，您敢不敢答应？”郭威见他如此口满，心有不悦，沉声说道：“老夫有什么不敢？”翌日会操之后，郭威传谕众将士：“本帅得一壮士，姓赵，名匡胤，本帅欲要拜他为营指挥，都头中若有不服者，可当场与他教示武艺，有胜得赵匡胤者，官升一级。”有几个都头跃跃欲试，但一听说此人乃潘美、李楚云、田崇进和楚昭福所见，便偃旗息鼓了。郭威连问三遍，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郭威说：“既然无人和赵匡胤过招，本帅便要委他为营指挥了。”三军肃然，无一人应枪。郭威又说：“既然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委他一个营指挥，岂不有些委屈？本帅打算为赵匡胤为君主，营指挥中若有不服的，尽可站出来，若有人胜了赵匡胤，本帅便委他为君主，有没有敢站出来和赵匡胤一搏者呀？”话刚落音，一黑汉高声应道：“大帅，末将王正忠愿与赵壮士一搏。”郭威道了一声好，王正忠倒脱一杆混铁棍，来到了笑场中间，唱了一个诺道：“壮士得罪了。”说毕，当头一棍向赵匡胤砸去。赵匡胤不慌不忙，来了一招举火烧天，只听当的一声，震得王振中虎口发麻，只暗叫了一声不好，这家伙的棍力比他大得多了，不能硬对硬的。他的武功本就和赵匡胤差了几个档次，又生惬意，只六个回合便被赵匡胤打掉了兵器，一脸羞愧地退了下去。刘守忠倒脱金枪，大踏步地走出队列，要与赵匡胤一较高低，勉强战了八个回合也败下阵去。在营指挥中，和王正忠关系最铁的是刘守忠和刘廷让。刘守忠和赵匡胤刚打了三个回合，赵廷让已经断定刘守忠必败无疑，自己呢也不是赵匡胤对手，他不敢向赵匡胤较阵，但他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当上君主，做他的上司，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的脑瓜子飞快地旋转着。当他的脑瓜子转到了曹彬、石守信和韩重赟之时，二目突然一亮，曹彬臂力过人，二牛相斗，危急牧童。他一手拽住一只牛角，硬生生地将他们分开。若是他肯出面向赵匡胤叫阵，赵匡胤必败无疑。可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
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

0: 的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斌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晕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较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较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1: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0: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1: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0: 韩重晕小声说：
1: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七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

0: 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专家带来解读分析。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记者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2: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3: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2: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4: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

0: 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1: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2: 各位听友，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新闻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3: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三年国产片点映评分记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 IMAX 特制拍摄，四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1000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布置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手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

0: 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1: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2: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3: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2: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2: 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4: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2: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5: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这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湿排出来。
2: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值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3值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6: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0: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2: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7: 这个订单数量啊，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忙得挺快着了。
2: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4季潮流服饰。
7: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了，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2: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8: 大朗毛织哈，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财经热点，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 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13: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六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
14: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13: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0: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7: 你好，
15: 道一声谢谢，
17: 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0: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9: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1: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更大的灾情。
9: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9: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 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四十二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9: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9: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0: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2: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的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 刘教授，
13: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

0: 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立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立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立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立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立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2: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立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立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立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拘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0: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啊，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零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 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超没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

0: 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3: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刘教授，
0: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4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

0: 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事，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

0: 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它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获益。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3: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获益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4: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3: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协。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4: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3: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获益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4: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3: 2007年，获益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获益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 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4: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

0: 以前的率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率，现在叫十二平均率。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集理》《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0: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子，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1: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0: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0: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0: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从北京来的，
7: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宏：
8: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

0: 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1: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就是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0: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2: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 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3: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6: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8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7: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就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6: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7: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6: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 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2: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I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先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6: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2: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6: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8: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6: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6: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10: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再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6: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1: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6: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11: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6: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1: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供电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6: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11: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6: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十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11: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6: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11: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6: 从培训厂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12: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2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稀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夏季暑热较盛，人体呢很容易上火，再加上不了解食物的属性，比如说寒热温凉，很容易呢就因为吃的不对而诱发上火。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还有发来的邮件咨询，他们想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一下夏天吃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而不是上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共同来关注骨质疏松防治的话题。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主任医师要和各位说一说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要先和朋友们说一说六种容易导致上火的水果。夏季呢，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种类繁多。水果和别的食物一样，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属性。吃寒凉的水果可以清热解暑去火。健康人呢，吃一些温热的水果，如果过量的话，容易诱发上火。患有那些热性病的患者，如果食用了，则等于火上浇油，会加重原有病症的火热症状。那么，都有哪些水果容易导致上火呢？我们先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比较常见的时令水果杏。杏呢，味甘酸温，有小毒入肝心胃经，具有止渴生津、增加食欲的功效。有这个老话说，桃宝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虽然这个话呢说的有点吓人，但是还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杏不能吃多。如果吃的太多呢，会导致烂嘴角、口角生疮，严重的呢会伤及筋骨，导致脱发，影响视力。所以呢，杏再好吃，每次呀，您吃五六个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给您念的那段口诀，第一个就是桃饱人，也就是说桃呢吃了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有点吃饱的感觉。的确是这样，桃呢味甘酸性温，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补气养血、丰肌美肌的作用。健康人吃桃要注意，最好呢一天不要超过两个，吃多了也会容易出现口干、口渴、咽喉疼痛、长疖子、便秘等多种上火症状。内热较盛的人也应该避免吃桃，否则呢会使火热更盛。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时令水果，荔枝。荔枝呢，性温味甘酸，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补心宁神的作用。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由于荔枝呢属于温性食物，所以在暑热较盛的夏天呢，千万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否则容易引起上火，出现牙龈出血、口舌生疮等症状。每次的食用量您注意了，别超过15个。再来说一说榴莲。榴莲呢味辛甘性大热，入肝肾肺经，具有温补肾阳、温肺去寒的作用。由于榴莲呢性热，一次千万不能吃得太多，不然容易引起上火。一般每次进食的时候不要超过100克。对于患有热性病以及阴虚体质的人呢，都不要食用榴莲，否则会加重上火的程度。还有一个提起来大家觉得就有火气的水果叫龙眼。龙眼呢，它的甘品叫桂圆，味甘性温，归心脾经，能够补脾益胃、补心长志、养血安神，非常适宜心脾两虚及气血两虚，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失眠等症的患者食用。但是健康人每次呢也不应该大量的食用龙眼，最多呢不要超过8个，否则也是容易会引起上火，导致流鼻血等症状出现。体内如果有痰火湿热的人呢，则更应该不要吃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呢叫做杨梅。杨梅性温，味甘酸，入肺和胃经，有生津止渴、和胃消食、止呕止痢等功效。健康人吃杨梅呢，每次也是不要超过8个，过量食用则会出现牙床发软、舌尖生疮、牙龈出血等上火的症状。《本草求真》这部医书上说呢，杨梅多食会出现动血滞衄，也就是出鼻血了，所以呢，血热火旺的人不要多吃。 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各位朋友介绍了六种水果，这是六种夏天非常常见的水果，但是味美千万不要多吃。它们是杏、桃、荔枝、榴莲、龙眼和杨梅。朋友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这些节目了。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做过这个埋线减肥，以及这个中医的按摩呀、推拿呀，包括灸草啊这些来治疗减肥的一些手段。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呢是这个用中医的刮痧的疗法来治疗减肥，以及和减肥相应的，比如说美容啊等等相关疾病的一些这个治疗。我们想知道刮痧

0: 对治疗肥胖症它有什么样的奇效它跟其他的这种治疗手段有些什么不同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王静大夫，大家一起聊一聊。王大夫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往期做过一些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那么大家这个不同大夫他的着手点是不一样的，他所阐述的这些理论也都不一样。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刮痧治疗这个肥胖它的这个病源又是在哪儿呢？
1: 是我们中医呢，尤其是我呢，就是都是治病的，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来思考这样问题。那么中医讲治病求本呐、辨证论治啊，像这样的观点啊。这个肥胖呢，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你看我们从中医的就叫找病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找病源要做归口到五脏六腑，到底是哪一脏哪一腑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来看呢，这个管这个人体的胖的问题，哪个脏器来管的比较多呢？那就还是我们中医的叫脾脏。
0: 脾脏
1: 脾啊，中医之脾。因为中医脾怎么管什么呢？它管一身的肌肉啊，它这个一个呢，它运化水湿，运化水谷精微。脾呢是什么？就是我在有一本书里边呢写的，就这脾就相当于这个好像这个大雷总管一样啊。大雷总管，你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吃进去很多东西啊，营养的东西啊，这个我们这个你看补充营养，我每天一日三餐啊，这样吃进去东西，吃进东西了以后，经过我们胃啊、小肠，其实把这个营养物的吸收啊，吸收了以后，我们叫做我们中医讲什么呢？是水谷之精微啊，然后包括水湿啊，包括这个津液。那这个东西最后拿谁去把它输送到全身去呢？这就是我们的脾。
0: 脾脏。
1: 哎，脾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大雷总管的这个水送过来的水谷精微啊津液啊，就好像宝物一样，宝贝一样啊。但是呢，它呢就会把它呢输送到人体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人体的肌肉啊这些地方，你看我们人要活动啊，那需要能量，谁来调配呢？这脾。所以脾呢来调配这个东西。所以呢，脾呢还要管什么呢？它主管什么呢？人的一身的肌肉四肢。
0: 四肢。
1: 哎，所以我呢又在讲一个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例，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年呢，我也是在外地讲课呢，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一个学生是我的一个刮痧的一个学员，在当地呢跟一个人呢治疗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就原来受伤了以后呢，下肢呢就基本上不会动了，
0: 瘫痪了。
1: 就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完了以后呢，基本上不怎么会下床走路了。然后发现了一只腿呢肌肉呢萎缩啊，就是一只腿粗，一只腿细了。就是问我怎么治啊？这怎么治呢？我当然就是说从这个脊椎开始治，这是一个。另外就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水主肌肉呢，我告诉他脾主一身之肌肉啊，我说你就通过脾来治吧。按照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这个小孩就觉得有劲儿了。打通了以后，居然给他妈说我下床走一走吧。他都一年多都没下过床了。哎，结果就他妈的扶着下边，走得很难看了啊，好久没走了。反正乖还走了一圈，他妈已经很激动了。就他母亲呢，就是一个肥胖。那个我当然就给他儿子治完了以后呢，就儿子表现很好啊，这个当医生的心情也还挺高兴的。然后呢，我就问那个母亲，我说你这个那么胖，你想不想减减肥啊？他母亲说当然很想减肥了。他说我吃了好多药都没有用，结果我给他号脉了，发现这个人就是脾虚的。
0: 脾虚。
1: 哎，所以刚才讲误区，现在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胖就是实胖，然后呢？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好多人觉得胖就应该吃泻药。
0: 对，
1: 哎，所以好多人呢，结果呢就吃了很多泻药，拉肚子泻。这个呢有时候刚开始有点效果，但是呢一不吃就反弹了。有些人干脆后边吃就没效果。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讲的这个人胖呢有好多原因。这个脾虚呢，脾不主运化了以后呢，他就不能把这个水湿呢代谢出去，
0: 带走。
1: 就像我经常举了一个小例子，好像你们家里边这个招水了，如果说我们拿一个小水泵就把它一吸走，不就好了吗？这个但是呢，这个如果你那个水泵呢坏了以后，你的池子水就会越来越多，就是相当于就胖了一样。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怎么治疗呢？那我们治路呢，就是给他脾给他三部曲，脾健运了以后，他自然代谢就好了。他就能把 那个不但可以把宝物送上去，它也可以把这个脂肪呢，尤其水是带出去。
0: 带出
1: 这
0: 去。
1: 脾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运转好了以后，它就自然呢就给不但给你送好吃的，也可以把这个脂肪代谢掉。哎，我们就给它刮。哎，我给他刮了一次，然后呢，我那种学生继续给他刮，这个女性来刮，哎，大概刮了一个多月吧，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减了十来斤了，
0: 减了十来斤，
1: 减了十来斤了。平时呢，我们有这个办法呢，也用的也不少，现在我们有好多美容院呢都在用，哎，就用这个，基本就是用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脾的三部曲呢，也跟肝的三部曲呢有类似的地方，那我们也是脾有问题呢。在背后找脾腧，
0: 脾腧，
1: 哎，对，脾腧，脾腧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我们讲的，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0: 旁开，
1: 哎，对对对，基本上属于我们一般人说的腰部这个地方啊，腰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皮带呢，再往上一大巴掌啊，往上的哎一个部位，就是抹上油以后一挂，哎，脾腧，但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稍微刮得大一点，然后呢也可以走罐，啊，也可以留罐，脾呢，在我们胸腹部呢，有一个穴位呢，叫什么呢？叫章门，文章的章。
0: 哦，章
1: 门，哎，
0: 章
1: 门。这章门呢，找呢，就是在我们咱们呢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第11肋骨，
0: 第11根肋骨，
1: 对，11肋骨的前这个前下这个位置。
0: 这
1: 个位置呢，但是有些人如果不好找呢，就是怎么找呢？就是我们手呢，垂到这个胸胁部，把这个手呢。弄到这个，摸到这个自己的肩，
0: 摸自己的
1: 这个肘肩呢，
0: 肘肩
1: 基本上对应的地方呢，哎，
0: 就是这个
1: 穴部，就是章门，
0: 章门，
1: 哎，就章门。在章门呢，就是说可以轻轻的刮，自己其实也可以刮，也可以留一罐，哎，章门，哎，章门穴，
0: 两边是对应的，
1: 两边对应的，哎，这个穴位呢都是基本上是两边对应的，除了正中线的任脉。和后正中线的
0: 督
1: 脉，就是
0: 一
1: 个经上就一个穴位，比如命门就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正中线的中脘穴就一个，膻中穴有一个，其他的穴位呢，比如说刚才讲的啊，上期讲的气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章门现在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称的，
0: 对称
1: 啊，对称的，
0: 对
1: 啊，这个章门，然后呢就刮哪儿呢？就刮脾经，啊，脾经呢也是我们大腿的小腿的内侧，
0: 内侧，
1: 哎，内侧呢这几个有几个穴位呢都可以刮，一个呢就是我们血海。
0: 血海，
1: 血海啊，血海来说内侧的这个髌骨上大概2寸的样子，这个地方髌骨，然后就是阴陵泉啊，刚才我们上一讲了一个胆的叫
0: 阳陵
1: 泉，
0: 哎，对，
1: 这个呢对应的叫阴陵泉，
0: 阴陵泉是在哪？
1: 阴陵泉呢就是我们内侧，如果你摸到内侧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叫胫骨，
0: 对，胫骨，
1: 这是一个月字旁，
0: 对，
1: 这个胫骨，这个摸到前边呢，摸到最后。往上走，从下往上摸，摸到前面有个拐弯的地方，哎，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的凹陷处呢，就叫阴陵泉，啊，也自己按嘛，有时候都可以按到酸胀的感觉，
0: 有时候会有酸
1: 胀，哎，对对，
0: 酸胀。
1: 这个穴位也是好的，阴陵泉，这个是脾经的穴位，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水湿啊，哎，比如水肿啊，
0: 水肿、
1: 肥胖啊、
0: 浮肿，
1: 哎，这地方都要经常的刮或者是点啊这个穴位。像那个血海呢，这个穴位呢，哎，也是很有用的，啊。脾呢还要主统血啊，如果这个妇女啊，这个血，比如说月经量太多了，啊，
0: 血海是在什么位置？
1: 血海呢，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最好找的就是什么呢？你给我找，或者我给你找，我的手呢搭到你的髌骨上边，然后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左手搭到你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膝盖，然后这么一搭上，然后呢，这大拇指自然按的地方，就是呢。
0: 血
1: 海
0: 穴，
1: 血海这个，尤其是女性呢，这个血海，血海哈，顾名思义，血的海啊，
0: 血的海，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缺血啊，啊，或者是面色无华，哎，这多暗啊，
0: 多暗，
1: 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啊，啊，或者是崩漏啊，或者月经量大，哎，都可以按自己的血海穴点按啊。再往下走呢，就是走到哪儿呢？走到就叫三阴交，这个穴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就叫我们内踝骨，啊，这个就脚，脚脖子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高骨头叫内踝骨，高点的上3寸，
0: 对，上
1: 啊上3寸，三寸的这个地方呢，就基本上是我们这个手掌4个手指头啊，2、3、4这个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哎这个距离，然后呢胫骨后边。这个穴位呢叫阴陵，叫三阴交。
0: 三阴交
1: 就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点，啊，就叫脾、肝、肾 三条阴经啊，交汇点，所以实际上这一个穴位呢，按了，你看脾肝肾都可以调节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穴位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尤其是很多人失眠的人，
0: 嗯，
1: 哎，经常点按点按三阴交吧，哎，自己拿刮板呢，就可以自己呢给自己刮，从上向下刮，
0: 从上往下，
1: 从上向下刮，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拿那个刮板的一个角呢，拿来点
0: 按，
1: 哎。这一点让他觉得有些觉得 有痛感，
0: 嗯，
1: 这痛感是好事儿，
0: 对，
1: 说明就不通，不通则痛，
0: 对，
1: 哎，所以要保持这个痛感，哎，你要刺激他。
0: 嗯、
1: 你看我们好多人呢，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
0: 嗯，
1: 经常看电视，现在挺多啊。
0: 对，
1: 我们虽然中国人统计好像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0: 电视、
1: 啊、好多
0: 上网，
1: 哎，对，上网、
0: 嗯，
1: 上网都还那个电视，尤其是电视，看着坐到那儿啊、
0: 嗯，
1: 就看电视，
0: 对，
1: 其实很浪费啊。
0: 对，
1: 当然我当然包括我们听收音机啊什么的。你可以坐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是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坐在那儿，虽然你听呢，你可以拿一个刮板呢，哎，你看把脚翘个二郎腿，哎、
0: 哦，对对对，
1: 像
0: 血海、
1: 阴陵泉、三阴交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刮，
0: 对，
1: 哎，经常没事就可以自己刮，
0: 对对，
1: 哎，啊，我原来有个病人，也是三，也差不多快四十岁的一个女性，
0: 嗯、
1: 也是一个老板，天天也是很忙啊，到处跑、
0: 嗯，
1: 然后呢，每次出来呢，就那个脸。这个化妆化的特别浓，浓妆，
0: 它主要是为了盖住。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一号脉呢，我就发现他的这个脾脉很弱。
0: 嗯，
1: 我说你一个脾虚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经常这个没有力量啊，经常有点乏力啊，经常有时候觉得提不起来哈、啊。哎，说你说的太准确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哈、
0: 啊？
1: 我说你现在一说呢，比如说大便呢，有时候稀呀，啊，乏力呀、啊，疲劳啊，这些地方都有啊。这个肚子有时候还发凉啊，啊，然后呢，他这个他说我现在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我就是脸上啊，就是俗话说就叫黄脸婆啊，
0: 对，
1: 现在我们说呢就是脸色
0: 萎
1: 黄，萎
0: 黄，
1: 哎，就觉得一下没精神，一看就挺苍老的。他其实也最多四十岁，不至于哈，所以我们就教他这个刮了。我说你经常要出差了，然后背后如果不好刮的话，你看章门两肋部可以刮，然后呢每经常的血海、阴陵泉、三阴交，哎，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刮了，哎。哎，他刮了一段时间，刮了可能有两三个月，哎，他就说现在我基本上可以不化妆都赶出去了，
0: 对，
1: 原来是不敢出去，他就像黄脸婆一样，刮了以后改善很明显。
0: 所以说这几个穴位很重要，跟这个美容有关的，
1: 对对，
0: 在这儿我们也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强调一下，那就是章门，
1: 对，
0: 就是第十一条肋骨那儿，刚才用这个肩肘可以找到的，
1: 对对，
0: 另外是这个血海，
1: 对，
0: 阴陵泉。
1: 三阴
0: 交，
1: 对，然后在背后如果找得到的话，再挂背那个脾腧穴，
0: 脾腧穴，
1: 对，
0: 脾腧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王静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如何用刮痧的手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内容呢，在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王静医生还将为我们讲解如何用刮痧的方法来治疗痤疮等。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电话和短信，他们想向我们咨询一下，就是当万一出现了这个意外事故或者是车祸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空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磊医生为我们解答。
4: 这个加压包扎止血，这就相对比 CPR 要简单一些，那么我们判断也很容易。首先在我们车祸伤啊，主要是一些车祸伤外伤涉及到加压包扎止血，那么首先判断上啊，病人首先有伤口出血，那么我们要做三角巾，我们用的三角巾或纱布绷带进行包扎，加压止血，目的是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止血，第二点就防止伤口感染和外界接触，啊，是这个目的。那么具体部位可能有不同的包扎方法，那么它几个原则，第一点要准，
5: 准，
4: 对啊，第二点要全覆盖，
5: 全覆盖，
4: 对，把伤口全覆盖，防止暴露和接触污染，第三要牢固，这个牢固呢不可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所以10度，对吧？太松的话达不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加压的目的，那么太紧呢会造成一个缺血，是这个目的。
5: 那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身边它没有这个三角巾，没有这个那个止血布等等，那我用这个毛巾什么的可以吗？
4: 也可以，
5: 也可以，
4: 对，也可以。但是说我们三角巾和咱们说毛巾最大区别就是我们三角巾是消毒的， 但是说我们为了自救，为了止血，到时那种。

0: 情况，如果突发意外受伤的情况，就不要管太多了。身边有什么的话，如果没有专业的三角巾绷带，我们就急救，先止血，用毛巾，清洁的毛巾就行了。因为现在好多家庭有这个意识的，家里都自备一个急救箱，一些止血药物、三角巾、加压绷带都会备的。那么出去游玩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车祸伤，或者游玩时不小心的一个创伤，那么我们随身可以携带一些简单三角巾，携带也方便，这也是三角巾的一个优点，而且还有无毒的，已经消毒过的啊。
1: 那您觉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家庭当中，我们应该必备一些什么样的常用的药呢？
0: 包括主要是一些止血药物，如果说防创伤的话，还是备一些止血药物。那我们平时在家的话，可能一些，做菜呀，对吧？还有一些烧烫伤啊，还有做菜的时候那手切伤啊，这都止血。那我们家里好多就备一些云南白药之类的。那么我们方便的话，可以有一些家庭很常见的就是纱布绷带。那种卷状的，一卷一卷的。我们缠上的话，缠上第一点是防止伤口暴露。防止接触外边造成感染，第二点又加压止血的目的，是这样。
2: 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

0: 生活奥妙分享。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骨质疏松症成了一个易发的疾病。由于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不少女性朋友在出现疼痛甚至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骨质疏松症。更有不少女性把骨质疏松症误认为是更年期的正常表现，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贺良大夫来到节目中，和朋友们说一说骨质疏松症的危害。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2: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0: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2: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0: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2: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 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0: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2: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啊。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2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啊，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0: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

0: 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1: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六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0: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1: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0: 那在讲座的现场啊，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1: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简单几个招式？
2: 来，
1: 好，
2: 这
1: 在中间吧，
2: 中间
1: 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稳，站稳。 好，你俩也行，你俩呢？

0: 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在晃动吧。
1: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晃。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啊、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先老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是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XJT1 他的要求播出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呀、我们和您说说慢跑。有人说了，这跑步谁不会呀？尤其是慢跑，慢慢的跑不就行了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慢跑的诀窍，那就是匀速的颠儿。我们试试看，慢跑5分钟，你会觉得肚皮发痒；慢跑10分钟，你会觉得手心头顶冒汗。慢跑15分钟呢，您则会上下通气，有些人还会打嗝放屁，这是真的，可没骗您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改成慢步走15分钟，慢跑结束。话说慢跑也称为缓步、缓跑或缓步跑，是一种有氧运动，就是呢以比较慢或中等的节奏来跑完一段相对比较长的距离，可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减肥防胖，保持体态优美和心情舒畅。慢跑呢，可以说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一个好方法。慢跑通常以隔一天进行一次为宜，为了避免因为慢跑导致的跟腱和关节损伤，建议您呢慢跑前也要做好准备动作，慢跑的时候要穿合适的鞋和宽松的衣服。慢跑适合所有能够正常走路的人，尤其是肥胖人士、久坐办公室一族，还有中老年朋友。慢跑对于保持中老年人良好的心脏功能，防止肺组织弹性衰退，预防肌肉萎缩，还有防治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刚才我们和您说了，慢跑呢要匀速的颠儿，这话呢还真是不假。跑步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如果姿势不

0: 自然摆动，记住啊，头可不能乱摆。呼吸呢，同样应该有节奏，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避免出现岔气儿。因为是慢跑，所以呢，千万别把自己整得跟比赛似的那么玩命，速度呢要慢一些，匀速的颠颠的跑就行了。还要告诉您一点啊，这样颠颠的慢跑啊，对于减肥可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爱美的女孩子不妨试一试。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奇赛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之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执照，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挪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挪腔等题材的民歌。桑植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尚生武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尚生武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看那河马，瞧瞧我的小乖乖呀，呱！
1: 哎，没呀！
0: 哎，飞呀来是飞呀去，就抱春来，夏季花儿开。
2: 千百年来，桑稚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1: 哎，没呀！
0: 哎，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啊，壮志难酬啊，因缘时会让他和这个茶结了缘。当他这个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曾写下一首茶诗叫《试闽》啊，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春蚕犹看少成花，雪里未尝北原茶，未恨光阴急居细，但惊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心空壮，诗酒樽前发已滑，官柳弄黄眉放白，不堪倦马又天涯。那这首诗表达了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啊，让陆游觉得呢，这可能就是宿命吧，甚至觉得自己前世说不定可能就是这个茶圣陆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一世净灵翁，幸亏呢有茶相伴。郁郁不得志的陆游呢，就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的这个《建安雪》呢，就表达了这样一番心境：见溪观茶天下绝，香味玉泉须小雪，雪非一片茶不忧，何况碧空如五鸥。银瓶铜脸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立子于玉夫，自古南间熊掌鱼。虽然都被观察不是自己所愿，但身为负责茶贡的官员，

0: 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那在这个监督贡茶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陆羽呢还亲自试茶。有一次呢，陆羽在酣睡当中啊，闻到阵阵茶香，顿时清醒过来啊，原来呢是小丽煎好了茶，正准备请他来试。那有感于建安茶的这个香气逼人，陆游就写道：“北窗高卧酣如雷，水浅茶香晚梦回。绿地豪欧雪花乳，不妨也到入闽来。”啊，那陆游负责贡茶长达啊十年之久，诗中呢也常以桑楚翁啊、桑楚家敬陵翁自称，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陆羽的称谓。也许呢，正是因为饮茶的关系，陆游呢非常的高寿啊。他在83岁时呢，还做了一首《83吟》，啊，十番山下白头人，83回见早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抱清贫，枯桐已窜凝求实，碧沼当捐却自珍，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哈哈，诗的最后一句“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陆游呢显然是以陆羽的后人自居呀、啊，说下辈子啊还要做个茶神。当年呢只愿披马戍凉州的陆游呢，始终没能上得沙场，而是与茶终老啊，不知道呢这是幸还是不幸。那南宋灭亡以后呢，醉心于茶的这些宋朝士大夫呢就走下了历史舞台，点茶这一宋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像一缕茶烟啊，随着历史的烟云消散。短短百年之后，明朝学者面对文献中的茶筅，居然也要考证一番是何物啊！殊不知在宋朝啊，不只是皇家或官家，就是连民间都曾是斗茶成风，蔚为可观。我们再来回顾宋人的饮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你比如说唐代饮茶的风尚，它经过陆羽啊这些人的推动以后呢，它在文人雅士当中呢就非常的盛行。到了宋朝呢，饮茶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风潮。在宋代的时候呢，除了皇帝啊、士大夫啊、文人阶层爱这个饮茶点茶以外呢，茶文化它其实也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渗透，而且呢一天一天的普及。两宋的这种民间茶室活动呢啊，经由这些文人笔记啊、画家的画笔啊，就被今天的人啊所了解了。那我们要感谢很多相关的历史记载啊、文献古籍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约略的窥探宋人啊，尤其是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市民阶层啊，是如何销售这茶品的。那既然是在民间，那他所饮的就自然和皇家的，包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饮的这些茶呢，就大有不同。哎，那对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像什么北元的龙凤团茶呢，是很难喝到的。那上好的像什么建州茶啊、辣面茶，离他们的生活呢也很远。那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茶饮呢，大概啊分为两类，一类呢就类似今天啊清饮的这些茶啊，一般呢啊有散茶、夜茶点泡而成。另一类呢就是混合的茶饮，像这种茶饮呢，它就是一直沿袭唐代的民间的这种旧习，也就是说将这个茶叶和姜啊、葱啊、盐啊混合在一起捣碎以后啊冲泡或者说煎煮啊。那除了茶之外呢，宋代饮料当中还有各类的凉水，包括一些什么应季的保健汤药等等啊，在民间呢都很有市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广州，当地人喝的这种凉茶，哎，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风习的传承。那想到宋代街头喝到茶呢，就得去这个茶肆啊，或者说茶坊、茶楼、茶店等等。那这些场所在宋代各大城市呢都是非常的常见。两宋的京城汴京，也就是说今天河南开封和临安，像这两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呢，就分布着非常多的茶肆啊、茶坊啊。那在这个东京梦华路还有这个梦良路这些文人笔记当中呢，啊，一些风靡一时的这些店面名字呢就被记录下来。你比如说 这个汴京接头的啊李四芬茶坊、薛家芬茶坊、从行李角茶坊、临安的八仙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王妈妈茶肆啊、朱骷髅茶坊等等，哎，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怪陆离呀？那其实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他城市乡镇和这个草市中呢，也有很多的茶肆茶坊啊。茶肆茶坊在城乡当中呢，非常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茶肆茶坊为这个县界啊旗帜标志的啊这样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南宋临安清波门附近就有茶坊岭啊，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茶肆中呢，不止卖茶水啊，还有各色的什么应季的凉水啊、汤药啊，哎，都有售卖。那吴自牧的这个《孟良录》啊，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那其中呢，就专有一篇就写这个临安的茶肆，四时卖奇茶一汤啊，冬月天卖啊七宝雷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天卖雪泡梅花酒啊，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你看这里面的种类，那不仅是一般的茶汤，还包括啊一些什么葱茶、盐豉汤。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只能听其名啊，而不能见其物。包括暑天啊天卖的这些雪泡梅花酒，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啊。那这梅花酒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都可能和宋时人的这种市井生活呢息息相关啊。包括缩匹银鼠药，那这明显是属于今天的这种保健品之类了啊。那这个茶肆茶坊呢，因为多开在人流比较集中的闹市区，所以呢就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啊，天生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服务大众，那自然就不仅限于吃饱喝足。那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啊，那后蜀皇宫当中的这些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这个宋军收缴。那当时的这个宋太祖越蜀宫画图，问其所用啊，曰：“以奉人主耳。”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耶？”啊，也就是说让朕自己独揽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赐东华门外茶肆啊，这是何等的气派啊。宋太祖认为将这个作为战利品的这个蜀宫的书画挂在茶肆当中与民同观，比自己独揽更好。你可见茶肆在宋初啊已成为民众休闲与交流信息的这个渠道和这个媒介。我们其实从后世的，你比如说茶道后来流传到这个日本以后，那在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日本茶人的影响呢，那其中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喝茶的时候呢要观赏这个唐物，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艺术品，你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包括一些精美的茶器呀等等，它都属于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我们从宋人的这个茶肆当中啊，一边喝茶一边这个赏玩的啊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也可以依稀看到这种习俗啊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那么茶坊里的这个服务员呢，哎，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茶博士。哎，茶博士呢原先哎就是指呢在有钱人家的这个宴会上专门负责茶事的人。西湖游览志就记载，杭州些年有酒官而无茶坊，然富庶宴会啊，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啊。那随着茶肆茶坊的普及啊，茶肆茶坊里的服务人员啊，也就被称为茶博士了，甚至发展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个茶博士的黑话。比如说，每天你所收的这个茶钱，你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们呢就会选择用临安到某地的远近来隐喻具体的钱数。你比如讲，今日到余杭啊，就是今天赚了45钱，因为呢那个时候从临安城到这个余杭也就45里。那如果说今日到平江府，哎，那则是赚足了360钱了。以此类推，当然是越远越好，哈哈。那茶肆茶坊里人员流动非常的强， 也就让这里呢成为消息传播最便利的场所。我们都知道《水浒传》多少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水浒传》第三回啊，何进在这个茶房里向这个茶博士打听这个经略府，还有这个第十八回何涛问茶博士啊值班衙司，而官府要捉拿晁盖等人的机密呢，其实也是在茶肆当中走漏的。那如果这些呢还算是小说演绎，那么南宋宝庆年间权相啊史弥远想排挤政敌甄德秀和魏了翁，让州县小官梁成大每天坐在茶坊中啊诋毁二人，哎，则是在这个茶坊制造舆论的真实案例。那除了打听和传播消息，还有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在茶肆当中发生。你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当中的这个周圣仙范二郎在茶坊啊一见钟情，周圣仙呢以挑剔茶水为由介绍自己的身世，传递爱慕之情啊，一段爱情因茶而生啊。鬼董中秀才范生啊央求王老娘为他介绍娶亲的对象，王老娘于是到常去的茶肆中为他寻找啊，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茶肆茶坊内都可以进行交流，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老舍的这个茶馆呢？我想民国时候北京茶馆当中的各种景象，其实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代人在这个茶肆茶坊当中饮茶会友谈事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两宋的时候，在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当中，各类的茶肆啊茶坊究竟有多少种？那么这些茶坊茶肆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啊闹市当中啊究竟有多少？它对市民生活的这些影响有多深？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 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

0: 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晕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较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较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较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较阵的意思。
2: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1: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2: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1: 韩重晕小声说：
2: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1: 赵廷让见说不动韩重晕，便来到了石守信身后，把他劝韩重晕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得到的答案和韩重晕一样。刘廷让不甘心，继续劝道：
2: 凭赵匡胤的本领，当一个君主也应该。关键是郭大帅不看本领，他若真的看本领，你早就不是营指挥了。愚兄的意思，等守中败下阵后你上，一来呀，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叫他知道郭大帅帐下并非无有能人；二来嘛，郭大帅有言在先，谁若胜了赵匡胤，便将他官升一级，你若做了君主，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弟兄们的荣耀。而且呢，你若当了君主啊，还能提携弟兄们一把呢。
1: 石守信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道：
2: 嗯，你这话有一定道理。
1: 话刚落音，刘守忠败下阵去。石守信大叫一声说：
2: 赵匡胤，石某愿与你大战300回合，一较高低。
1: 一边说一边挺戟走出队列。赵匡胤见来者声如洪钟，手中那杆方天画戟重达20余斤，知道不是一个善茬，闻声回道：
2: 在下恭候赐教。
1: 石守信大踏步来到校场中间，将其一摆，说：
2: 赵壮士，请进招吧。
1: 赵匡胤道了声承让，将翻龙棍抖了一个棍花，径直朝石守信胸膛戳去。这一招武林秘籍上没有，是赵匡胤的独创。按照常理，用棍的人一旦与人交手，要么劈头打下，要么拦腰横扫，从没见过去戳对手胸膛的。赵匡胤戳了，他没有按常规出牌，他不是不想按常规出牌，他与人相斗从来不先出手，可石守信年轻气盛，非要让他出手，他便胡乱出了一招，又立马收回。他的心思石守信哪里知道，一来赵匡胤是将门之后，二来赵匡胤大闹玉勾栏的事誉满江湖，三来王正中、刘守中能够做到营指挥，武艺不会太差，竟然没有斗过9个回合，可见赵匡胤的厉害。如此

0: 则厉害的一个人物，把棍当剑来戳对手的胸膛，那种定有玄机。是闪是退，正当石守信举棋不定的时候，赵匡胤已将翻龙棍收回，他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让我先出招呢，真异人也。承让，石守信信手攻了一招，赵匡胤避之，他二人虚虚攻了三招，方才各展平生所学，大战了80个回合。石守信见敢不知，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双手抱拳说：赵壮士，我石守信认输了。赵匡胤笑道：咱俩斗得正酣，你咋说输了呢？要说输啊，应该是我赵匡胤。石守信说：你不必自谦。说毕又转脸向郭威说：大帅，我石守信自知不是赵壮士对手，心甘情愿的认输。郭威说：既然这样，你且归队。等石守信归队之后，郭威大声说道：各位营指挥，有敢向赵匡胤挑战的请出队。连石守信都败在了赵匡胤的棍下，谁还敢自讨没趣呢？郭威见无人应枪，大声说道：若无人敢向赵匡胤应战，本帅便要拜他为君主了。校场里鸦雀无声。郭威轻咳一声说：本帅若要拜赵匡胤为相主呢，你们服不服？若是不服，尽可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谁若能胜得赵匡胤，本帅便拜谁为相主。赵匡胤忙向郭威行一拱手礼说：大帅，我赵匡胤初来乍到，寸功未立，能够当上君主已经很知足了，拜相主的事千万别提。郭威本想以拜赵匡胤相主为由激起众将豪情，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人胜得了赵匡胤？若胜之，一来可以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二来呢，也可以选拔出来一些真正的英才。可惜没有人应枪，而赵匡胤又很知趣的不当相主。郭威就破下驴，只是一声轻咳说道：赵匡胤不止武艺出众，而且有谦恭有加，只愿做一个君主，本帅就拜他一个君主吧。众将士高呼道：大帅圣明。郭威将手一摆：收操。午饭赵匡胤是在郭威帐中吃的，还喝了酒。郭威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三场教义，老夫业已看出你的棍术已经出神入化，放眼天下，你已经罕有对手了。你说老夫说的是也不是？赵匡胤微微一笑说：哦，大帅过奖了。郭威说：有谚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老夫所知，有8个人的武功在你之上。赵匡胤说：哦，请讲，小侄洗耳恭听。郭威说：李存孝勇冠三军，他臂力之大，说来也许你不大相信，能将铁枪折断，堪称天下第一条好汉。赵匡胤说：是啊，可他已经死了呀。郭威说：老夫只是说他的武功在你之上，并没有说他还活着。赵匡胤不敢再言。郭威又说：王彦章你知道不？擅长使枪，他的铁枪重达50多斤，每逢临阵无人敢挡，人称王铁枪，堪称天下第二条好汉。赵匡胤不敢说他已经死了，附和说：王铁枪之名，小侄如雷贯耳，只是无福相见，实乃一大憾事啊。高行周虽与老夫势不两立，但在老夫眼里，他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手中那一杆银枪，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豪，连王彦章都对他敬畏三分，堪称天下第三条好汉。赵匡胤说：那第四条好汉呢？该是郭伯父了。郭威将手摇了一摇说：非也，第四条好汉应该是杨衮，善使大刀，其刀重32斤，但如果较真儿的话，在好汉之中他不应该排行第四，排行第四的应该是他的二儿子杨重贵，也就是 杨业也善使大刀，那刀虽说没有乃父的重，那是他故意为之。自从军以来，每战必身先士卒，斩敌无数，号为无敌。那第六条好汉一定是非伯父莫属了。不，还排不上。那第六条好汉应该排谁呀？李军。李军是干什么的？赵匡胤问。李军是并州人，臂力极大，能开100斤硬弓，连发连中。那么第七条好汉总应该轮到伯父了吧？不，老夫的功夫比之傅彦青和袁彦还略逊一筹。那是伯父自谦了，赵匡胤说。郭威说，非也，老夫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你和石守信那一场大战，老夫也以为自己在天下的好汉榜中应该排行老九。赵匡胤说，莫说排行老九，就是排行老大呀，您也是当之无愧的。郭威苦笑一声说，非也，有了你，认识了你，老夫能够排行老十啊，已经知足了。不，你应该排行老大。郭威又将手摇了一摇说，咱先放下这个话题，老夫送你一句话，而这句话刚才老夫已经说过，老夫再重复一遍，满招损，谦受益。诚如此，你的官职就不只是一个君主了，你会做乡主，做节度使，直至宰相或枢密院使。先知千万自爱，勿辜负老夫的希望啊。赵匡胤拜而谢道，伯父之教诲，小侄谨记，小侄不会让您失望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从郭威帐中出来，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甫又将赵匡胤请到一分利酒店喝了一个多时辰。这一场酒还没结束，石守信遣人来请，作陪的是七个营指挥：杨光义、王沈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除了这七个营指挥，还有一个李继勋。李继勋的官不止比这几个营指挥大，也比赵匡胤大，是个乡主。因为他为人随和，又和韩崇晕是老乡，每当这八个营指挥相聚的时候，常常邀他参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守信起身说道，李乡主、赵君主及各位贤兄贤弟，吾等为了有个近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郭大帅的麾下，且又意气相投，在咱十人中，除了李乡主、赵君主之外，我们都是营指挥。俗话不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有个想法，咱八个营指挥是不是效法一下三国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呢？正好李乡主、赵君主也在这里，请他俩一个主盟，一个兼盟，怎么样？几个营指挥异口同声说，好。赵匡胤高声说，我反对。众人皆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赵匡胤。佛说同船相渡乃800年修来的缘分，吾等不但同席饮酒，还要长期共事，应该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众人七嘴八舌，有说1000年的，也有说8000年的，甚而还有人说80000年的。赵匡胤说，咱不说80000年，8000年怎样？8000年才修来这个缘分，汝等却将李乡主和我赵匡胤排除在外，这像话吗？石守信笑道，赵君主误会了，我们也不想让您和李乡主排除在外，但您俩一个是乡主，一个是君主，官儿都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高攀呢。赵匡胤说，我和李乡主若是想让你们高攀呢？石守信说，那吾等求之不得呀。赵匡胤一目李继勋说，李乡主，你说咱们让不让他们高攀？ 李继勋学着石守信的腔调说：“吾等求之不得呀！”众人大笑。石守信将双掌一连拍了三拍，众人止住笑，一齐盯着石守信。
2: 诸位指挥兄弟，既然李湘主和赵君主愿意让吾辈高攀，那咱们就高攀吧。
0: 石守信话一落音，便引来了一片欢呼之声。石守信又将双掌一拍，说道：“
2: 契丹犯我内丘，右图饶阳，太后有旨，召郭大帅前去迎击契丹，这一二日便要开拔。这一开拔，吾等若是再要相聚，且是相聚的这么齐，怕是不大容易了。以吾之意，倒不如咱趁热打铁，今晚呢就来一个一结金兰如何？”
0: 众人道了一声好，于是石守信便让店家帮忙筹办。不到一个时辰，店家便把举行结拜仪式的所需之物一一办齐，包括雅士、关公神像、香、三牲，也就是猪肉、鱼、蛋，蛋呢是按人来计算，一人一个，祭品以及活公鸡、酒和笔墨纸张。石守信忽然哎了一声说：“
2: 殿下，我忘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耍棒子出身，大都不识字，能不能帮助吾等找一个识字的，带我们写一写金兰谱啊？”
0: 金兰谱呢，也叫立誓言，每人一份，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个人的名字，并按上手印。店家自荐道：“
2: 哦，鄙人便识字，也带人呢写过几次金兰谱。十位爷能在小店结义，是小店的荣幸。鄙人极愿效犬马之劳，但不知十位爷赏不赏脸呢？”
0: 石守信拍了拍店家的肩膀说：“
2: 汝也太自谦了，汝愿意给吾等帮忙，吾等感激不尽，还说什么赏不赏脸的话，写吧。”
0: 店家说：“
2: 那金兰谱上的誓言怎么写呢？”
0: 石守信一目李继勋说：“
2: 湘主，您说怎么写？”
0: 李继勋略一思索，扭头对店家说道：“
2: 吾听说写金兰谱都有一定的定式，汝不是带人写过金兰谱吗？别人怎么写，咱也怎么写。”
0: 店家说：“
2: 写金兰谱具有定式，男的结拜一般都这样写，要不要鄙人给你们背一背？”
0: 李继勋点了点头。店家朗声背道：“
2: 盖闻誓满琴书，乐知心之交集，床帘风雨，常把臂以言欢，是以席地搬金，中长以土，他山公寓，生气相通，每关有序之宴行，时妾复光于纪委，某某等边开宴北，竹简窗西，或笔下纵横，或理亏堂傲，青年握手，雷臣之高义共亲，白水惊心，管鲍之方臣一步，停云落月，隔河山而不爽思盟，旧雨春风，历岁月而各兼其志，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一结金兰，在今日即神明对视，挥生竹林，愿他年当休戚相关，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按年龄而排。”
0: 赵匡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
2: 这话太文绉了吧。
0: 店家说：“
2: 以将军说，这誓文该怎么写？”赵匡胤说：“依我之意，就这样写，吾等十人意气相投，愿效刘关张，皆为异姓兄弟，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义社之名，时常相聚，轮流做东，联络感情，切磋武艺，若为此事，五雷轰顶，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
0: 石守信率先说道：“
2: 嗯，这样写好。”
0: 店家便按照赵匡胤所言，在金兰谱上写了誓文。众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一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的排序是：李继勋、赵匡胤、王审琦、杨光义、石守信、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金兰谱一共十份，众雄一人手持一份，随店家来到雅室。店家拿出线香十把分给众雄，众雄将线香点燃，一手持香，一手持金兰谱， 按照年龄大小

0: 神奇生来呀，对酒无缘，喝上一口酒啊，便如生了大病一样。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众雄皆拜之事。第二天，潘美就知道了，对赵匡胤说道：“愚兄，吕楚云、田崇进、郝赖也是个营指挥，认识您又在石守信他们之前，您既然和他们结为义社兄弟，我们也想和您结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赵匡胤笑答说：“你我一见如故，在我心中啊，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可听我说过，有哪一对亲兄弟上还要磕头拜帖的？”潘美将头点了一点，说道：“嗯，我知道了。”两天后，果如石守信所言，郭威率部北上，途中义社十兄弟忙中偷闲，找了一个小店聚会，不知怎的为郭威所知，竟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刚刚送走郭威，王俊来了，少不得又加了四个菜。王俊不苟言笑，众雄有些怕他，既不敢多说话，又不敢劝他酒，气氛有些不大协调。王俊见了很知趣地说：“好，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酒场结束后啊，请李乡主、赵君主去我帐中一趟。”李继勋、赵匡胤慌忙说道：“哦，俺俩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喝了，倒不如这会儿啊就去您的大帐。”王俊说：“好。”李继勋和赵匡胤跟着王俊来到了监军帐中，一番寒暄之后，王俊小声说：“近来军中谣言四起，不知尔等听说了没有？”李继勋、赵匡胤不知他问这话的用意，将头摇了一摇：“连我都听到了，尔等怎么会听不到呢？”这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呢，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监军一声令下，俺俩立马把他抓来，军法从之。”王俊长叹一声说：“其实也不全是谣言，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有人说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啊，随时向我禀报。”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俊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般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不止拦住，还一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今中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有谁怜我？且是吾等为了社稷杀了皇上刘承佑，而今又要立刘氏为帝，吾等不仅杀了先帝，又曾图献京师，与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若硬要立刘氏为帝，吾等只有反叛一途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0: 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齐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7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专家带来解读分析。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记者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4: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6: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 97.1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3.1%， 超过了美国的 95.3 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7: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6: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8: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6: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0: 各位听友，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新闻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9: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记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 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公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IMAX 特制拍摄，四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千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布置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手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10: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11: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军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12: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11: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11: 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 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13: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11: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14: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湿排出来。
11: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值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指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15: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0: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11: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16: 这些订单数量啊，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毛病快着呢。
11: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4季潮流服饰。
16: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与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11: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17: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4: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8: Those are compliments。
1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

0: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财经热点。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六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
5: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4: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 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

0: 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1: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3: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0: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

0: 外围环流影响，九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更大的灾情。
0: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0: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丽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

0: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2: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1: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 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0: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0: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2: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会增加更多的零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0: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1: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0: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0: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0: 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1: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的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

0: 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事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

0: 部员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1: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2: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1: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2: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1: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2: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七天，每天演六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1: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2: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2: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1: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2: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2: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

0: 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获益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0: 今年二月，历经近五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1: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0: 为了让钟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获益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获益心里，钟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获益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们是从成都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宏：
9: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10: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4: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 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5: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4: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7: 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6: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7: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

0: 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就是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1: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0: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1: 今年六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2: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1: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2: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1: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3: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1: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4: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1: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5: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再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1: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6: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1: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6: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6: 飞机飞起来

0: 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0: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0: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工程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0: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4: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 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儿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2: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2: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

0: 那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1: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强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儿饼的溯源。
2: 蒙古馅儿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儿饼。这个馅儿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1: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

0: 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蒂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夏季暑热较盛，人体呢很容易上火，再加上不了解食物的属性，比如说寒热温凉，很容易呢就因为吃的不对而诱发上火。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还有发来的邮件咨询，他们想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一下夏天吃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而不是上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共同来关注骨质疏松防治的话题。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主任医师要和各位说一说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要先和朋友们说一说六种容易导致上火的水果。夏季呢，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种类繁多。水果和别的食物一样，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属性。吃寒凉的水果可以清热解暑去火。健康人呢，吃一些温热的水果，如果过量的话，容易诱发上火。患有那些热性病的患者，如果食用了，则等于火上浇油，会加重原有病症的火热症状。那么，都有哪些水果容易导致上火呢？我们先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比较常见的时令水果杏。杏呢，味甘酸温，有小毒入肝心胃经，具有止渴生津、增加食欲的功效。有这个老话说，桃宝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虽然这个话呢说的有点吓人，但是还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杏不能吃多。如果吃的太多呢，会导致烂嘴角、口角生疮，严重的呢会伤及筋骨，导致脱发，影响视力。所以呢，杏再好吃，每次呀，您吃五六个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给您念的那段口诀，第一个就是桃饱人，也就是说桃呢吃了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有点吃饱的感觉。的确是这样，桃呢味甘酸，性温，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补气养血、丰肌美肌的作用。健康人吃桃要注意，最好呢一天不要超过两个，吃多了也会容易出现口干、口渴、咽喉疼痛、长疖子、便秘等多种上火症状。内热较盛的人也应该避免吃桃，否则呢会使火热更盛。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时令水果荔枝。荔枝呢，性温，味甘酸，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补心宁神的作用。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由于荔枝呢属于温性食物，所以在暑热较盛的夏天呢，千万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否则容易引起上火，出现牙龈出血、口舌生疮等症状。每次的食用量您注意了，别超过15个。再来说一说榴莲。榴莲呢味辛甘性大热，入肝肾肺经，具有温补肾阳、温肺去寒的作用。由于榴莲呢性热，一次千万不能吃得太多，不然容易引起上火。一般每次进食的时候不要超过100克。对于患有热性病以及阴虚体质的人呢，都不要食用榴莲，否则会加重上火的程度。还有一个提起来大家觉得就有火气的水果叫龙眼。龙眼呢，它的甘品叫桂圆，味甘性温，归心脾经，能够补脾益胃、补心长志、养血安神，非常适宜心脾两虚及气血两虚，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失眠等症的患者食用。但是健康人每次呢也不应该大量的食用龙眼，最多呢不要超过8个，否则也是容易会引起上火，导致流鼻血等症状出现。体内如果有痰火湿热的人呢，则更应该不要吃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呢叫做杨梅。杨梅性温，味甘酸，入肺和胃经，有生津止渴、和胃消食、止呕止痢等功效。健康人吃杨梅呢，每次也是不要超过8个，过量食用则会出现牙床发软、舌尖生疮、牙龈出血等上火的症状。《本草求真》这部医书上说呢，杨梅多食会出现动血滞衄，也就是出鼻血了，所以呢，血热火旺的人不要多吃。 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各位朋友介绍了六种水果，这是六种夏天非常常见的水果，但是味美千万不要多吃。它们是杏、桃、荔枝、榴莲、龙眼和杨梅。朋友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这些节目了。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做过这个埋线减肥，以及这个中医的按摩呀、推拿呀，包括灸草啊这些来治疗减肥的一些手段。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呢是这个用中医的刮痧的疗法来治疗减肥，以及和减肥相应的，比如说美容啊等等相关疾病的一些这个治疗。我们想知道刮痧对治疗肥胖症它有什么样的奇效它跟其他的这种治疗手段有些什么不同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王静大夫，大家一起聊一聊。王大夫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往期做过一些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那么大家这个不同大夫他的着手点是不一样的，他所阐述的这些理论也都不一样。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刮痧治疗这个肥胖它的这个病源又是在哪儿呢？
4: 是我们中医呢，尤其是我呢，就是都是治病的，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来思考这样问题。那么中医讲治病求本呐、辨证论治啊，像这样的观点啊。这个肥胖呢，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你看我们从中医的就叫找病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找病源要做归口到五脏六腑到底是哪一脏哪一腑的问题。
3: 对对对对。
4: 那我们来看呢，这个管这个人体的胖的问题，哪个脏器来管的比较多呢？那就还是我们中医的叫脾脏。
3: 脾脏
4: 中医之脾。因为中医脾咱们管什么呢？它管一身的肌肉它这个一个呢，它运化水湿，运化水谷精微。脾呢是什么？就是我在有一本书里边呢写的，就这脾就相当于这个好像这个大类总管一样大类总管。你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吃进去很多东西营养的东西这个我们这个你看补充营养，我每天一日三餐这样吃进去东西，吃进东西了以后，经过我们胃小肠，其实把这个营养物的吸收吸收了以后，我们叫做我们中医讲的什么呢？是水谷之精微然后包括水湿包括这个津液。那这个东西最后拿谁去把它输送到全身去呢？这就是我们脾。
3: 脾脏。
4: 脾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大类总管的，这个水送过来的水谷精微津液就好像宝物一样宝贝一样但是呢它呢就会把它呢输送到人体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心脏肝脏人体的肌肉这地方，你看我们人要活动那需要能量，谁来调配呢？这脾。所以脾呢来调配这个东西。所以呢脾呢还要管什么呢？它主管什么呢？人的一身的肌肉四肢。
3: 四肢。
4: 所以我呢又在讲一个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例，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年呢，我也是在外地讲课呢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一个学生是我的一个刮痧的一个学员，在当地呢跟一个这个一个人呢治疗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就原来受伤了以后呢，下肢呢就基本上不会动了，
3: 瘫痪了
4: 、就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完了以后呢，基本上不怎么会下床走路了，然后发现了一只腿呢肌肉呢萎缩就是一只腿粗一只腿细了。就是问我怎么治这怎么治呢？我当然就是说从这个脊椎开始治，这是一个。另外就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水主肌肉呢，我告诉他脾主一身之肌肉我说你就通过脾来治吧，按照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这个小孩就觉得有劲儿了打通了以后居然给他妈说我下床走一走吧他都一年多都没下过床了结果就他妈的扶着下边走得很难看了好久没走了，反正乖乖乖还走了一圈他妈已经很激动了就他母亲呢就是一个肥胖 那个我当然就给他儿子治完了以后呢，就儿子表现很好啊，这个当医生的心情也挺高兴的。然后呢，我就问那个母亲，我说你这个那么胖，你想不想减减肥啊？他母亲说当然很想减肥了。他说我吃了好多药都没有用，结果我给他号号脉了，发现这个人就是脾虚的。
3: 脾虚。
4: 哎，所以刚才讲误区误区，现在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胖就是实胖，然后呢？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好多人觉得胖就应该吃泻药，
3: 对，
4: 哎，所以好多人呢，结果呢就吃了很多泻药，拉肚子泻，结果呢，有时候刚开始有点效果，但是呢一不吃就反弹了。有些人干脆后边吃就没效果。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讲的这个人胖呢有好多原因。这个脾虚呢，脾不主运化了以后呢，它不能够，它就不能把这个水湿呢代谢出去，
3: 带走，
4: 哎，带走。就像我经常举了一个小例子，好像你们家里边这个招水了，招水了，如果说我们拿一个小水泵去把它一吸走，不就好了吗？哈，这个但是呢，这个如果你那个水泵呢坏了以后，你的池子水就会越来越多，就相当于就胖了一样。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怎么治疗呢？那我们治路呢，就是给它脾给它散布去，脾健运了以后，它自然代谢就好了。它就能把那个不但可以把宝物送上去，它也可以把这个脂肪呢，尤其水是带出去。
3: 带出去。
4: 脾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运转好了以后，它就自然呢就给不但给你送好吃的，也可以把这个脂肪代谢掉。哎，我们就给它挂。哎，我给它挂了一次，然后呢，我那种学生继续给它挂，这个女性来挂。哎，大概挂了一个多月吧，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减了十来斤了。
3: 减
4: 了十来斤了。平时呢，我们有这个办法呢，也用的也不少。现在我们有好多美容院呢都在用，哎，就用这个，基本就是用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脾的三部曲呢，也跟肝的三部曲呢有类似的地方。那我们也是脾有问题呢，在背后找脾腧。
3: 脾腧，
4: 哎，对，脾腧。脾腧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我们讲的，在第十一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3: 旁开，
4: 哎，对对对，基本上属于我们一般人说的腰部这个地方，啊，腰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脾带呢，再往上一大巴掌，啊，往上的，哎，一个部位，就是抹上油以后一挂，哎，脾腧。但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稍微刮的大一点，然后呢，也可以走灌，啊，也可以流灌，啊，脾呢，在我们胸腹部呢，有一个穴位呢，叫什么呢？叫章门，文章的章。
3: 哦，章
4: 门，哎，
3: 章
4: 门，这章门呢，早呢，就是在我们咱们呢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第十一肋骨，
3: 第十一根肋骨，
4: 对，十一肋骨的前这个前下这个位置，
3: 嗯，
4: 这个位置呢，但是有些人如果不好找呢，就是怎么找呢？就是我们手呢，垂到这个胸胁部，把这个手呢，弄到这个摸到这个自己的肩，
3: 嗯，摸自己的，
4: 这个肘肩呢，
3: 肘肩
4: 基本上对应的地方呢，哎。
3: 就是这个
4: 泻部，就是章门，
3: 章门，
4: 哎，就章门。在章门呢，就是说可以轻轻的刮，
3: 嗯，
4: 自己其实也可以刮，
3: 嗯，
4: 也可以留一罐，
3: 嗯，
4: 哎，章门，
3: 嗯，
4: 哎，章门穴，
3: 嗯，两边是对应的，
4: 两边对应的，哎，这个穴位呢，都是基本上是两边对应的，除了正中线的任脉，
3: 嗯，
4: 和后正中线的督
3: 脉，嗯，
4: 就是一个经上就一个穴位，比如命门就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正中线的中脘穴就一个，膻中穴有一个，其他的穴位呢，比如说刚才讲的，上期讲的气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章门现在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称的，
3: 对称
4: 啊，对称的，
3: 对
4: 啊，这个章门，然后呢就刮哪儿呢？就刮脾经，啊，脾经呢也是我们大腿的小腿的内侧，
3: 内侧，
4: 啊，内侧呢这几个有几个穴位呢都可以刮，一个呢就是我们血海，
3: 啊，血海，
4: 血海，啊，血海呢我们内侧的这个髌骨上。大概2寸的样子，这个地方，髌骨，然后就是阴陵泉，啊，刚才我们上一讲了一个胆的叫
3: 阳陵
4: 泉，
3: 哎，对，
4: 这个呢对应的叫阴陵泉，
3: 阴陵泉是在哪？
4: 阴陵泉呢，就是我们内侧，如果你摸到内侧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叫胫骨，
3: 对，胫骨，
4: 这是一个月字旁，
3: 对，
4: 这个胫骨，这个摸到前边呢，摸到最后。往上走，从下往上摸，摸到前面有个拐弯的地方，
3: 哎，
4: 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的凹陷处呢，就叫阴陵泉，啊，也自己按按，有时候都可以按到酸胀的感觉，
3: 有时候会有酸
4: 胀，哎，对对，
3: 酸胀，
4: 这个穴位也是好的，阴陵泉，这个是脾经的穴位，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水湿啊，哎，比如水肿啊，
3: 水肿，
4: 肥胖啊，
3: 浮肿，
4: 哎，这地方都要经常的刮或者是点啊，这个穴位，是那个血海呢，这个穴位呢，哎，也是很有用的，啊。脾呢还要主统血啊，如果这个妇女啊，这个血比如说月经量太多了，啊，
3: 血海是在什么位置？
4: 血海呢，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最好找的就是什么呢，你给我找或者我给你找，我的手呢搭到你的髌骨上边，然后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左手搭到你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膝盖，然后这么一搭上，然后呢这大拇指自然按的地方就是呢
3: 血海
4: 穴。
3: 血
4: 海这个尤其是女性呢，这个血海血海哈，顾名思义，血的海啊，
3: 血的海，
4: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缺血啊，或者是面色无华，这多暗啊，
3: 多暗，
4: 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啊，或者是崩漏啊，或者月经量大，都可以啊，自己的血海穴点按啊。再往下走呢，就是走到哪儿呢？走到就叫三阴交，这个穴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就叫我们内踝骨啊，这个就脚脚脖子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高骨头叫内踝骨，高点的上三寸，
3: 对，上
4: 三寸，三寸的这个地方呢，就基本的是我们这个手掌四个手指头啊，二三四这个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这个距离，然后呢胫骨后边。这个穴位呢叫阴陵，叫三阴交，
3: 三阴交
4: 就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点，啊，就叫脾肝肾三条阴经啊交汇点，所以实际上这一个穴位呢按了，你看脾肝肾都可以调节了，
3: 对
4: 啊，所以这个穴位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尤其是很多人失眠的人，经常点按点按三阴交吧。自己拿刮板呢就可以自己呢给自己刮，从上向下刮，
3: 从上往下，
4: 从上向下刮，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拿那个刮板的一个角呢拿来点
3: 点按，
4: 这一点按呢觉得有些觉得有痛感，这痛感是好事，
3: 对，
4: 说明就不通，不通则痛，
3: 对，
4: 所以要保持这个痛感，你要刺激它，你看我们好多人呢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经常看电视现在肯定多啊，我们虽然中国的统计好像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3: 电视，
4: 好多
3: 上网，
4: 对，上网，上网都还有那个电视，尤其是电视看着坐到那儿，就看电视，其实很浪费啊，
3: 对，
4: 当然我当然包括我们听收音机啊什么的，你可以坐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是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坐在那儿，虽然你听呢，你可以拿一个刮板呢，你看把脚翘个二郎腿，像
3: 血海、
4: 阴陵泉、三阴交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刮，
3: 对，
4: 经常没事就可以自己刮，
3: 对对，
4: 我原来有个病人也是也差不多快40岁的一个女性，也是一个老板，天天也是很忙啊，到处跑，然后呢每次出来呢就那个脸。这个化妆化的特别浓，浓妆，
3: 它主要是为了盖住了。
4: 对对对，我一号脉呢，我就发现他的这个脾脉很弱。我说你一个脾虚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经常这个没有力量啊？经常有点乏力哈、经常有时候觉得提不起来哈、还说你说的太准确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哈、我说你现在一说呢，比如说大便呢，有时候稀呀、乏力呀、疲劳啊，这地方都有啊。这个肚子有时候还发凉啊，然后呢，他说我现在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我就是脸上啊，就是俗话说就叫黄脸婆啊，
3: 对，
4: 现在我们说呢就是脸色萎黄，
3: 萎黄，
4: 就觉得一下没精神，一看就挺苍老的，他其实也最多40岁，不至于哈，所以我们就教他这个刮了，我说你经常要出差了，然后背后如果不好刮的话，你看掌门两肋部可以刮，然后呢经常的血海、阴陵泉、三阴交，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刮了，他刮了一段时间，刮了可能2-3个月，他就说现在我基本上可以不化妆都赶出去了，
3: 对，
4: 原来是不赶出去，他就像黄脸婆一样，刮了以后改善很明显，
3: 所以说这几个穴位很重要，跟这个美容有关的，在这儿我们也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强调一下，那就是章门，就是第11条肋骨那儿，刚才用这个肩肘可以找到的，另外是这个血海，阴陵泉和
4: 三阴
3: 交，
4: 然后在背后如果找得到的话，再刮背那个脾腧穴，
3: 脾腧穴，
4: 对，
3: 脾腧穴，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王静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如何用刮痧的手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内容呢，在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王静医生还将为我们讲解如何用刮痧的方法来治疗痤疮等。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电话和短信，他们想向我们咨询一下，就是当万一出现了这个意外事故或者是车祸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空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磊医生为我们解答。
5: 这个加压包扎止血，这就相当于比 CPR 要简单一些。那么我们判断也很容易，首先在我们车祸伤啊，主要是一些车祸伤外伤涉及到加压包扎止血，那么首先判断上啊，病人首先有伤口出血，那么我们要做三角巾，我们用的三角巾或纱布绷带进行包扎，加压止血，目的是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止血，第二点就防止伤口感染和外界接触，是这个目的。那么具体部位可以有不同的包扎方法，那么它几个原则，第一点要准，对呀，第二点要全覆盖，对，把伤口全覆盖，防止暴露和接触污染，第三要牢固，这个牢固呢不可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所以十度，对吧，太松的话达不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加压的目的，那么太紧呢会造成一个缺血，是这个目的。
6: 那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身边它没有这个三角巾，没有这个那个止血布等等，那我用这个毛巾什么的可以吗？
5: 也可以，
6: 也可以，
5: 对，也可以。但是说我们三角巾和咱们说毛巾最大区别就是我们三角巾是消毒的
6: 啊，
5: 但是说我们为了自救，为了止血，倒是那种情况，如果突发意外受伤的情况，就不要管太多了。身边有什么是吧？如果没有专业的三角巾绷带，我们就急救，先止血了，用毛巾。清洁的毛巾就行了，因为现在好多家庭有这个意识的，家里都自备一个急救箱，一些止血药物、三角巾、加压绷带都会备的。那么我出去游玩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车祸伤，或者游玩时不小心的一个创伤，那么我随身可以携带一些简单三角巾，携带也方便，这也是三角巾的一个优点，而且还有无毒的，已经消毒过的
6: 那您觉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家庭当中，我们应该必备一些什么样的常用的药呢？
5: 包括主要是一些止血药物，如果说防创伤的话，还是备一些止血药物。那我们平时在家的话，可能一些，做菜呀，对吧？还有一些烧烫伤啊，还有做菜的时候那手切伤啊，这都止血。那我们家里好多就备一些云南白药之类的。那么我们方便的话，可以有一些家庭很常见的就是纱布绷带。那种卷状的，一卷一卷的，我们缠上的话，缠上第一点是防止伤口暴露。防止接触外边造成感染，第二点又加压止血的目的，是这样。
0: 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骨质疏松症成了一个易发的疾病。由于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不少女性朋友在出现疼痛甚至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骨质疏松症。更有不少女性把骨质疏松症误认为是更年期的正常表现，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贺良大夫来到节目中，和朋友们说一说骨质疏松症的危害。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2: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0: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2: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0: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2: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 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0: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2: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哎，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2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0: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2: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 这些个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个小时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0: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2: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0: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2: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简单几个招式。
3: 来。
2: 好，
3: 这
2: 在中间吧。对。好了，哎，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等等。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3: 嗯。
2: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它不容易摔倒。所谓的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
3: 嗯，
2: 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

0: 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是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XJT1 他的要求播出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0: 今天啊，我们和您说说慢跑。有人说了，这跑步谁不会呀？尤其是慢跑，慢慢的跑不就行了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慢跑的诀窍，那就是匀速的颠儿。我们试试看，慢跑5分钟，你会觉得肚皮发痒；慢跑10分钟，你会觉得手心头顶冒汗；慢跑15分钟呢，您则会上下通气，有些人还会打嗝放屁，这是真的，可没骗您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改成慢步走15分钟，慢跑结束。话说慢跑也称为缓步、缓跑或缓步跑，是一种有氧运动，就是呢以比较慢或中等的节奏来跑完一段相对比较长的距离，可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减肥防胖，保持体态优美和心情舒畅。慢跑呢可以说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一个好方法。慢跑通常以隔一天进行一次为宜，为了避免因为慢跑导致的跟腱和关节损伤，建议您呢慢跑前也要做好准备动作，慢跑的时候要穿合适的鞋和宽松的衣服。慢跑适合所有能够正常走路的人，尤其是肥胖人士、久坐办公室一族，还有中老年朋友。慢跑对于保持中老年人良好的心脏功能，防止肺组织弹性衰退，预防肌肉萎缩，还有防治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刚才我们和您说了，慢跑呢要匀速的颠儿，这话呢还真是不假。跑步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如果姿势不正确，不仅达不到理想的健身效果，还有可能给身体带来损害。跑步的时候，腿部动作应该放松，一条腿后蹬的时候呢，另一条腿屈膝前摆，小腿自然放松，依靠大腿的前摆动作带动髋部向前上方摆出，以脚跟先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着地。不能够全脚掌着地的方式跑步，时间长了容易引发筋骨的问题。跑步的节奏应该尽可能的维持不变，躯干伸直，双臂弯曲，两手放松自然摆动。记住啊，头可不能乱摆。呼吸呢，同样应该有节奏，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避免出现岔气儿。因为是慢跑，所以呢，千万别把自己整得跟比赛似的那么玩命，速度呢要慢一些，匀速的颠儿颠儿的跑就行了。还要告诉您一点啊，这样颠儿颠儿的慢跑啊，对于减肥可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爱美的女孩子不妨试一试。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之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之召，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

下马枝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挪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挪腔等题材的民歌。桑植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尚生武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尚生武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呀，飞呀飞呀，飞过的山来看哪、啊，瞧瞧我的小乖乖呀，呱！
1: 喂，没呀。
0: 哎，飞呀来是飞呀去，就报春来，夏季花儿开。
2: 千百年来，桑植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1: 哎，门呀！
0: 哎，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啊，壮志难酬啊，因缘实惠让他和这个茶结了缘。当他这个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曾写下一首茶诗叫《试闽》啊，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春蚕犹看少成花，雪里未尝北原茶，未恨光阴急居细，但惊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心空壮，诗酒樽前发已滑，官柳弄黄眉放白，不堪倦马又天涯。那这首诗表达了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啊，让陆游觉得呢，这可能就是宿命吧，甚至觉得自己前世说不定可能就是这个茶圣陆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一世净灵翁，幸亏呢有茶相伴。郁郁不得志的陆游呢，就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的这个《建安雪》呢，就表达了这样一番心境：见溪观茶天下绝，香味玉泉须小雪，雪非一片茶不忧，何况碧空如五鸥。银瓶铜脸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立子于玉夫，自古南间熊掌鱼。虽然都被观察不是自己所愿，但身为负责茶供的官员，陆羽呢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那在这个监督供茶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陆羽呢还亲自试茶。有一次呢，陆羽在酣睡当中闻到阵阵茶香，顿时清醒过来。原来呢是小吏煎好了茶，正准备请他来试。那有感于建安茶的这个香气逼人，陆游就写道：北窗高卧酣如雷，水浅茶香晚梦回，绿地豪欧雪花乳，不妨也到入闽来。那陆游负责供茶长达10年之久，诗中呢也常以桑楚翁桑楚家净灵翁自称，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陆羽的称谓。也许呢正是因为饮茶的关系，陆游呢非常的高寿他在83岁时呢还做了一首《83吟》十番山下白头人，83回见早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抱清贫，枯桐已窜凝秋时，碧沼当捐却自珍，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诗的最后一句“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陆游呢显然是以陆羽的后人自居呀，说下辈子还要做个茶神。当年呢只愿披马戍凉州的陆游呢，始终没能上得沙场，而是与茶终老不知道呢这是幸还是不幸。那南宋灭亡以后呢，醉心于茶的这些宋朝士大夫呢就走下了历史舞台，点茶这一宋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像一缕茶烟随着历史的烟云消散。短短百年之后，明朝学者面对文献中的茶筅，居然也要考证一番是何物殊不知在宋朝不只是皇家或官家，就是连民间都曾是斗茶成风，蔚为可观。我们再来回顾宋人的饮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你比如说唐代饮茶的风尚，它经过陆羽这些人的推动以后呢，它在文人雅士当中呢就非常的盛行。到了宋朝呢，饮茶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风潮。在宋代的时候呢，除了皇帝士大夫文人阶层这个饮茶点茶以外呢，茶文化它其实也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渗透，而且呢一天一天的普及。两宋的这种民间茶室活动呢经由这些文人笔记画家的画笔就被今天的人所了解了。那我们要感谢很多相关的历史记载文献古籍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约略的窥探宋人尤其是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市民阶层是如何销售这茶品的。那既然是在民间，那他所饮的就自然和 皇家的，包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饮的这些茶呢，就大有不同。哎，那对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像什么北元的龙凤团茶呢，是很难喝到的。那上好的像什么建州茶啊、辣面茶，离他们的生活呢也很远。那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茶饮呢，大概啊分为两类，一类呢就类似今天啊清饮的这些茶啊，一般呢啊由散茶、夜茶点泡而成；另一类呢就是混合的茶饮，像这种茶饮呢，它就是一直沿袭唐代的民间的这种旧习，也就是说将这个茶叶和姜啊、葱啊、盐啊混合在一起捣碎以后啊冲泡或者说煎煮啊。那除了茶之外呢，宋代饮料当中还有各类的凉水，包括一些什么应季的保健汤药等等啊，在民间呢都很有市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广州，当地人喝的这种凉茶，哎，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风习的传承。那想到宋代街头喝到茶呢，就得去这个茶肆啊，或者说茶坊、茶楼、茶店等等。那这些场所在宋代各大城市呢都是非常的常见。两宋的京城汴京，也就是说今天河南开封和临安，像这两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呢，就分布着非常多的茶肆啊、茶坊啊。那在这个东京梦华路还有这个梦良路这些文人笔记当中呢，一些风靡一时的这些店面名字呢就被记录下来。你比如说这个汴京街头的李四芬茶坊、薛家芬茶坊、从行李角茶坊、临安的八仙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王妈妈茶肆朱骷髅茶坊等等，哎，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怪陆离呀？那其实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他城市乡镇和这个草市中呢，也有很多的茶肆茶坊茶肆茶坊在城乡当中呢非常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茶肆茶坊为这个县界旗帜标志的这样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南宋临安清波门附近就有茶坊岭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茶肆中呢不止卖茶水还有各色的什么应季的凉水汤药都有售卖。那吴自牧的这个梦良录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那其中呢就专有一篇就写这个临安的茶肆。四时卖奇茶一汤冬月天卖七宝雷茶、散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天卖雪泡梅花酒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你看这里面的种类，那不仅是一般的茶汤，还包括一些什么葱茶、盐豉汤。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只能听其名而不能见其物。包括暑天天卖的这些雪泡梅花酒，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那这梅花酒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都可能和宋时人的这种市井生活呢息息相关包括缩匹银鼠药，那这明显是属于今天的这种保健品之类了那这个茶肆茶坊呢，因为多开在人流比较集中的闹市区，所以呢就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天生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服务大众，那自然就不仅限于吃饱喝足。那公元965年，宋灭后蜀那后蜀皇宫当中的这些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这个宋军收缴。那当时的这个宋太祖越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耳。”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耶？”也就是说，让朕自己独览，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赐东华门外茶肆这是何等的气派宋太祖认为将这个作为战利品的这个蜀宫的书画挂在茶肆当中与民同观，比自己独揽更好。你可见茶肆在宋初已成为民众休闲与交流信息的这个渠道和这个媒介。我们其实从后世的，你比如说茶道后来流传到这个日本以后，那在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日本茶人的影响呢，那其中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喝茶的时候呢要观赏这个堂物，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艺术品，你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包括一些精美的茶器呀等等，它都属于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我们从宋人的这个茶肆当中啊，一边喝茶一边这个赏玩的啊，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也可以依稀看到这种习俗啊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那么茶坊里的这个服务员呢，哎，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茶博士。哎，茶博士呢，原先哎就是指呢在有钱人家的这个宴会上专门负责茶事的人。西湖游览志就记载，杭州先年有酒官而无茶坊，然富庶宴会啊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啊。那随着茶肆茶坊的普及啊，茶肆茶坊里的服务人员啊也就被称为茶博士了，甚至发展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个茶博士的黑话。比如说每天你所收的这个茶钱你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们呢就会选择用临安到某地的远近来隐喻具体的钱数。你比如讲今日到余杭啊，就是今天赚了45钱，因为呢那个时候从临安城到这个余杭也就45里。那如果说今日到平江府，哎，那则是赚足了360钱了。以此类推，当然是越远越好，哈哈。那茶肆茶坊里人员流动非常的强，也就让这里呢成为消息传播最便利的场所。我们都知道《水浒传》多少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水浒传》第三回啊，何进在这个茶坊里向这个茶博士打听这个经略府，还有这个第18回何涛问茶博士啊值班衙司，而官府要捉拿晁盖等人的机密呢，其实也是在茶肆当中走漏的。那如果这些呢还算是小说演绎，那么南宋宝庆年间权相啊史弥远想排挤政敌甄德秀和魏了翁，让州县小官梁成大每天坐在茶坊中啊诋毁二人，哎，则是在这个茶坊制造舆论的真实案例。那除了打听和传播消息，还有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在茶肆当中发生。你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当中的这个周圣仙范二郎在茶坊啊一见钟情，周圣仙呢以挑剔茶水为由介绍自己的身世，传递爱慕之情啊，一段爱情因茶而生啊。鬼董中秀才范生啊央求王老娘为他介绍娶亲的对象，王老娘于是到常去的茶肆中为他寻找啊，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茶肆茶坊内都可以进行交流，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老舍的这个茶馆呢？我想民国时候北京茶馆当中的各种景象，其实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代人在这个茶肆茶坊当中饮茶会友谈事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两宋的时候，在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当中，各类的茶肆啊茶坊究竟有多少种？那么这些茶坊茶肆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啊闹市当中啊究竟有多少？它对市民生活的这些影响有多深？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
3: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
6: 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
5: 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晕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6: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5: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6: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0: 韩重晕小声说，
1: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0: 赵廷让见说不懂韩重晕，便来到了石守信身后，把他劝韩重晕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得到的答案和韩重晕一样。刘廷让不甘心，继续劝道，
1: 凭赵匡胤的本领当一个君主也应该，关键是郭大帅不看本领，他若真的看本领，你早就不是营指挥了。余兄的意思，等守中败下阵后你上，一来呀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叫他知道郭大帅帐下并非无有能人，二来嘛，郭大帅有言在先，谁若胜了赵匡胤便将他官升一级，你若做了君主，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弟兄们的荣耀，而且呢你若当了君主啊，还能提携弟兄们一把呢。
0: 石守信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道，
1: 你这话有一定道理。
0: 话刚落音，刘守忠败下阵去，石守信大叫一声说，
1: 赵匡胤，石某愿与你大战300回合，一较高低。
0: 一边说一边挺戟走出队列。赵匡胤见来者声如洪钟，手中那杆方天画戟重达20余斤，知道不是一个善茬，闻声回道，
1: 在下恭候赐教。
0: 石守信大踏步来到校场中间，将其一摆说，
1: 赵壮士请进招吧。
0: 赵匡胤道了声承让，将翻龙棍抖了一个棍花，径直朝石守信胸膛戳去。这一招武林秘籍上没有，是赵匡胤的独创。按照常理，用棍的人一旦与人交手，要么劈头打下，要么拦腰横扫，从没见过去戳对手胸膛的。赵匡胤戳了，他没有按常规出牌，他不是不想按常规出牌，他与人相斗从来不先出手，可石守信年轻气盛，非要让他出手，他便胡乱出了一招，又立马收回。他的心思石守信哪里知道，一来赵匡胤是将门之后，二来赵匡胤大闹玉勾栏的事誉满江湖，三来王正中刘守中能够做到营指挥，武艺不会太差，竟然没有斗过9个回合，可见赵匡胤的厉害。如此厉害的一个人物，把棍当剑来戳对手的胸膛，那中定有玄机，是闪是退。正当石守信举棋不定的时候，赵匡胤已将翻龙棍收回，他这才恍然大悟，
1: 他是让我先出招呢，真异人也。承让。
0: 石守信信手攻了一招，赵匡胤避之，他二人虚虚攻了3招，方才各展平生所学，大战了80个回合。石守信见敢不知，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双手抱拳说，
1: 赵壮士，我石守信认输了。
0: 赵匡胤笑道，
1: 咱俩斗得正酣，你咋说输了呢？要说输啊，应该是我赵匡胤。
0: 石守信说，
1: 你不必自谦。
0: 说毕又转脸向郭威说，
1: 大帅，我石守信自知不是赵壮士对手，心甘情愿的认输。
0: 郭威说，
1: 既然这样你且归队。
0: 等石守信归队之后，郭威大声说道，
1: 各位营指挥有敢向赵匡胤挑战的请出队。
0: 连石守信都败在了赵匡胤的棍下，谁还敢自讨没趣呢？郭威见无人应枪，大声说道，
1: 若无人敢向赵匡胤应战，本帅便要拜他为君主了。
0: 校场里鸦雀无声。郭威轻咳一声说，
1: 本帅若要拜赵匡胤为相主呢，你们服不服？若是不服，尽可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谁若能胜得赵匡胤，本帅便拜谁为相主。
0: 赵匡胤忙向郭威行一拱手礼说，
1: 大帅，我赵匡胤初来乍到，寸功未立，能够当上君主已经很知足了，拜相主的事千万别提。
0: 郭威本想以拜赵匡胤相主为由激起众将豪情，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人胜得了赵匡胤？若胜之，一来可以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二来呢也可以选拔出来一些真正的英才，可惜没有人应枪，而赵匡胤又很知趣的不当相主。
1: 郭威就破下驴，只是一声轻咳说道：赵匡胤不止武艺出众，而且有谦恭有加，只愿做一个君主，本帅就拜他一个君主吧。
0: 众将士高呼道：
1: 大帅圣明。
0: 郭威将手一摆：
1: 收操。
0: 午饭赵匡胤是在郭威帐中吃的，还喝了酒。郭威语重心长地说：
1: 通过这三场教义，老夫业已看出你的棍术已经出神入化，放眼天下你已经罕有对手了，你说老夫说的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微微一笑说：
1: 哦，大帅过奖了。
0: 郭威说：
1: 有谚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老夫所知有八个人的武功在你之上。
0: 赵匡胤说：
1: 哦，请讲，小侄洗耳恭听。
0: 郭威说：
1: 李存孝勇冠三军，他臂力之大，说来也许你不大相信，能将铁枪折断，堪称天下第一条好汉。
0: 赵匡胤说：
1: 是啊，可他已经死了呀。
0: 郭威说：
1: 老夫只是说他的武功在你之上，并没有说他还活着。
0: 赵匡胤不敢再言。郭威又说：
1: 王彦章你知道不？擅长使枪，他的铁枪重达50多斤，每逢临阵无人敢挡，人称王铁枪，堪称天下第二条好汉。
0: 赵匡胤不敢说他已经死了，附和说：
1: 王铁枪之名小侄如雷贯耳，只是无福相见，实乃一大憾事啊。高行周虽与老夫势不两立，但在老夫眼里他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手中那一杆银枪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豪，连王彦章都对他敬畏三分，堪称天下第三条好汉。
0: 赵匡胤说：那第四条好汉呢？该是郭伯父了。
1: 郭威将手摇了一摇说：非也，第四条好汉应该是杨衮，善使大刀，其刀重32斤，但如果较真儿的话，在好汉之中他不应该排行第四，排行第四的应该是他的二儿子杨重贵，也就是杨业，也善使大刀，那刀虽说没有乃父的重，那是他故意为之，自从军以来每战必身先士卒，斩敌无数，号为无敌。那第六条好汉一定是非伯父莫属了。不，还排不上。
0: 那第六条好汉应该排谁呀？
1: 李军。
0: 李军是干什么的？
1: 赵匡胤问。李军是并州人，臂力极大，能开100斤硬弓，连发连中。
0: 那么第七条好汉总应该轮到伯父了吧？
1: 不，老夫的功夫比之傅彦青和袁彦还略逊一筹。
0: 那是伯父自谦了。赵匡胤说。
1: 郭威说：非也，老夫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你和石守信那一场大战，老夫也以为自己在天下的好汉榜中应该排行老九。
0: 赵匡胤说：
1: 莫说排行老九，就是排行老大呀，您也是当之无愧的。
0: 郭威苦笑一声说：
1: 非也，有了你，认识了你，老夫能够排行老十啊，已经知足了。
0: 不，你应该排行老大。郭威又将手摇了一摇说：
1: 咱先放下这个话题，老夫送你一句话，而这句话刚才老夫已经说过，老夫再重复一遍：满招损，谦受益。诚如此，你的官职就不只是一个君主了，你会做乡主，做节度使，直至宰相或枢密院使。先知千万自爱，勿辜负老夫的希望啊。
0: 赵匡胤拜而谢道：
1: 伯父之教诲，小侄谨记，小侄不会让您失望的。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从郭威帐中出来，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甫又将赵匡胤请到一分利酒店喝了一个多时辰。这一场酒还没结束，石守信遣人来请，作陪的是七个营指挥：杨光义、王沈奇、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除了这七个营指挥，还有一个李继勋。李继勋的官不止比这几个营指挥大，也比赵匡胤大，是个乡主。因为他为人随和，又和韩崇晕是老乡，每当这八个营指挥相聚的时候，常常邀他参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守信起身说道：李乡主、赵君主及各位贤兄贤弟，吾等为了有个近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郭大帅的麾下，且又意气相投，在咱十人中，除了李乡主、赵君主之外，我们都是营指挥。俗话不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有个想法，咱八个营指挥是不是效法一下三国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呢？正好李乡主、赵君主也在这里，请他俩一个主盟，一个兼盟，怎么样？几个营指挥异口同声说：好。赵匡胤高声说：我反对。众人皆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赵匡胤。佛说同船相渡乃八百年修来的缘分，吾等不但同席饮酒，还要长期共事，应该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众人七嘴八舌，有说一千年的，也有说八千年的，甚而还有人说八万年的。赵匡胤说：咱不说八万年，八千年怎样？八千年才修来这个缘分，汝等却将李乡主和我赵匡胤排除在外，这像话吗？石守信笑道：赵君主误会了，我们也不想让您和李乡主排除在外，但您俩一个是乡主，一个是君主，官儿都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高攀呢。赵匡胤说：我和李乡主若是想让你们高攀呢？石守信说：那吾等求之不得呀。赵匡胤一目李继勋说：李乡主，你说咱们让不让他们高攀？李继勋学着石守信的腔调说：吾等求之不得呀。众人大笑。石守信将双掌一连拍了三拍，众人止住笑，一齐盯着石守信。诸位指挥兄弟，既然李乡主和赵君主愿意让吾辈高攀，那咱们就高攀吧。石守信话一落音，便引来了一片欢呼之声。石守信又将双掌一拍，说道：契丹犯我内丘，右图饶阳，太后有旨，召郭大帅前去迎击契丹，这一二日便要开拔。这一开拔，吾等若是再要相聚，且是相聚的这么齐，怕是不大容易了。夷吾之意，倒不如咱趁热打铁，今晚呢就来一个一结金兰，如何？众人道了一声好，于是石守信便让店家帮忙筹办。不到一个时辰，店家便把举行结拜仪式的所需之物一一办齐，包括雅士、关公神像、香、三牲，也就是猪肉、鱼、蛋，蛋呢是按人来计算，一人一个，祭品以及活公鸡、酒和笔墨纸张。石守信忽然哎了一声说：殿下，我忘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耍棒子出身，大都不识字，能不能帮助吾等找一个识字的带我们写一写金兰谱啊？金兰谱呢也叫立誓言，每人一份，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个人的名字并按上手印。殿下自荐道：哦，鄙人便识字，也带人呢写过几次金兰谱，十位爷能在小殿结义是小殿的荣幸，鄙人极愿效犬马之劳，但不知十位爷赏不赏脸呢？石守信拍了拍店家的肩膀说：汝也太自谦了，汝愿意给吾等帮忙，吾等感激不尽，还说什么赏不赏脸的话，写吧。店家说：那金兰谱上的誓言怎么写呢？石守信一目李继勋说：乡主，您说怎么写？李继勋略一思索，扭头对店家说道：吾听说写金兰谱都有一定的定式，汝不是带人写过金兰谱吗？别人怎么写咱也怎么写。店家说：
写金兰谱具有定式，男的结拜一般都这样写，要不要鄙人给你们背一背？李继勋点了点头。店家朗声背道：盖闻世满琴书，乐知心之交集，床帘风雨，常把臂以言欢，是以席地搬金，中长以土，他山公寓，生气相通，每官有序之宴行，时妾复光于纪委，某某等边开宴北，竹简窗西，或笔下纵横，或理亏堂傲，青年握手，雷臣之高义共亲，白水惊心，管鲍之方臣一步，停云落月，隔河山而不爽思盟，旧雨春风，历岁月而各兼其志，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一结金兰，在今日即神明对视，辉生竹林，愿他年当休憩相关，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按年龄而排。赵匡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这话太文绉了吧。店家说：以将军说，这誓文该怎么写？赵匡胤说：依我之意，就这样写，吾等十人意气相投，愿效刘关张皆为异姓兄弟，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义社之名时常相聚，轮流做东，联络感情，切磋武艺，若为此事，五雷轰顶，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石守信率先说道：嗯，这样写好。店家便按照赵匡胤所言，在金兰谱上写了誓文，众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一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的排序是：李继勋、赵匡胤、王审琦、杨光义、石守信、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金兰谱一共十份，众雄一人手持一份，随店家来到雅室。店家拿出线香十把分给众雄，众雄将线香点燃，一手持香，一手持金兰谱，按照年龄大小自东而西面对关公神像跪下，先由李继勋领读誓文，读毕，店家把鸡宰了，鸡血滴入酒中，众雄各自把右手中指用针刺破，把血滴入了酒中，搅拌均匀，先滴三滴于地上，而后仍以年龄为序，每人喝一口，轮到王申琦只是沾了沾嘴唇，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杨广义小声对赵匡胤说：申琦生来呀，对酒无缘，喝上一口酒啊，便如生了大病一样。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众雄接拜之事，第二天潘美就知道了，对赵匡胤说道：愚兄，吕楚云、田崇进好赖也是个营指挥，认识您又在石守信他们之前，您既然和他们结为义社兄弟，我们也想和您结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赵匡胤笑答说：你我一见如故，在我心中啊，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可听我说过，有哪一对亲兄弟上还要磕头拜帖的？潘美将头点了一点说道：嗯，我知道了。两天后果如石守信所言，郭威率部北上，途中义社十兄弟忙中偷闲，找了一个小店聚会，不知怎的为郭威所知，竟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刚刚送走郭威，王俊来了，少不得又加了四个菜。王俊不苟言笑，众雄有些怕他，既不敢多说话，又不敢劝他酒，气氛有些不大协调。王俊见了很知趣地说：好，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酒场结束后啊，请李乡主、赵君主去我帐中一趟。李继勋、赵匡胤慌忙说道：哦，俺俩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喝了，倒不如这会儿啊就去您的大帐。王俊说：好。李继勋和赵匡胤跟着王俊来到了监军帐中，一番寒暄之后，王俊小声说：近来军中谣言四起，不知尔等听说了没有？李继勋、赵匡胤不知他问

0: 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啊，随时向我禀报。”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俊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班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不止拦住，还一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今中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有谁怜我？且是吾等为了社稷杀了皇上刘承佑，而今又要立刘氏为帝。吾等不仅杀了先帝，又曾图献京师，与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若硬要立刘氏为帝，吾等只有反叛一途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